0: 调整之后的顺序呢是延吉恐龙王国到延吉恐龙博物馆，然后明大公寓，然后市五中南州种子管理站、光华路西口，然后海澜江支行等等，最后到新安小学哈。这两个路段呢，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这个前进路与从柳街交汇处的道路半幅施工，然后车辆没有办法正常通行所影响的哈。所以这两个32路和41路，它增设的站点和取消的站点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也特别提示一下经常在这个附近乘车的居民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另外一条呢是恢复50路朝阳街原来的线路运行的一则公告。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处的南半幅的道路呢现在施工已经结束了，那从22号开始啊就已经恢复了50路朝阳街的运行，同时也恢复了市林业局站的停靠哈。这是延吉市公交集团发布的两则有关于公交线路调整的通知。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哈，我们的乘客朋友哈，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这个有关于公交线路的一些相应的内容的话，您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线路调整的公告，会在微信公众号当中随时来进行发布。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在6月27号哈，也就是在本周末的时候哈，是我们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是东北超的延边赛区的又一场比赛。那我们这一场比赛呢，将会主场迎战的是哈尔滨队哈。那现在呢是开票工作已经开始了，就大家呢是依然还可以通过看个比赛这个微信小程序哈来进行预约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这个预约的流程和我们的购票的方式哈和我们上一场的比赛呢是基本一致的。那您现在呢是可以通过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来预约了哈。那这个购票呢也有一些这个须知，在这里再次和大家来强调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每张订单呢它最多呢是可以购6张票，那每人每场的限购是1张票，然后是实行的是实名制购票入场的这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免票人群需要携带相应的证件呢原件来入场，需要配合工作人员的核验。那这个免票人员呢包括的呢就是我们的特殊人群哈，这个免票人群包括身高是1.2米以下的儿童，然后残疾人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凭借有效证件是可以免票入场 场的13区和17区是专门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和残疾人朋友的专区哈。这个您直接拿着身份证，然后呢，如果是残疾人朋友的话，咱们得需要拿着残疾证哈，直接到现场，然后是就是拿核验证件之后，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入场了，可以到13区和17区来就坐哈。另外呢，就是在开票前120分钟呢开始检票入场，会以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准。开票之后45分钟之后是停止检票的。那这个票价呢，依然和我们的上次一样，是每张是15.5元。如果是团体票，就是200人以上的团体，是可以通过提前申请团体票的方式，是可以享受每张9.9元的这个优惠哈。我们此次的这个票呢，依然是1区、2区、3区、7区、8区、9区、10区、11区、12区、14区、15区、16区、18区、19区和观礼台，这些呢都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可以来进行售票的。然后4区和6区呢是客队的预备区，5区呢是属于客队区哈。这是我们27号的东北超延边队的主场比赛的已经开票工作，现在是已经开始了，大家是可以通过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然后现在就可以直接来进行预约购票了。那大家如果是要是针对于这个购票方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哈。另外就是按照这个上一场的比赛来看哈，我们这个大家的参与度热情度都特别的高，在一开始预约票的时候哈，这个就中间出现了这个票预约不上的情况哈，大家也别着急，如果说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联系，或者呢还有一个这个看个比赛的小程序，你也可以直接来咨询。另外我们这个上一次的时候呢是提前这个关闭这个预约票的这个通道，但第二天又开了嘛，这个通过我们各大官方媒体都是及时给大家来进行发布了。那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个球迷朋友哈，您可以密切的来关注一下哈。那也就是说我们6月27号的这个延边队对哈尔滨队比赛时间呢是晚上6点，依然是在我们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哈，这个开票工作已经开始了，这个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球迷朋友，那您现在就可以来进行预约，可以到现场为我们延边队来加油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哈。你好江先生。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我问一下，27号东北超是几点踢啊？
0: 东北超是6点踢。
3: 那个延边中甲在外地踢是7点半。
0: 对，延边队的比赛是7点半啊。
3: 对，他那个你延边电台怎么播呀？
0: 我们这个昨天下午应该是已经开了这个具体直播的会议哈。正常情况下，这两场比赛应该是都会给大家直播的。您这个咱们稍微等一等，看这一两天的话，我们会发这个具体的通知。但正常情况下，这两场比赛都会播的。
3: 他那个时间就不对呀、
0: 这个具体的方式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很确定，到底是可能会选择多屏的方式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呢我们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了，就是一定要满足我们的球迷朋友能够关注我们延边的两场赛事的这个要求，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再稍稍等一等好不好江先生？
3: 好了、谢谢。
0: 好的，不用客气，您是再见啊。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球迷哈，对，我们本周六的时候27号确实有两场比赛，一场是我们的东北超的延边队的主场比赛，另外的一场呢是我们的中甲联赛哈，这个是第12轮哈，我们延边队呢是这个是客场哈，这个7点30分，这个是对阵的是佛山南师队哈，这个是7点半客场的比赛。两场比赛我们肯定会都为大家进行转播，但是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大家也可以稍稍期待一下啊。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球迷朋友哈，针对于我们的这两场比赛，如果说您有一些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今天呢是6月23号哈，那我们这个吉林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成绩哈、计划呢是在6月25号的12点左右来发布。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绍一下有关于我们的这个高考成绩发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哈。那在6月25号的12点以后的时候，我们的考生是可以通过吉师办的高考服务专区，或者是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咱们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还有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支付宝小程序，通过这几个途径都可以查到我们的高考成绩哈。那吉林省普通高考各科类的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类的一分一段表也将会当天来进行发布。那这两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的高考考生来填报志愿哈，这个非常非常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我们这个一分一段表，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哈，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个表哈。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具体志愿填报和录取的一些相应的时间安排哈。那志愿填报的方式呢，就是吉林省普通高考实行的是网上的志愿填报，考生呢是可以凭本人的高考报名的序号和密码来登录到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在规定时间之内来完成网上志愿填报。此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平台首页的统一身份认证或者是支付宝认证来进行扫码的登录，这个是我们志愿填报的方式哈。第二个呢，就是各批次志愿的填报时间。那第一批次呢，就是我们提前批，它填报时间是26号到27号，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8点，也就是说25号出成绩了，26号到27号咱们提前批就应该开始报了啊。这个填报的范围呢，就是在提前批次招生的普通类、艺术类的本科院校的专业组，以及司法定向培养的军事生，就是有面试有体检要求的专科院校的专业组哈、这个是第一批次，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提前批。第二批次呢，就是本科批次，这应该是大部分的考生这个集中的这个批次哈。那时间呢是6月28号到7月2号，它的填报时间也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填报志愿呢是本科层次的各科类的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的院校的专业组。那第三批次呢就是专科批次了，那这个时间是稍稍晚一些了，它是在7月25号到26号哈，也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8点。那填报的就是专科层次的各科类、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院校的专业组。那每个批次如果未完成招生计划，均会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来补充生源。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举例子，比如说我们第二批次本科批次，它是6月28号到7月2号这个时间是填报的，填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录取的工作。如果是录取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招生计划未满的情况下，他马上就会发这个补充生源哈，所以呢也密切的关注一下啊。这个具体时间呢是这样的，各批次的这个投档时间和录取时间哈，提前批呢 A 段艺术类和普通类呢，它是7月8号到10号提前批 A 段就开始投档录取了，然后7月11号到12号就是提前批 A 段的征集志愿补充录取。也就是说，您之前我在这个提前批 A 段我进行报了，但是呢可能我没有录上，这个时候它还会有一个征集志愿的一个补充的一个录取的时间，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再关注一下，就是它会有哪些学校是有空额的，就是我们这个招生计划未满的情况下，在这些学校它还会有一个征集志愿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大家也这个一定要注意好啊，就补充的这个录取的工作。还有就是提前批 B 段是7月13号，这个指的是高水平运动队提前批次的 B 段的投档录取哈、这个是没有补充志愿的征集的啊，大家记好。本科批呢就是分成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7月15号到19号是本科批的投档录取的时间，然后7月20号到24号是本科批的征集志愿的补充录取的时间，专科批呢是29号到30号哈，专科批的录取的时间，这个里面包括的就是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然后7月31号到8月2号呢是专科批的征集志愿的补充录取的时间哈，这个时间呢大家一定要记好，就这些相应的信息哈，我们这个学校一定会通知到位的，但是也希望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啊。这个呢还有各科类的录取批次的设置和志愿的一些设置，比如说吉林省高考呢会按照报考的科类来分成普通类，也就是这个历史学科类和物理学科类，然后艺术类呢也分成历史学科类和物理学科类，体育类呢也分成历史学科类和物理学科类，招生的录取工作会分科类按

照批次的顺序来进行这个录取，然后每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均设有六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选项哈。这个内容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相对来说也比较专业。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的考生以及我们的这个考生家长们啊，您一定要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哈。有一些这个具体的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一个官方网站，或者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的服务平台，会以这个发布的招生计划的一些公告信息为准，包括呢我们这个具体学校的一些章程，也希望您能够查阅一下，就是详细的来阅读一下。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直接和院校来进行联系。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呢是针对于体检方面哈，对照一些体检的要求，就是它这个每个学校它也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大致的话呢是会遵照着这个咱们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这个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的一些规定。但是也有一些学校它可能针对于一些个别的专业，它会在招生指南当中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所以呢这个时候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如果不符合招生院校体检要求的一些专业呢，它就不应该来进行填报了。因为您这个填了之后，如果万一要是录的话，因为这个体检不过的话，那这个就相当于浪费了这个机会嘛。所以这一点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就是其实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特别节目了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这个了解到了很多的这个相应的信息，同时也咨询了很多这个专业人士哈。就我们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可能是越来越难了，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家长或者需要我们的这个考生这个方方面面都考虑到，需要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吧，就是您一定要多重来进行考虑，一定要这个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各方面的这个信息，及时的话和学校或者是和招生部门，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来进行一些详细的了解。还有呢，就是也有一些提示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咱们的报考呢是采取的网上报考的方式嘛，那我们想登录这个平台的时候呢，它需要的是通过这个报名序号和密码。那这个时候就提示大家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考生，您一定要把这个密码呢保管好，因为它采取的是的这个手机短信和支付宝人脸识别的这种重置的方式。那如果说比如说您忘了那这种情况下咱们也是可以来找回密码的，但是呢一定要建议您就妥善保管好我们的这个个人密码。如果是由于我们个人原因，比如说手机丢失啦、密码泄露啦，或者账号转借给他人导致的别人使用咱们的考生的手机或者账号登录系统进行操作，包括信息的泄露和志愿被篡改等等哈，那这些情况的话呢是由考生咱们本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有呢就是提示大家哈，咱们尽量是尽早来进行操作。虽然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这个报考的时间呢是有几天的时间哈，有一些这个考生和家长说，哎，我要等到最后一天，我一定要这个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再来这个填报哈。那这个时候就建议您哈，咱们最好是呢能够早一点来确定志愿，并且呢来完成网上的一个志愿填报，避免呢因为网络瞬时访问量过大而导致这个网络不通或者是网速缓慢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停电呐、这个网络故障啊等等这些意外的情况，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志愿填报。那如果说您早一点填的话呢，比如今天不行，那您还有明天。但如果说您等到最后时间最后一刻的话，如果一旦要出现这种突发事件的话哈，那这个咱们确实是没有办法来处理，那这个后果呢也要由我们自行来承担了。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电话通畅。那在录取的这个期间哈，一些招生的院校或者是招生考试机构可能会因为录取的事宜与考生来进行联系，所以我们的这个考生呢也是一定要保持您报名时所留的这个联系电话的顺畅，但是同时就要提醒一下您了。

0: 辨别这个录取通知书，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您可以通过咱们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的服务平台，还有吉师办高考服务专区，可以查询到录取院校以及专业，咱们一定要核对一下是不是一致哈，以防呢是上当受骗。另外的一个提示呢，就是关于征集志愿与录取的信息哈，这个录取期间的每天的22点之后，录取考生的信息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以及吉师办的高考服务专区等渠道呢，会来进行发布。如果是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呢，是可以填报这个征集志愿的。那各批次的录取时间和征集志愿的时间呢，也是有调整的情况下的话呢，会在咱们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来进行发布，会以最后发布的这个时间为准哈。所以呢，就是这里也是简要的吧哈，这个我们挑重点给我们的这个考生和我们的这个考生家长朋友们哈，针对于我们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做了一些介绍。那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如果是有疑问的话，随时最方便的就是您可以和咱们学校来进行联系，然后有一些需要确认的信息的话，您可以和您想要填报志愿的学校的招生部门来联系，或者的话也可以和咱们的教育考试院比如说咱们州内可以和这个招生部门哈来进行一些详细的沟通，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在专业人士的指点之下呢，也会给予您帮助的哈。好，那看时间8:24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百姓热线节目，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大家反馈一下，我们刚才在第一时段的时候，有两位听众朋友参与节目的一个问题哈。第一位呢是一位先生，他反映的是在敦化的沿江路老江桥与新江桥之间啊，这个垂流很低，影响走路哈。那我们产业记者呢是和敦化市水利局来进行了联系哈。水利局办公室答复说呢，这个相关科室会到现场查看，先确认一下是否是属于这个水利局的修检范围哈，稍后呢还会给予这个反馈哈。我们再等一等这个咱们敦化水利局的反馈。下一个呢是我们有一位先生来反映这个咱们延吉就是去往恐龙博物馆的这个路上哈，这个原本这个停车位就比较少，因为马路牙子上面这个停车位呢，这个湿化的这个线呢是已经看不清了，这个造成呢每辆车辆这个停的这个缝隙都很大哈，这个导致停车很困难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商家哈，是将这个停车位上面用一些杂物进行了一个这个占用这个停车位。我们刚才场外记者是和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行了联系哈，工作人员答复说呢会到现场呢去来查看具体的情况，也会给听众一个反馈哈。那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位先生哈，希望您能够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来进行联系的哈。那我们其他的问题呢也是在陆续的联系当中，大家也不用着急。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直接给您反馈的话会来反馈，如果不能反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再和您沟通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7: 延吉街河坝串店门口这个路段，
6: 嗯，
7: 就是从公园路到梨花路这之间，之前咱们那个有听友打电话问有没有单行，然后咱们回复说没有，然后今天我路过的时候发现， 设置了这个限时单行。

0: 的这个广告牌。
1: 嗯，
0: 想确认一下，这次交警队设的吗？
1: 您说的是从北往南还是从南往北？
0: 从南往北。
1: 从南往北。
0: 对。
1: 从南往这个原来好像是没有单行标志，是最近设的吗？
0: 对，就是因为最近才设，所以我想跟你们求证一下，这个是不是交警队立的？因为大概是十天半个月之前，
1: 嗯，
0: 还有听友问这个地方有没有单行，咱们回复明确是没有单行。
1: 对，这个地方原来我记得也没有单行哈。那这样，我确认一下，然后您看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单行的标志，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时间段吗？
0: 对，是的。
1: 好的，那这样王先生，这个我们这个稍后的时候我们会和这个咱们交警部门来确认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新设的这个交通标识哈。这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确实是从南往北的话应该是没有单行，现在是不是这个路段又重新进行了一个调整哈，我们还真没看到这个相应的一些发布的信息，我们和交警部门来核实然后再告诉您。 好吧啊，
0: 谢谢。
1: 哎，不用客气，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这个问题稍后我们请场外记者和我们的这个延吉市交通警察大队的我们的这个宣传员思超哈，我们来连线一下，来问一下思超，现在是这个是新设置的这个单行的标志吗？这个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这个在某一些这个公众号当中会发布这个信息哈，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再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反馈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有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这朋友说想问一下24号延吉市中医院的义诊怎么报名，怎么报名，然后延吉市中医院的电话是吗？好的，我给您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前两天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这个是6月24号，就是明天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名医团队会到延吉市中医院会有一个义诊啊，这个呢义诊的时间是9:30到11:30，义诊的地点呢是在延吉市中医医院的一楼的大厅哈，这个涉及到的呢是一共有会邀请到11位权威的专家到现场来坐诊，包括的是骨科，然后心血管内科、肛肠科、儿科、肺病科、脑病科、肝脾胃病科、心病科、眼科和肾病科哈，一共是有11位的专家哈。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就是明天的9:30到11:30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预约的方式哈，您是可以通过电话的来进行预约，我们这位网友哈，您也记好这个电话是833-6779，我们这位叫做芙蓉的抖音网友啊，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833-6779来进行电话预约。这个是在工作日，就8:00到11:00，然后下午的1:00到4:00这个之间可以来进行拨打哈。因为它这个预约的话呢，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到现场来预约，也可以到一楼的患者服务中心现场预约哈。但是呢，因为它这个专家团队义诊的话呢，它每一个专家呢，它有一个预约的人数，所以呢，建议您吧，咱们最好还是可以早一点打电话来预约哈。您再记好这个电话是833-6779。那如果说想要到明天就是到这个延吉市中医院哈，来这个和我们的这11位专家想要接受这个见面的话哈，可以来进行这个就医的话，是可以来提前进行预约的，因为他这个每一个专家都有这个预约的人数哈，有的是10人，有的是15人哈，我基本上是15人，有个别几位专家的话可能才5人和10人，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如果是想要来预约的话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哈。我们刚才的这位叫芙蓉的抖音网友问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了回复，如果说您还不太清楚的话哈，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进行联系，或者呢就是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当中再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的一共

0: 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啊。那您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或者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啊，您可以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那这也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您可以直接在百度当中来搜索，然后进入到我们百姓热线专栏，登录之后也可以来发帖提问，或者就是您也可以直接呢在手机端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电客户端，那您下载过之后也同样是可以来进行发帖提问的哈。那这个客户端也好，网页版也好哈，它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哈。因为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的话呢，您通过电话的和主持人之间的交流的话呢，这个可能有一些事情呢咱描述的会很清楚，但是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形象，没有那么的直观。但如果说您通过这个客户端或者是网络版的方式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图片呀，或者是有一些视频呀等等，您可以直接来进行上传，这样相应职能部门呢也会看到您的这个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也会来给予您问题的一个回复的啊。好呢，再次提示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个第一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那本周呢，是从昨天6月22号开始，一直到28号哈，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9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是相近。本周的气温是属于前降后升，23号就是今天开始呢，气温是略有下降，然后26号开始呢，气温又回升了。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6到10毫米，比常年同期呢会少14毫米左右。预计呢，23号就是今天到2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呢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2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23到15度哈。好的，现在朋友参与节目，稍后再给大家来继续介绍本周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郭先生的电话。你好，郭先生。喂，你好，郭先生。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啊，我有这么个问题啊，就是我搁药店买药，买这个心脏药和这是，叫什么呢？盐酸盐叫什么玩意儿？盐酸普胎啊，是
0: 您说碰到了什么问题吧？您说碰到了什么问题？
2: 到他不给刷，
0: 是医保不给刷。
2: 哎，
0: 他首先这个药它是这个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吗？
2: 这我不懂啊，我这么寻思，心脏药它应该是在吧，它也是不是什么这个特别好的药，它普通药贵也不会十块钱。
0: 然后这个药店不给您使用这个医保的原因是啥？
2: 他说他跟我说的，就是他就跟我说这个药不刷卡。
0: 那您是什么类型的医保啊？
2: 职工
0: 医保，然后您的这个个人账户里是有钱的是吧？
2: 对，
0: 现在是这样，就咱们现在不太明确，就是这个药物它是不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首先就是得，是这样哈，咱们正常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如果是想要使用的话，必须是明确是不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得明确咱们的这个药物是不是需要处方的。您这个有医生处方吗？
2: 我这没有，我这就是以前搁医院住院前吧，完了出院到我。是这个药
0: 啊。然后就咱们这次去药店也没有医生处方是吧？
2: 没有
0: 啊。您是只是这一家药店，还是走了好多家药店都碰到这种情况了？
2: 就我就吃这 一家的药店的药，
0: 一家药店哈。您这样，郭先生哈，您把这个药名稍后您再给我们的场外记者再重新描述一下，我们把这药名记下来，然后我们和医保这边先问一下好不好，先确认一下这个药是不是在这个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然后呢他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来使用医保，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好吧。您是哪个县市的？
2: 我是合龙市的。
0: 您是合龙市的是吧哈，然后您这个药店也是在合龙是不是？
2: 对
0: 啊，行，好，那这样郭先生您电话别挂啊，我们请这个场外记者记录一下这个咱们具体的这个药名，然后我们和医保部门再来联系一下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我们有位朋友来问哈，就是这个延吉市应该是这个河边哈，这个河八川店那条路现在是看到了走南往北设置了一个进行标志哈，我们刚才场外记者是和咱们的延吉市交警大队来确认了一下啊。首先明确就是它这个标志是由咱们的交警部门来设置的，应该是最新设置的，那个上面是会有相应的这个具体的时间，要以我们现场的这个就是这个交通指示牌上的规定和时间为准啊，这个确实是交警部门设立的，应该是刚刚设立的，是刚刚开始启用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就是反映在这个朝鲜族民宿园门口啊，说这个在排队等车位的时候，说没有收到这个短信就直接被这个罚款拍照了哈。这个我们刚才交警部门也答复了，说因为这个路段是属于严管街，现在呢严管街是不发提示短信的话，就是即拍即罚，所以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是在这个严管街上，那您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除非是极其特殊的情况，就是一些这个暂时没有办法，这个确实车辆没有办法行走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您需要打双闪，然后并且呢要有一定的这个提示，那这种情况下以外，我们正常在严管街就是不可以随意来停车了。那所以像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反映的这种情况哈，就是他是没有咱们所谓的就是可以通融的这个角度，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只要是在严管街当中出现了这种违章停车或者长时间停车的这种情况，就是直接是即拍即罚的啊，这种严管街是不发提示短信的了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是为大家介绍我们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好，我们把这个信息介绍完，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后几天的一个天气预报的情况。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温度呢是20.12到14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26到15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7到16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7到15度。也就是说26号开始啊，这个气温是会有回升的。针对于我们本周的气象情况呢，天气情况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23号到25号白天的多雷雨的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御局地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另外降雨呢是很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的，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的中耕除草和追肥，以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同时呢要注意防治病虫害。那本周末哈，正值我们的2026年的中考了，那中考期间呢气象条件是有利于考生的发挥和考务工作的开展的，那早晚呢也较凉，考生及城乡群众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本周的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提醒一下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然后依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添衣物哈。好，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啊，这位是申女士的电话。你好，申女士，咱们对的是佛山男狮队两个比赛啊。
2: 啊，行，这么个事儿啊。
1: 啊，是的。
2: 啊，那好，谢谢您
1: 的啊。哎，不客气，好的，和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这个本周六哈，应该对于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来说哈，应该是一件这个非常适合观赛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哈。两场我们延边队的比赛是连着哈，大家呢是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哈。那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直播的问题，这里可以很明确告诉大家，就是肯定会直播的，但是它这个时间会有一些交叉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应该也会在这个技术方面哈会有所考虑的，所以呢不会影响到这个大家来关注我们延边队的比赛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25号，是我们2026年的高考的成绩发布的时候哈，我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我们针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相关内容，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延边大学的现在也已经公布了这个高考录取期间的一个咨询电话，这个大家可以把这几个电话记好啊，这个延大的招生就业处呢，在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期间呢，开通了4部指定的招生咨询的热线。也建议考生呢浏览一下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官方网站来获取一些官方的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哈，这样延边大学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将会为大家来提供专业高效贴心的招生咨询服务，一共是有这样的4部热线哈，这个大家可以记好啊，这个电话呢是0433-273-2477，0433-273-2477，0433-273-2469，273-2469，然后0433-273-4337，273-4337和0433-273-4338，这是延边大学招生就业处哈为大家来提供的招生咨询的4部电话。这个咨询的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到11点半，然后下午的1点半到5点。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我们的考生朋友，针对于这个在延边大学这个在招生就业处方面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哈，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呢来进行咨询。现在这个电话其实就已经开通了哈，因为这两天马上就是要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家长哈也想了解一些学校的相应的情况，您这个也是可以直接来联系。另外呢，就是我们高校哈基本上都有这个招生就业处的对外的咨询电话，您可以来查找一下。另外在我们的那个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当中也是有这个联系方式的，有问题您也是可以直接来联系，或者在他们这个学校的官网上哈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信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医保哈发布的一个14项业务全省通办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前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发布了，就是有一些信息是可以做到这个，有一些这个业务是可以做到全省通办的。但是当时呢，这个项目还没有这么多，现在是已经增加到了14项哈。这个对于在异地居住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应该是非常的方便的。给大家再来说一下，那目前呢，咱们吉林省一共有14项的高频业务可以做到了全省通办，就是您不用再回到参保地，在省内的任意的医保窗口都可以来办理，然后线上线下也是多渠道同步来受理的啊。这个具体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是郎先生的电话。你好，郎先生。喂，你好，郎先生。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我问一下，
1: 嗯，
3: 新盖的这水上市场，
1: 嗯，
3: 那个多少开业？
1: 暂时还没有发布具体的时间，
3: 啊、
1: 暂时还没有发布具体的时间。
3: 啊，
1: 嗯，这个再等一等，如果是确定好时间的话，咱们各大官方媒体会来发布的，暂时还没有发布这个时间啊。
3: 好，
1: 嗯，哎，好的，女士再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咱们吉林省医保的14项业务的全省通办哈。这个高频业务通办呢，有这样的几批，第一批次呢就是通办事项，一共是有2项，这个包括的是。

0: 保人员的基本信息查询和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哈。第二批的通办事项一共是有六项，是出具参保证明，然后异地安置的备案啊，包括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的待遇认定和护理补贴的支付，这是六种。第三批呢，就是通办事项呢，又包括了这个六项哈。这个包括的是职工参保信息的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的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的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的查询和双通道药品的待遇认定。那现在一共是有这样的14项哈。也就是说您现在呢是全省统一一个标准，那您在这个咱们吉林省内的任意的医保窗口都可以办理咱们上述的这14项业务了。线上办理的渠道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服务大厅，或者是登录到吉事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也可以登录到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吉事办的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的进行办理哈。那线上办理的话，这个就不受地域的限制哈。那如果是线下办理的话，就是在咱们省内的各地的医保服务大厅或者是政务大厅的医保窗口都是可以来办理我们上述所说的这14项医保的全省通办的一个业务啊。那全省通办的事项呢，是全面统一了办事指南、办事流程、表格、材料，解决了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统一或者是反复补交材料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在全省的我们的任何一个医保大厅的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针对于我们上述的这14项业务呢，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或者是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这个就解决了我们的参保人不用回到参保地省内的任何一个窗口都可以办理的这个方便和快捷啊。好，那我们看到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有网友咨询的问题，大家别着急哈，下半时段的时候再给大家来进行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再来给您回复。那我们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吉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吉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

0: 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啊，这位叫做齐徐如林的抖音网友啊，他说：“你好，想要咨询一下这个乘坐几路公交车从现代国际的南门出发，目的地呢是恒达家苑八号楼附近哈。是这样，这位朋友，我刚才也查了一下，这个恒达家苑呢，它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申花街，一个是在天池路上。您这个想的问的是哪个位置呢？就如果说是申花街的话呢，那咱们不用乘坐公交车，这个步行的话就可以，因为它很近，就是直接在血站那个位置啊，咱们走路就可以。如果说您是说的是在这个天池路上的话啊，就是阿里郎美食街附近的话呢，这个可以建议您哈，咱们可以乘坐29路，稍等啊，我给您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是可以乘坐29路公交车或者是50路公交车都可以哈。我们看一下，这朋友说是这个具体康民胡同，我们看一下，您是这个是想要到这个终点是康民胡同是吗？康民胡同这个位置在哪里？我确认一下啊。因为我们如果说康民胡同的话，就应该是在这个申花街位置。那您这个步行就可以，不用乘坐这个公交车。您从现代国际的南门出发之后，然后右转，就是直接右转之后步行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往北走，就一直往北走就可以。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这个大概我看导航的话，大概是在8分钟左右啊，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比较近，您就不需要这个乘坐公交车了啊。就是您现在的这个位置，这个现代国际的南门直接出发之后，然后往西走，就是一直往西走，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第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往北走，这样的就可以。这个康民胡同应该是在，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在四中的对面。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康民胡同，这个就是大家您是不需要乘坐这个公交车的啊，这个相对来说离咱们的这个位置是比较近的。对，就应该是在这个四中的对面就是这个康民胡同。这个附近还没到这个血站，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近的，您直接这个步行就可以，大概的话是在8分钟，这个导航的话大概是在500多，这可能500米是要多的哈，8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啊。我们这位网友问题的回复啊，您看看，如果是我刚才这样的给您解答，您要是不是特别清楚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就是因为他刚才提到了嘛，他这个两个位置，那您说的这个康明胡同的话，这个就是在这个申花街这个位置，那就离您现在的位置是比较近的，这个是不太需要咱们乘坐公交车的。不行，完全可以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这位网友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路线，如果说您不是特别清楚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您这样，您如果要是比如说您步行不太确定，就是这个位置对不对的话哈，您这个路人您可以问一下，就是血站，就是您说的这个恒达家苑哈，就是8号楼嘛，它这个就是在血站的后面。这个位置的话是比较好找的，距离您的位置也是比较近的，就是您直接到这个地方去就可以了。这个附近，你看这个8号楼的话，也是就在这个位置，您就直接到了这个血站附近的话，就可以找到了具体是哪个楼，然后咱们应该楼上面会有这个具体的标志，咱们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是比较近的，就可以直接这个步行就可以了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我们这位网友回复了哈，对，就是这个意思。您这个出了南门之后，然后往右侧走，往西走哈，然后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北，这样的话就在这个血站附近，就是您要找的这个位置了啊。那有什么问题的话，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点到5点，全天呢一共是有2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时间之内，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如果在这个节目时间之外，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呢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进入之后，在这个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先登录，然后可以来进行发帖提问，或者也可以直接呢用手机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呢里边也有一个百姓热线的专栏哈。那网络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有一些问题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些更加直观的一些图片和音频的话，可能我们职能部门在处理起来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哈，在这个网络端的时候，百姓热线或者是信息港网站哈，反映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反馈情况哈。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他就是上传了一个图片哈。这朋友问的是这个交警12123的这个身份证。认定不了，他说呢，这个身份证更换了，就是现在呢是更新成长期的身份证了，但是呢在这个交警12123当中啊，这个身份证上面呢是更新不了的，然后呢交警队也去过了，然后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说不太清楚怎么办哈，不知道呢这个应该怎么样处理，他也就直接发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上面写的就是提交认证失败，身份证失败请稍后重试哈。那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哈，这就是我们说上传图片的一个优点吧哈。那对此呢咱们延边州交警支队也答复了啊，这个因 为这个问题呢，也已经和我们的这位发帖的网友进行了联系哈，已经告知这个身份证如果是不通过的话呢，可以尝试拿一些其他的手机设备登录到本人的账号之后来重试。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身份证更新不了的话，它属于的是系统网络设备的问题，就是不是这个。

0: 整个交警1223的网络的问题，而是咱们的这个系统网络设备的问题啊。所以就是您可以换一个其他的手机，然后登录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重新的再来进行一些更新哈。可以再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这是我们这个朋友咨询的交警12123身份证认证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咨询的是有关于这个老人去世之后这个丧葬费领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问题哈。这朋友说这个家里老人去世了，想问一下这个丧葬费办理的流程是什么，需要带什么样的材料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社保局进行了答复哈。首先呢，因为这位朋友他是保密工单，就是没有联系方式，所以不能和您取得联系。但是呢，您的这个问题呢又有点笼统，因为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信息来确认说咱们说的这个家里老人去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有没有这个参保啊，或者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享受到这个养老保险的待遇啦，还有呢他是参加的哪种类型的保险呀，这个保险不同他领取这个丧葬费的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啊。可以和咱们延吉市保局的27060666 来进行联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朋友来问哈，说这个龙华上城附近呢有一个东进早市，可是最近发现好像这早市搬走了，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哈。咱们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哈，目前呢这个东进早市呢已经搬迁至了东进街与飞行路的交汇处，在这里来进行经营哈，就是这个位置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哈。您记好，现在的东进早市是已经搬迁至了东进街与飞行路的这个交汇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孙女士的电话。你好孙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想反映一下百货大楼这个会员卡的问题
0: 啊。您说
1: 他原来就是一直很多年吧，他就是一直比如说超市返券返个五六块钱七八块钱这样，当时你就可以买一样东西，当时就可以花，一直是这样吗？
0: 嗯，
1: 现在他是什么规定太不合理了，他就让你再来一趟，他当时就不让你花，给你几天时间就让你来。
0: 嗯，
1: 你说为了几块钱家里那么远再开车去一趟，然后岁数大的也不方便的，那么老远你说去一趟，然后你有的时候就忘了，完这个钱就白瞎了，多人都是这样。
0: 嗯，
1: 他这个太不合理了。他这个百货大楼超市以前一直就是你当时可以那个返的券，你再可以拿点东西，这就花了，是不是？他现在不让，你说这合理吗？这个？
0: 嗯。首先呢，它这个是商家的一个这个促销的行为哈。就是您说到的就可能不是很方便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和咱们百货大楼来反映一下，就是今后他们在制定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多加的全面的考虑一下。但是按照目前现行的来说的话呢，它这个是这么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我知道没有问题。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反映一下。
0: 对，我们可以反映，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和他们来反映，就是今后在这个既然咱们说是这个福利政策嘛，也是给我们员工也好，给这个会员也好，或者是还是给这个咱们消费者一个返券的一个优惠也好嘛，那既然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咱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更细致一点，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更舒心一点，是吧？
1: 是啊，对呀、你看现在你说我们家里这远的，为了几块钱开车再去买点东西，是吧？很不方便吧？
0: 行。
1: 然后那个年龄大的也是，你说他再来一趟是不是太费劲了？为了几块钱，你说这几块钱，你说。就是说不值得一去，而且你说就回来就忘了。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回来就忘了，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所以就是说就是希望你们反映一下。
0: 行，我们可以和他们进行这个沟通一下，然后就把这个咱们的建议反映给他们。
1: 建议就是还像以前一样，就是当时就让可以花，就这样。
0: 这个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建议反映给他们，这个今后在这个活动制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加人性化一点哈？好的，孙女士，好，和女士再见啊。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网友哈，在这个咱们的人民广电客户端当中，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反映的问题哈。这朋友说想问一下，这是龙井的，想问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的事儿哈。他说呢是在网上买的这个合格的电动自行车，那这种情况下到哪儿去上牌哈？需要带什么样的手续？如果说不是本人带这个落牌人的身份证和代办人的身份证，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一个代办哈？另外呢，这个办里面有没有这个时间的一个期限呢哈？咱们龙井市公安局呢给予了一个答复哈。 按照吉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啊应当

0: 将自购车之日起30天之内，然后向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来申请注册登记，现场交验电动自行车，并提交下面的材料。第一个呢，就是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呢，是购车发票、交易凭证等一些车辆的来历证明；三呢，是电动自行车的出厂合格证明，或者是呢车辆的进口凭证；四呢，就是法规章规定的其他的证明材料了啊。那这朋友问的说，这个代理人申请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的话，应当提交被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以及委托书哈。那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他一共问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带什么材料，这个材料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就是谁的车要登记到谁的名下，这个他的身份证一定要有。第二个呢，就是购车发票和交易凭证，就是车辆的来历证明。那这朋友说是在网上嘛合规办理买的这个电动车，那他也会有这个购车发票，您就一定要跟商家索要这个发票哈。还有就是交易凭证，您在网上买的话，那一定有这个交易记录，这个交易凭证也是要带好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出厂的合格证明哈，或者是这个车辆的进口凭证。那我们在这个出厂的时候，车辆它一定会随带的这个合格证明，如果没有合格证明，那这个绝对是这个不合格是不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这个其他证明。那这个其他证明指的是啥？其实对于我们其他的朋友来说可能不涉及到，但是我们刚才这朋友问说，如果是代办的话，那需要什么呢？那这个就包括在内了。那代办的话，是代办人申请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的话，需要提交代办人的身份证明和代办人和被代办人的身份证，就两个人的身份证都要带着。还有呢，就是要委托书。那被这个代理人他是要给这个代理人出具委托书的，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法律法规规定的这个其他的证明了啊。还有就是这个办理时限，正常办理时限的话，就是我们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自购车之日起30天之内，应该向公安机关来这个办理这个注册登记，现场交验电动自行车哈。所以这个时间的话是30天。如果您要是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和咱们的交警部门来进行联系。这个电话呢是346-6085，346-6085啊。好呢，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喂，
0: 哎，你好，李先生。
1: 那个省级的中院明天吧，明天看病吧，是吧？
0: 对，是的，明天有一个义诊。
1: 那个给我那个预约号啊，那个给我吧。
0: 啊，您别着急，您记一下，现在方便记吗？现在可不可以记？我告诉您电话。
1: 啊，你说吧。
0: 啊，833。
1: 833。
0: 6779。
1: 833-6779，
0: 对，
1: 是吧？
0: 您现在就可以打这个电话预约。
1: 833-6779，
0: 是的，
1: 谢谢啊。
0: 哎，好，和您是再见啊。好呢，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有一位女士哈，这个反映这个百货大楼会员卡，她是有一个建议哈，就是这个券是不是可以当时就把它花掉哈，以免呢还需要再次跑第二趟哈。我们刚才长记者也是和咱们的这个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了联系哈，这个答复呢是会和这个超市的负责人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再给予一个反馈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百姓热线专栏当中 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朋友反映的呢是这个建议延长建工街与延南路交汇处由西向东红绿灯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因为这个建工街啊通往礼花洞方向呢现在正在封闭道路。

那沿南路由西向东啊行驶至这个建工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啊，就没有办法右转通行了，那只能够直行等待。这个车辆呢排得很长，然后这个直行的绿灯呢时间又很短，每次呢也通过不了几辆车，就会造成由西向东的直行的道路拥堵。那就是建议呢延长直行的绿灯的时间，这个待道路修完之后啊，再根据车流量来进行一个调整啊，这是我们一个网友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的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呢也回复了，是这样的，就这个点位呢确实是由于周边的这个施工的原因，导致车辆排队的时间较长，通行也是比较缓慢的哈。那他们现在呢是已经指派到辖区的中队，要进行一个现场的疏导，缓解一个拥堵的情况。那至于这朋友提出的这个红绿灯的问题的话哈，这个也需要到这个现场来看是不是有这个调整的可能。因为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得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一个研判之后才能够来进行一个确定哈。但是您的这个建议咱们交警部门是已经收到了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是一个建议哈。这朋友呢反映的是咱们延吉的阿里郎足球广场的这个免费开放的时间的问题哈。他说这个阿里郎足球广场呢给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啊这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足球健身的一个环境，但是呢这个免费开放的时间呢只有是中午的11:30到1:30，这个夏天呢这个时间又特别热哈，说这个孩子们是顶着这个大太阳呢和高温的来踢球，也会有一些这个中暑的风险哈，是不是可以将这个夏季的免费开放时间进行一些调整呢？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这样的答复的，因为这个阿里郎足球公园呢现在是已经运营有4年多的时间了，长期固定的呢都是中午时段的免费的开放，这个是用的需求稳定，而且呢这个受众广泛，如果说调整的这个免费时段的话呢会影响到一些大量的市民正常的锻炼，因此呢就是提议的这个更改免费开放时间这个诉求呢暂时是没有办法进行调整的啊。这是我们为这位听众为这位网友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回复啊。好，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直接和我们的职能部门来进行对话的话啊，那您就是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这个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您可以直接在百度当中来进行搜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进入之后呢会有一个百姓热线专栏，然后右面会有一个登录，那您登录之后就我来发帖提问就可以了，或者呢是可以直接呢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也可以进入到这个百姓热线的模块当中啊，也可以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和反应。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延边广电客户端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哈，就是大家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一直介绍的咱们的东北超的比赛呀，或者是我们的延边龙女队的比赛呀，这个都是会通过我们的延边广电客户端来进行直播的，这个大家下载了这个客户端之后呢也可以来关注一

0: 客户端的方式啊，您在人民广电客户端当中选择听广播，然后找到我们的新闻广播，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你也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4，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百姓热线节目了哈。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的百姓热线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那您可以在全天的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之内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今天下午的4:00的时候，我们再会。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米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

0: 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河南周口项城城管局干部张某醉驾公车肇事，导致7人受伤，交警事故认定其事发后弃车逃离现场。项城市城管局人员称，已经处理张某，关于公车管理情况正做进一步了解。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仍然有几个细节需要进一步理清。其一，张某是受同事委托把公车开回局里充电，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委托人是否知道张某已经饮酒了？如果知道张某饮酒仍然委托他驾车，那这就不仅是张某个人违法的问题，也涉及同事是否存在失察甚至纵容。其二，张某是不是驾驶公车前往饮酒地点的？如果是，那么公车使用审批、车辆钥匙管理、下班后车辆停放等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其三，肇事后弃车逃离现场，究竟是出于逃避责任，还是存在其他情节？因此，已处理张某，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结束。诸如事故责任如何认定、伤者救治和赔偿是否到位、张某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和纪律处理、公车管理是否存在漏洞、相关人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等问题，公众仍然需要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交代。尤其是公车使用问题上，委托、知情、审批、监管流程当中是否存在管理过失，都应该给出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只靠一句已处理，无法为这一连串的问题画上句号。据央视财经报道，深圳众投新能源有限公司等地下作坊将本应进入正规回收渠道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暴力拆解、去胶重组，伪装成电动自行车锂电池销往市场。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当中，大约 33% 是由非法改装电池引发的，而起火的车载电池当中，有约 80% 的电芯来自于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为什么明明违法拆机电池仍然能堂而皇之的贴牌流入消费端？答案就是监管盲区和违法成本倒挂。这类拼装电池多经由电动车维修店网络定制渠道销售，没有 3C 认证，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厂名厂址，一旦出现火灾，残骸难以追溯责任主体。而生产者、销售者往往注册空壳个体户，被查以后换一个地方重开，现行处罚大多是

司法判决，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认同。贵州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敏敏，因为腹痛、呕吐、腹泻，到锦屏县人民医院急诊，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痛经。输液治疗几小时后，突发意识丧失，抢救无效离世。尸检确认死因是病毒性心肌炎。第三方医疗过错鉴定指出，医院没有完成全面检查，未能及时识别心肌炎，延误诊疗，同时违规用药、过量输液，加重了心脏负担。涉事医院表态愿意承担 50% 的事故过错，当地卫健局已经启动行政调解。一个刚步入大学的19岁生命就这样匆匆画上了句号。类似的事件并非孤立，2023年山东青岛一名11岁的女童因为呕吐腹痛被诊断为胃肠炎，输液后病情恶化，第二天复诊时家长多次求助未获得及时查看，女童转院途中休克死亡，尸检认定为间质性肺炎导致呼吸循环衰竭。类似的误诊还可能发生在主动脉夹层、脑膜炎、急性胰腺炎等疾病上，他们都擅长伪装，而基层急诊恰恰是发现这些伪装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守不住，类似的悲剧就很难真正杜绝。 50% 的过错照出的是医学的无奈，也是医疗的疏忽，是法律的分寸，也是生命的无价。愿敏敏的离去不只是新闻中的一个悲剧，而能成为基层医疗提升心肌炎识别能力、规范急诊处置流程的转折点。毕竟下一个生命值得被更稳妥的守护。近日，高中三年花20-30万元一对一补课上了热搜。杭州一位家长坦言，高中三年孩子一对一补课花了20-30万元，单节课1000元以上。被追问值不值，这位家长说，我们做家长的尽力了。在浙江、江苏等教育竞争激烈的省份，高中三年教育总支出20万到50万元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钱花出去了是否有效果呢？谁也不敢打包票，有的孩子补了立竿见影，有的补了跟没补一样。在家长的心里，比起不值，更怕没尽力带来的遗憾。孩子能走到哪一步是一回事，自己有没有尽力托举是另一回事。花钱买的不只是辅导，更是没亏欠孩子的心安。那么催生这个痛点的原因，有同伴参照带来的被动加码、升学筛选的竞争焦虑，以及培训机构蓄意的焦虑营销。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校内教育供给和家长期待不匹配，一方面部分学校课堂效率不高，个性化辅导不足，难以满足中等生补差、尖子生拔高的需求，倒逼家长转向校外补课。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样的局面呢？文章认为，不能只劝家长理性，更要靠校内提质、评价改革的协同发力，学校接得住，让课堂成为教育的主阵地，评价改得动，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一辆共享单车车锁处的二维码被一团粗糙的黑漆死死盖住，像一块丑陋的伤疤。拍摄者的画外音揭开了这背后的精巧算计，有人先将二维码悄悄地存进自己的手机，再用黑漆喷毁车身码，让旁人无法开锁，这辆车便悄无声息地沦为了自己的上下班专车。网友评价得很到位，这确实是聪明，一种建立在别人不方便之上的聪明。有些人或许还在心里嘀咕，我骑车也是付了钱的，喷个码怎么了？这种想法是典型的逻辑错位。支付骑行费用，购买的是单次使用权，绝不是对车辆的排他性占有权。这种行为早已经越过了公德的底线，将公共财物视若私产，毫无遮掩地暴露出精致利己主义的底色。往深了说，这更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故意损毁公司财物，即便金额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也已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一旦被监控锁定或群众举证，面临的将是罚款、拘留以及对共享单车公司的高额民事赔偿。别以为这是无伤大雅的小聪明，在法治视角下，这就是明晃晃

况的违法行为。二维码可以被重新喷涂，被覆盖的文明底色却需要长久擦拭，别让那一点点省事的聪明透支了一座城市的出行信用。路很长，别让这种狭隘的算计把大家共同的坦途越骑越窄。近日有内蒙古赤峰市民反映，他四月初以98000元购入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计划从事网约车经营。在已经考取网约车驾驶员证去办网约车运输证时，却因为车辆购置的价格低于12万元被拒绝了。根据赤峰市政府发布的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该符合以下条件：车辆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元，车辆轴距达到2600毫米及以上。另据了解，石家庄、长春、济南、昆明、兰州等多个城市也对网约车车辆价格做出了限制。文章说，每辆汽车上市都应当符合基本的安全要求，可能有些高价汽车会在安全标准上有更高的要求，但价格高低和安全的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车辆价格并不等同于安全标准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当中提到，对网约车设置价格准入门槛属于不合理限制性条件。据报道，赤峰市交通运输局已经向赤峰市人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汇报和座谈，正在研究借鉴已修订城市的先进经验，下一步会请示市政府推动网约车管理规定的修订。接下来可以预见，赤峰市的网约车政策大概率会删除或者是修改关于车价的限制条款。但值得反思的是，如果没有这一次舆情，当地是否会主动清理已经过时或者违反上位法精神的地方政策吗？不只是赤峰，其他相关地方讲述方式足够贴近人，传统艺术同样可以进入大众视野。观众不是被非遗、国粹这些宏大的概念打动，而是先被人物命运、舞台故事、练功细节打动。秦腔之所以能破圈，不是因为它突然变得时髦，而是因为更多人终于看见了它背后有血有肉的艺术人生。秦腔不老，不是因为它换上了年轻化的包装，而是因为它还有真东西值得被年轻人重新发现。传统戏曲要拥抱时代，但不能为了迎合时代而丢掉根。让秦腔走进年轻人，既要有新入口，也要有老功夫，既要让人愿意看第一眼，也要让人看完之后还想再听一出戏。真正的传承不是把古老艺术变成一次性消费的打卡项目，而是让更多人从热闹中走进去，在理解之后愿意留下来。

0: 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

0: 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端午假期，我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
6: 中融汇通即行畅达跨境人民币筑起通世界主题推介会在珲春市举行，
5: 洲际延吉市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端午假期，我州立足民俗特色，依托体育赛事，统筹文旅服务、消费提振、文化惠民等多项工作，串联全域特色文旅活动，通过体育赛事加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模式，丰富假日文旅业态，激活市场消费潜力。泉州各县市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景点客流稳步攀升，商贸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这个端午假期，我州以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主场赛事为核心牵引，整合泉州优质文旅资源，将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依托赛事赋能与端午节庆热度，泉州各大核心景区持续升温。延吉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印象延吉、民族式摔跤比赛、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傍晚，延边大学门前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观赏、体验、品鉴互动于一体的多元民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延吉恐龙王国推出多档特惠套餐，实现营收106.06万元。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2个休闲观光打卡点位，接待游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7%。延边博物馆推出香囊 DIY、五彩绳编织等端午手作体验， 接待游客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河北游客徐俊博：
7: 我是和几个朋友从河北保定来咱们这个延边这儿玩，然后在这儿拍照，顺便就是看到这个摔跤比赛，感觉很有激情，很有活力，比赛内容也是非常赏心悦目，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参观一下，感受一下。
5: 辽宁游客林浩：
8: 我们之前也是在那边吃粽子，看咱们有打糕，有个新鲜感，看大家如此开心，如此活泼的跳舞，我们感觉自己心里也非常开心，也非常活跃。
5: 端午小长假，边境小城图门迎来旅游热潮，图门江广场、新国门、铁路国门等核心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齐聚江畔，赏借江风光，观国门胜景，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感受边城魅力与家国情怀。黑龙江游客毕先生：
9: 趁着端午假期带家人来图门打卡，一边赏美景一边过节，特别有意义。站在国门边看着借江和借碑，内心特别自豪，既领略了边境风光，也厚植了家国情怀。
5: 安图县以山野运动赋能假日文旅，2026布莱亚克吉林安图四山一湖越野赛暨首届全国警察越野赛图界征野系列赛火热开赛，1300余名国内外越野爱好者齐聚安图，驰骋青山绿水间。赛事设置多组别赛道，串联朝鲜族特色村落与生态美景，赛道沿线特色朝鲜族美食补给站点，让参赛选手在比拼体能的同时品鉴特色美食，领略民俗风情。参赛选手赵玉：
10: 安图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四面环山，然后还有水和湖，空气非常好，负氧离子非常高，美食也非常好吃，朝鲜族风味特别有特色，我喜欢安图这个地方。
5: 珲春市文旅活动亮点分成，亮点突出，跟着村晚游吉林，夏季村晚活动在房川村精彩上演，文艺演出、民俗市集、边境自驾漫游体验等多元内容轮番登场。在民俗体验市集上，各类延边特色农特产品现场展销，同时满族剪纸、传统编织、朝鲜族民俗手作等非遗项目进行现场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魅力。汪清县开展文体交融、民族团结主题端午活动，邀请域外家庭与本地家庭欢聚一堂，文艺汇演、消防安全科普、毽球竞技等特色活动接连开展，精彩的文体活动搭建起交流交融的桥梁，让各族群众、域外游客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端午假期，我州以赛事聚人气，以民俗树品牌，以活动促消费，文体旅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今日期间，我州接待国内游客115.56万人次，同比增长9.38%，实现旅游总花费7.58亿元，同比增长5.92%。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1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端午节期间，我州精心举办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主题活动，邀请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奔赴东北边疆，沉浸式感受边疆风土人情与民族交融魅力。期间，记者跟随贵阳归乡游子关凤春一家、山东青岛王诗瑶受邀家庭，记录两地游客的旅途见闻，以普通家庭的真情实感，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温情相聚的动人画面。对于贵阳游子关凤春而言，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端午受邀之行，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节日出游，更是一场积压20余年思念的奔赴。远离故土20余载，延边的民风、美食、邻里温情始终刻在记忆深处。贵阳受邀家庭关凤春：
12: 我是从小生长在延边地区，2000年呢我去的贵州，这么多年呢哈，我一直都留恋家乡， 一个是家庭的

0: 的那个亲情。另外咱们延边地区的那个风土人情我特别喜欢，延边美食总也忘不掉。你看我去贵阳20多年了，但是我还是想咱们这边。
1: 阔别故土20余载，当熟悉的乡音焕然一新的城市街景映入眼帘，关凤春内心满是震撼与感动。贵阳受邀家庭，关凤春。
0: 这边呢发展的还是比较快，也特别快，可以这样说。从那市容市貌哈，民族文化呀，都有太大的进步了。
1: 如果说关凤春一家是游子归乡，那么来自山东青岛的王诗瑶一家则是千里出石边疆。走进延吉新兴广场非遗剪纸活动现场，一家人静下心跟随非遗传承人指尖流转，细心裁剪象征延边精神的金达莱花。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王诗瑶一家人全身心沉浸在民俗风情之中，换上典雅精致的朝鲜族传统服饰，品尝特色民族美食，从视觉味觉到内心感受，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让异乡游客倍感安心与温暖。青岛受邀家庭王诗瑶。
2: 这里感受到了非常别致的这种旅游的感受和旅游的氛围，我也会向我身边的朋友们，我们当地的一些没有来过延边的朋友们继续介绍我们这里，我希望大家都能来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别致的民族文化氛围。
1: 一场端午活动以文化为桥，以节日为媒，让返乡游子寻根圆梦，让远方宾客暖心共情。不同地域不同经历的家庭都在延边这片热土上读懂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王嘉欣、丁一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中融汇通集行畅达跨境人民币筑起通世界主题推介会在珲春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牵头。活动现场，各家银行依次开展专项业务宣讲，讲师围绕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趋势进行深度解读，聚焦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讲解避险产品业务办理流程，推介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介绍平台应用场景及配套信用类融资产品，针对跨境汇款路径开展专业解析，并对特色跨境金融产品进行推介，多维度为边境外贸企业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本次参会的40家重点企业深耕对俄边境贸易及上下游配套产业，业务涵盖海产品进出口、农产品加工、数字边贸服务及食品贸易等领域。企业结算模式以对俄跨境人民币结算为主，是珲春边境贸易体系的关键市场主体。现场结合各家企业经营规模、业务模式及长远发展需求，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精准疏解企业资金难题。中国银行延边分行交易银行部主任陈博。
4: 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广外贸地区跨境人民币使用，会上清晰解读了跨境人民币的政策导向和业务优势，深入了解企业结算需求，切实解决跨境业务痛点问题。未来我行持续深耕跨境人民币业务，以金融实干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洲际延吉市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延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州应急管理局、延吉市应急管理局承办，延边州总工会协办。活动聚焦群众身边公共安全隐患，设置了宣传展板和设备展示区，安排了专业人员进行安全知识讲解。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隐患，如火灾预防、燃气泄漏应对等，进行细致入微的讲解。延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熊建华。
6: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 进农村，

0: 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你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李维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李律师啊先来聊一下关于彩礼的话题和相关的案例。彩礼从来不是一方的保证金，也不是另一方的战利品，法律既不纵容闪婚闪离套取彩礼，也不支持啊分手就一笔勾销，他看的是共同生活的长度，包括柴米油盐的消耗，为人父母的付出等等，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些呢才是决定该退多少的真正砝码。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既需要风俗的降温，也需要呢法律意识的升温。同样都是没领证，有人呢被法院判了全额返还彩礼，有人呢只退了不到六成，还有人呢一分钱都不用退。同样的都是领了证，有人离婚时呢彩礼全额返还，有人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在大多数人的朴素认知里啊，彩礼返还规则其实很简单，没领证就退，领了证就不退。但是呢在现实中啊远比这个口诀要复杂的多。在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第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用真实的案例呢把彩礼返还的裁判逻辑讲的是明明白白。那今天呢我们就用其中啊最典型的几个案例，把这一道啊综合评分题来拆开啊。首先呢我们先分清啊什么算彩礼，那李律师你能给听众朋友简单的说明一下吗？
1: 对，好的。
0: 咱
1: 们平常啊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彩礼只有是订婚的时候这个男方向女方啊这个交付的那笔礼金才算彩礼啊，这是咱们也通常的这个理解。但是在法律上来说呢，这个彩礼的范围啊比很多人想的可能要宽泛很多。这个最高法人民法院呢关于涉彩礼纠纷的这个司法解释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认定什么是彩礼呢，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这个彩礼呢要以婚姻为目的啊，依当地的这个习俗啊来给付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就可以认定为彩礼啊。就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管是给的现金还是给的这个购车款呢或者购房款呢啊等等吧，包括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款项或者是实物啊，只要是这个给付啊，它的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也就是为了男女双方结婚来给的这个东西啊，而且符合当地这个婚嫁习俗，就是当地这个缔结婚姻呢每个地方有不同的一个习俗啊，只要符合当地的这个习俗啊，大部分可能啊就应该被认定为彩礼。
0: 是的啊，李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啊关键的一个点啊，认定彩礼的核心标准就是呢以结婚为目的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依据啊当地的习俗来给付啊相应的彩礼的数额或者呢这个物品。那最高法呢第三批的典型案例当中呢就有一个案例，赵某呢给李某转了150,000元的购车款，李某呢主张这是赠与不是彩礼，但是法院呢查明了关键的证据，李某呢曾在聊天记录当中承诺买车后就领证，法院呢依据这个证据啊就认定这150,000元同样是以婚姻为目的的给付，它是属于啊彩礼的性质，当然了也不是什么钱啊都能

0: 算彩礼啊，以往呢我们在很多案例当中已经给大家讲述过了。同时呢，最高法呀划出了反向排除的清单，比如像节日的时候啊，还有过生日的时候送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者礼金，还有呢包括这个情侣之间恋爱期间啊，在吃饭、逛街、旅行等等啊，这些日常的消费，以及呢价值不大的小额的财物啊，这些呢都是不算彩礼的。分手之后呢啊，也就不要想着再要回来。比如另外呢，像一些数字啊，像520，比如还有像1314啊等等这样的转账和节日的红包，平时给对方充的包括电话费啊等等，说到底呢都是情谊的表达，法律呢是不替感情啊来算这笔账的。那彩礼返还呢啊，绝非是全有或者呢全无，法院考察的呢是一张综合的评分表，那至少呢要包括四个核心的因素。那接下来呢，就关于四个核心的因素啊，我们有请李律师为我们说明一下啊，必须要有哪些啊这个要素呢？
1: 好的，首先第一条呢，就得看双方啊一起共同生活了多久，这个呢，这是影响返还比例最重要的一点。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那最高法呢，涉及这个彩礼纠纷的这个司法解释第六条这个明确啊，双方未领证再于共同生活了，就是说虽然没有在法律上领证，就是法律上的异地婚姻吧，这是一个标准啊。虽然没有领证，但是确实已经共同生活的，那法院呢会根据共同生活的时长等因素来确定返还比例。而非机械的这个全额退还，啊，根据最高法第三批这个点限令释放的这个裁判尺度啊，这个共同生活不足一个月的，啊，通常来说啊，就应该不说全退还他，这个大部分就需要返还了，啊，那么共同生活超过一个月呢，且举办了婚礼，啊，那就返还这个比例大幅就要降低了。如果说共同生活长达四年呢，而且已经这个生儿育女了，那么这个来说就是根本无需返还了。这个有没有孩子啊，这个也是一个另一个关键的一个标准啊。如果女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呢曾经怀孕啊，这个终止妊娠或者已经这个生育子女，那么法院在核算返还金额的时候呢，它是会扣除相应的这个部分，啊，以此主要是这个为了体现对妇女权益的这个倾斜保护，啊，这个也是在最高法的案例这个其中的一个，啊，是女方曾怀孕并人工流产，那么法院在判决返还时呢考虑这一点，对返还金额呢。啊，予以酌情的意义减少了啊。再一个看什么呢？就看彩礼你花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彩礼虽然收了，啊，也没有这个登记结婚，但如果说这个彩礼，已经用于双方这个婚前的共同生活开销，比如说买婚房了，这个办婚礼了，啊，或者是租房的，或者是日常消费啊，这个钱都花在这些地方了，啊，那花在这部分这个钱。要从金额中要予以扣除的，如果全花了，那这当然心里不需要返还的。这个法院不会要求女方为已经共同花的钱来买，是吧？不能说这个彩礼钱这个交了，然后这个男女方共同把这钱给花了，还要女方返还，这个不仅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现实，没有道理的。再一个就是看谁有过错。如果说这个一方存在这个隐瞒重大疾病啊、闪婚闪离、借婚姻索取财物等的过错行为，啊，那么法院在确定返还比例时，他是会根据这个情节予以考量，啊。那么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有一个，就是郑某诉吴某这个案，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啊，就是说双方呢，相识仅三天就领证了，就结婚了啊。就吴某接受彩礼这个十余天就离开并拒绝共同生活啊，那就是典型的这个拿完钱然后就走人，就这种吧，不偿还，啊。那么这个 法院的最终呢就支持了吴某要求全额返还彩礼的诉讼。啊，这就是说虽然领了证啊，但不是说这领了证就一定就是说我跟你结婚了就一定不需要返还，这不是的。啊，就是说虽然领了证，但是你共同相处的时间较短，或者说基本上你没有共同这个生活，啊，那么这个说明女方是有明显的过错的。那么结合这个女方案例当中这种过错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彩礼就是需要全额返还的。
0: 嗯，是的。那李律师呢刚刚已经啊结合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要点啊给我们讲了一下关于呢这个彩礼返还它必须包括的四个核心的因素，那包括呢就是首先要看一个共同生活了多久啊，第二呢是有没有孩子，还有呢彩礼到底都花在了哪儿啊，还有呢就是谁有过错等等。那为了让大家呢更直观的感受这个法院裁判的一个尺度，我们选取了三个真实的案例放在一起呢进行一个对比。那首先看第一个案例，短暂同居返还大部分彩礼。赵某呢和李某办婚礼后呢仅仅共同生活了不到一个月，女方呢就回娘家了。法院综合考虑呢共同生活的时间极短等等因素，在扣除了共同消费后，判决呢女方要返还17万多元，那彩礼呢共涉及到呢是21.6万元，所以呢这起案例返还的比例呢约为是79%。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同居一年多返还打折。那张某呢和王某按照习俗订婚，并且呢同居超过了一年，给付彩礼呢是23万多元，还有相应的首饰。分手后呢，法院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时长、彩礼实际使用等等因素，酌定呢女方要返还14万元，这个返还比例呢约为是60%。还有第三个案例呢，就是长期啊同居，而且呢有子女，这个彩礼呢是不返还的。王某呢和孙某没有领证，但是呢已经举办了婚礼，共同生活了4年，并且呢育有一个女儿，所以呢在分手之后呢，法院判决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两人已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家庭生活，对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所以呢就是这个彩礼是不予返还的。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三个案例，同一个规则，三种呢不同的结果，差异呢就在于刚刚像李律师讲过的共同生活的时长，包括子女的情况，还有彩礼的用途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请李律师给我们讲一下在这个彩礼诉讼纠纷当中最容易误判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1: 好的，在这个返还彩礼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三个通常来说大家的一个误解，或者说最容易误判的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领了证就不能退彩礼这个通常可能很多人这么想，我都跟你结婚都登记了领了证了，咱们就算两口子了，我已经履行这个夫妻这个义务了，那这样的话你彩礼给我了，那你不能再退了但是最高法对此也就规定这个说你解的办理婚姻登记，但是你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极短，或者说这个基本就没有共同生活，就是这种闪结闪离这种的，或者不是闪电结婚吧，但是闪电离婚这种，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光登记不能视为你履行了夫妻的共同生活的义务，那法院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支持返还彩礼的请求，所以说你是光登记领证，这个不是一个免除金牌，不能这么理解。再一个就是说没领证就必须全额退，这个也是错误的，这个太绝对了。说你虽然没有领证，但是在这领证之前呢，如果双方已经长期共同生活了，而且这个按照当地习俗你这已经就是说虽然没有上民政局去领证，但已经举办婚礼了，你甚至来说都可能都生儿育女了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这个大幅度降低返还比例，甚至时间长的话，你刚才说那个你要超过4年的这个而且生活育女的话，生儿育女了，你这个是基本是可以说是不返还，不支持返还 那法律保护的是啥呢？就是说

0: 共同生活之时，共同生活的这个一个这个实际，一起办，啊，不是说仅要求一张结婚证的这种，就这样的一种要求，啊，再一个就是说彩礼给的女方，就是她的个人财产，这个怎么这个不完全对吧？
1: 嗯，
0: 如果彩礼啊，尚未用于共同生活，且双方最终未能缔结这个婚姻或者婚姻。由于时间短，像上边说的，那么法院呢也是可以支持返还的。彩礼这个不是一个无条件的这个赠与，我说了嘛，什么是彩礼？是为了根据当地习俗啊，为了缔结婚姻这个目的来支付的。他这怎么不能算作就是说无条件这种赠与？赠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原因，我就喜欢给你，啊，没有什么条附加条件，这就是这种无条件的赠与。那结婚这个彩礼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啊，他不是无条件的，你得跟我结婚，你否则为什么给你钱呢？是不是？所以彩礼这个特点来说的话，它就是不可能是无条件这个赠与。所以说彩礼不是给这女方就是个人财产，你可以不返还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区分对待的，返不返还要跟实际情况，啊，这个相对应。所以说，这个第三个来说就是说，彩礼给的就是女方的。可以不返还，这也是不完全对。
1: 嗯，是的。那李律师呢，刚刚已经详细的为我们讲解和分析了啊。那关于这个彩礼啊，大家容易误导的啊三个方面。所以呢，对于正在面临彩礼问题的家庭呢，我们呢今天通过相应的案例啊，包括李律师的讲解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啊一些好的建议。首先呢，就是大额的彩礼。尽量呢要通过银行的转账，并且呢一定要保留相应的凭证。那现金支付呢很难举证啊，一旦呢发生了相应的纠纷啊，就连给了多少都可能会说不清楚。那另外呢就是聊天记录呢不要删除。最高法的案例当中呢，法院认定购车款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案例，属于彩礼的一个关键的证据呢，就是聊天记录当中说到了买车后就领证的一个承诺所以呢，给付的目的是赠与还是彩礼，往往呢就在这些日常对话当中留下的一些痕迹。最后呢，就是彩礼的用途一定呢要有相应的账目。如果呢彩礼用于办婚礼、装修婚房、共同生活的开销，建议呢要保留相应的发票和转账记录，这些呢是法院核算返还金额时的一个重要的扣减的依据。那当然了啊，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彩礼的话题那和相应的案例其实呢我们讲到的只是如果两人发生了相应的纠纷之后面对这个彩礼的这个返还的问题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呢父母给予这个双方子女彩礼的时候呢，多数情况下都是用于双方子女之间生活上，所以呢都是希望两个人的日子呢过得更红火一些但是我们先讲了这些很多的这个案例，也是提醒大家一旦出现这个婚姻纠纷的时候，那这个彩礼到底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分析那李律师，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好的建议方面吗？能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吗？
0: 嗯，刚才这个主持人呢我把这个彩礼这个相关的一些案例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通过这个一些法律规定啊，讲了一下彩礼这个方面的这一些，比方说如何鉴定彩礼啊，彩礼退还的一些要求啊等等的，推荐给大家。但是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结婚呢，这支付这个彩礼啊，包括女方这个一个这种陪嫁的，都是双方父母为了这个小两口缔结婚姻一个美好的祝愿，或者说对一个新缔结婚的两个年轻人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帮扶，是吧？本身来说呢，它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当然了，这个美好的这个祝愿这个东西吧，这个或者是这个事儿，未必都能达成愿望。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大家 希望能够防患于未

0: 必然吧，这个规定呢，大家都心里有数啊，或者是说都掌握这个东西啊，这个对于双方啊来说呢，啊，如何对待这个彩礼啊，如何根据这个情况来关照自己的行为啊，我想对双方来说呢，啊，都是一种保障，或者说，也做到心中有数，来规范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我想对于这个婚姻是否缔结或缔结后应该怎么办啊。对大双方来说呢，我想呢，都是算是一个保证。
1: 嗯，是的，刚刚呢，李律师也讲得很诚恳啊，确实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彩礼呢，一定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啊，所以呢，可能相对有些地区呢，彩礼的数额不是很高，但也有呢一些地区啊，按照习俗，这个彩礼呢，确实这个数额是比较高的。如果一旦呢这个婚姻破裂的情况下，确实给自己的家庭呢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麻烦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尽量的去了解这个彩礼它的真正的用途啊，包括它的返还的方式等等避免呢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

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苏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苏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苏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苏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

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或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因素三联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和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螨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素院长求助。经过素院长2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吉泰中医的。他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素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素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
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

0: 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辩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 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

0: 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赠

是最后一次，不是五十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呢是4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

说我参加这场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被治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四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一次鹿茸。说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八两。所以说鹿心血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

举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10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2次心梗，先后下了2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2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2次鬼门关了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得活广告的。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人家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3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3副送我4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2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

0: 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2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2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2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啊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赠送1大盒30天的量，买2副赠送2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3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4大盒3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2副药，赠送2大盒60天量的3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3副药， 就送四打和一百。

0: 十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1: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两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一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0: 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1: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
0: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1: 啊，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1: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0: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两个支架。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1: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他药力不够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方向是对的，但是他没那么大劲儿。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咱们给你通开了，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

0: 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的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孩子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漏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个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订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漏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漏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漏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漏心血片是吧？
0: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1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2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漏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3副药，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漏心血片，然后这2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哈。
3: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0: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3: 是我老伴在用。
0: 嗯，
3: 他现在用了不到1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服它就不行啊。
0: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3: 对。所以我们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0: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59岁了。
0: 我老伴才59岁。
3: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话都说不清楚， 看他这样。

0: 是吧？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吧，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1: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0: 对。
1: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儿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车上也就六七天吧。
1: 嗯。
0: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啊。
0: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儿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1: 嗯嗯。
0: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1: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1: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0: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1: 嗯，
0: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1: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0: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1: 嗯，
0: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1: 好，
0: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儿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1: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儿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0: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1: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那、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
0: 哎，
1: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0: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

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5.3%，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考成绩今起陆续公布，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分别如何填报？贵州、广西今明两天有大暴雨，西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如何应对？专家解读，辽宁舰隐蔽出航水平提升，训练水平在反侦察反监视中得到提高。伊朗披露伊美技术层面谈判安排机制，各方将就海峡通行及黎巴嫩问题设立两个机制。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2: 高技术产业外资大幅提升，数千家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我国引资规模持续领跑发展中国家。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最近5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4: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
0: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我现在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就是论坛的主会场，今天论坛活动就正式开启了。可以看到现场是人来人往，多个会议室正在同步进行着讨论。那么今年的外国嘉宾是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是增长40%。为期3天的论坛将举办100余场的活动，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

0: 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
1: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0: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十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九次牵手。
2: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
3: 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
0: 在链博首发站，今天上午迎来了五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下午还有六家企业要在这里参加首发，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五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
4: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0: 另外，我国两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
5: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十大产业开展一个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0: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三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2: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3: 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了。
2: 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
3: 在这些省份呢，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2: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
6: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7: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6: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8: 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3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

0: 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1: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今天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昨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3: 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期间，专业应对日方舰艇多次近距离滋扰挑衅。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6: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
3: 预计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广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珠江流域西江以及西江支流柳江均已出现编号洪水，
3: 多地组织力量应对降雨带来的多重影响。
5: 受近期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点30分，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1号洪水。昨天下午，西江支流柳江1号洪水洪峰过境柳州市区，柳州水文站出现了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3.14米。柳州市多个路段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设立了18个涨水控制点，有序引导车辆和行人。当地多路抢险救援队伍也全力转移被淹区域受困群众。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达71.13米。运江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全部被转移安置。在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乡镇因持续强降雨出现内涝。牛坪屯受灾较为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
7: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牛坪屯呢、它整个内涝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房屋，它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将近淹没了1层的楼房。据当地的居民反映。

0: 的这个牛坪屯大概有将近50户的村民受灾。
1: 持续的降雨还造成其他乡镇的水稻田、玉米地被积水淹没，村民出行受影响。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物资力量，保障受灾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医疗卫生、出行安全。昨晚开始，各村屯积水已经缓慢下降。在地处桂湘交界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水团村，交柳县水团站附近21号发生路基滑坡，目前抢修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应急清障已全面完工，主体路基填筑、边坡防护框架施工等工作正全力推进。
2: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3: 在革命战争年代展区，有这样两件珍贵的文物，它们都是革命烈士的遗稿。一件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一件是方世敏同志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手稿。下面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感悟革命先烈的坚定信仰。
4: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人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政委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
5: 918事变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远赴东北抗日前线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让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他被带至哈尔滨，日寇使用酷刑摧残他，但他宁死不屈，毫不动摇。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在距离赵一曼绝笔信很近的展柜里，同样还有一件珍贵的烈士遗稿，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4: 在文中，他称祖国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直言愿舍弃身家性命，换取民族解放，并且畅想未来的中国美好的图景。
5: 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仅有1000字左右，但它却详细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经历。
4: 两名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没有收到一个铜板。方志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字迹从容，情感浓烈，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持续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间出行实现2小时通达。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 报告显示，2025年

0: 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记者昨天从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获悉，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豆瓣酱、爱家教等40款移动应用存在1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上期通报的41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经复测仍有8款存在问题，相关平台已予以下架。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线贯通。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按计划，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3: 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谈判的安排机制。
4: 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高级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各方还商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负责监督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将跟进签发对伊朗石油产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议题。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3: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2: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预计将于明天，也就是24号，在华盛顿启动。
3: 美国此前已经斡旋了多轮以黎会谈，不过相关会议并未在黎巴嫩停息战火。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今年为日本第二次参加。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演习之机，已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在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22号表示，此前在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的爆炸已造成13人死亡，另有66人受伤。他表示，此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蓄意侵略或破坏行为。法国气象部门22号表示，随着热浪持续，法国共有459项高温记录被打破或追平。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1.9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局部区域气温在本周中可能突破39摄氏度。而在上个月，英国刚刚经历了最热五月天，英国首都伦敦5月26号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这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贵州、广西还有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在台湾东南洋面还有巴士海峡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抚远17到25度，银川18到33度，兰州17到30度，榆林18到30度，咸阳21到28度，西宁13到24度，广元20到26度，南充21到24度，乐山22到30度。

州22到28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7到25度。

0: 漳州27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5级左右。巴士海峡多云转中雨，风力6到7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
2: 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2: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3: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2: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3: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2: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3: 跨越。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6集，李万通和李万达。
4: 李万通的山货买卖越做越大，双龙镇不算，蛟河、延吉道、通化都有他的商号。李万通家在双龙镇除了有几处铺子外，还有一处青砖青瓦的四合大院套，5间宽敞的正房很有气派，东西厢房连着正南的青砖院墙，7红的大门楼矗立在墙中间。这个大院套在双龙镇可说是独树一帜。正房分东西屋2处宅所，中间是客堂。汉族人以东为贵，按规矩大掌柜的应该住东屋，但李万通以兄长为尊，把东屋让给了哥哥李万达，自己领着老娘和太太萧香梅及儿子凌波住在了西屋。李万通的太太萧香梅是个大家闺秀，她和萧七是同族。但李万通那次收敛萧七额娘的时候，不知道他要收的媳妇就是这个大族里的一只。萧家在齐，早些年在长白山区名气很响，可以说在四合镇上能独霸一方。后来萧氏家族逐年衰落了，分了枝，分了屋，也分了田。萧香梅的阿玛和额娘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守着祖传的5间青砖房和几晌地，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虽然没有儿子，但凭着阿玛在族人中的威望，也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阿玛和额娘把香梅当儿子养，教她识字，教她琴画，勾呀绣啊的都能在她的手下龙飞凤舞。香梅自幼就聪颖睿智，她阿玛下决心要给她找个好的郎君，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她阿玛相中了李四爷的三儿子李万通，并不是看李家有万贯家财，而是觉着李万通豪爽豁达，有一种无法让人战胜的男人气质。郎才女貌，18岁的萧香梅嫁到了李家。不出所料，正如萧香梅阿玛所说，李万通比他的父亲李四爷更胜一筹，买卖做的那是糊糊通通。萧香梅也是嫁到李家后，不但孝顺公婆，还成了李万通的贤内助，帮李万通当家理财。李万通十分看重自己的太太，虽然婚后许多年萧香梅一直没有开怀，他觉得对不起李万通，劝他再讨个小，养儿育女，传宗接代。李万通说什么也不答应，他说，你放心，小我是不能讨的，有机会咱们可以抱养一个孩子。大概是两个人的挚爱感动了老天，结婚第6年的春天，萧香梅怀孕了，隔年就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子。李万通30岁得子，别说有多高兴了，他更加爱自己的太太和儿子了。到如今孩子已经3岁，由老娘帮助带着，子孙3代一家人其乐融融。但是李万通也有一些烦心的事儿，就是他的哥哥李万达。李万达比李万通大7岁，哥俩姓

格不太一样。从小哥俩还合得来，李万达教会了李万通朝鲜语，可长大了就分了心眼儿。特别是李四爷把大掌柜的权力给了李万通，哥俩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张起来。李万达为人奸诈，李万通十分看不惯，劝他哥哥为人要正派，李万达不服气。有一次，李万达还当着李四爷的面打了李万通一个嘴巴，李万通没有还手，红着眼圈委屈地对李万达说，你是哥哥，你可以打我，但你不能拿故弄心眼去对待别人，让人家指着脊梁说咱李家人坏。当时李四爷没有发火，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斜眼看着李万达，一直把李万达斜视地低下了头。李万达这个人的确心术不正，他长得尖嘴猴腮，总是拿一种狐疑的眼神看人和他身边的一切，一张嘴一甩枪都让人觉得浑身不自在。他老婆豆岔子和他吵架，说他是一见财就眼红，一见利便心痒，骂他心狠手辣。有一年夏天，李万达的亲娘舅金老人，也就是李万达亲生母亲的大哥，从石门岭来到了双龙镇，求李四爷找人帮他送趟货。金老人也是个山货商，因为年纪大了又没有儿子，两个女婿总是算计他，这几年收了许多山货，让两个女婿骗去不少，老人十分伤心。老人只有出没有进，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了，只好划拉划拉库存底子，托人到处找商客往出兑货。好不容易和吉林乌拉街来的一位商人搭上了茬，商人和老人商定以货易货，这边把山货拉进乌拉街，那边也把布匹等日用品准备好，再运回石门岭。老人想开个杂货店度过余生，但他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押送这批货了，又不能让两个女婿去，只好来求原来的妹夫李四爷。李四爷不忘旧情，当然同情这个老大舅子，当场就答应了他。李四爷想让李万通去押货，便和金老人商量，谁知金老人却偏偏相中了李万达。大概金老人觉得李万通和自己隔着几层肚皮，不如李万达，好孬，这也是自己的亲外甥啊，便执意让李万达去。这是个特殊的送货马队，当时长白山区通往吉林还没有什么铁路公路，只有一条驿道，冬天可以跑马爬犁，夏天道路泥泞，山高坡陡，只能走马驮子。李万达的亲娘舅金老人只有两匹马，驮不了多少货，只好用房子铺子做抵押，又租又借，凑齐了12匹骡马，驮上了昂贵的山货，便上了路。12个拉马驮子的人都是李万达找来的，李万达的亲娘舅直夸李万达有出息，是他的好外甥。李万达可真是他亲娘舅的好外甥啊，马队一路顺风直达吉林，但是到了吉林后，马队没有去乌拉街，却上了船过了江，在一个叫牛马行的地方停下来。李万达把12个拉马驮子的人领进一家酒馆，什么驴三件、下水汤、牛筋儿、羊脸的上了一桌子，他让这些乡下人先吃着喝着，自己便朝一家商行走去。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些乡下人吃喝的正欢，李万达拍了拍桌子，虎眼眯缝着朝他们说道，这货就送到这儿了啊，我给每位3块大洋，比来的时候商定的还多一块，你们就自己回去吧，不过这块大洋咱也不是白给的哈，你们回去就说这货让胡子给劫了，如果谁要不按我说的去办，乱讲乱说，我不但要找上门去讨回这块大洋，我还要问问你，问问你我们老李家是不是好惹的，各位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最好是放明白点。12个乡下人一听这话里分明有话，便停下了筷子，
不知如何是好。一见李万达把白银元一摞一摞地摆在了桌子上，也便生出了笑脸儿，抓住白羊，又背着人眼把钱贴着自己的肉皮儿揣进了怀里。李万达逐个地看着他们，看完了就转身走出了酒馆，又朝那家商行走去。个把月过去了，李万达从吉林回来，便装着哭腔，头上缠着带血的白布条子去石门岭见亲娘舅。此时金老人老两口已经双双吊死在自家外屋的房梁上，他一见这番情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捂着头上带血的白布条子，向前来收尸的亲娘舅的两个女婿讲述了马队在过威虎岭的时候被胡子抢劫的惊险过程。满屋子的人都感受到了胆战心惊。李万通不相信这批货让胡子抢了，他从李万达讲述的漏洞百出的故事里和李万达那心虚的表情上猜测出来，这批货让李万达私自卖了，包括那12匹马。李万达私吞了钱，编造了故事，害了他自己的亲娘舅，李万达才是地地道道的胡子。李万通把自己的怀疑说给了李四爷，李四爷躺在太师椅上眯着眼，老半天没有说话。李万通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只能一动不动地垂手站在父亲的身旁。突然李四爷睁大了眼睛，伸出两个指头指点着李万通说道，你再多长个心眼儿吧，孩子，这个家呀。李万通真的听了父亲的话，对哥哥李万达十分留心，特别是父亲死了以后，他看出来了，哥哥对父亲把掌管家业的大权交给他心中十分不满，多次暗示李万通最好分家，谁也别管谁，各走各的阳关道。李万通也想分就分吧，反正哥俩也不是一条心，哥哥在经营上老做手脚，不是把好商货昧下，就是私吞铺子里的钱，讨债讨回来的钱也很少往柜上交。李万达还在石门岭盖了一个大院套，样式跟李四爷留下的老宅一个模样，他不得意李万通，所以才把房子盖到了石门岭。房子暂时由李万达同母异父的弟弟太道善看着，太家很霸道，欺东家诈西家，不几年就先把李万达姥姥家的地全吃掉了，太家成了石门岭的大地主。太道善不愿务农，常集结一伙舞枪弄棒的。日本人一来，在石门岭地区大肆掠夺汉人农民手中的土地，建立了一大片一大片开拓地。日本人不自己耕种，把开拓地交给了太家。太家有日本人当靠山，势力越来越大。太道善还买了几条枪，建立了豪绅武装，说是保家护院，实际上就是给日本人当走狗。李万达看到他同母异父的弟弟这样糊糊通通，谁见谁怕，眼睛便红了。他巴结他弟弟，想找一个靠山。李万通见李万达这样，也只能忍下去，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让李万通忍不下去的是，李万达总去巴结日本人，一见日本人就点头哈腰。日本人到铺子里来，喜欢什么东西，李万达都随手相送，无论多么贵重。李万通气得不得了，看在哥俩的情分上，又不好行使掌柜的权威，只好劝李万达说，你看到没有，日本人到处设开拓团，把地给朝鲜族人种，日本人幕后指使，让咱汉族人恨朝鲜族人，你朝鲜语说得好，日本人以为你是朝鲜族，要利用你，你不要对日本人卑躬屈膝的，日本人是强盗，他们来抢占咱们的国土，在咱们的国土上为所欲为，如果国家没有了，咱也就没了家，没了店铺，就得给日本人做牛做马。说也怪，每次李万通这样劝李万达，李万达都一反常态，不争也不辩，似乎是听了进去。
直到李万通听人说他拉叶芳去山货客栈的事儿是他亲哥哥李万达告的密，李万通才认定他哥哥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日本人杀死女疯子的第二天，就唆使县政府召开了一个县议员会议，让县长告诫议员们说，共产分子已经渗透到了双龙镇，虽然被一举消灭，但其余党和亲共的人还在身边，要求议员们大家防范，慎言律己。开会的时候，平川太郎一直坐在李万通的对面，时不时地用狼眼盯着李万通。李万通一瞅他，他就假笑，李万通目光一闪过去，他的眼里便又射出疑惑难忍的凶光。李万通越加清楚，日本人已经把他视为亲共分子了。散会后，顺基的父亲全义兴拉一下李万通，两个人出了门，看左右没人，全义兴用朝鲜语对李万通说，你该出去躲躲了。李万通还没来得及回话，就见崔浩从侧面走过来。全义兴一愣，想到崔浩肯定听见了，额上顿时渗出一片细小的汗珠。崔浩冲全义兴鞠了一躬，全义兴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崔浩对李万通说，李老板，你还是用心经商吧，去蛟河，去吉林，起码现阶段我不希望你和那个女共党牵连上，真的。李万通苦笑了一下，朝崔浩轻轻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去。自从顺基离开双龙镇，崔浩从来不去岳父家，就像双龙镇没有这一门亲戚似的。而全义兴呢，也像没有这个女婿，逢年过节，崔浩托人给全家送去点东西，全义兴不是喂狗，就是摔得粉碎。崔浩也从不打听顺基的下落，像忘了自己的妻子，这使全义兴很伤心。全义兴当着李万通的面骂自己瞎了眼，怎么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全义兴对追上来的李万通说，那个可恶的走狗会不会听到我说的话？他会怎么想？万通，你真得出去躲一躲。李万通告诉全义兴，崔浩也让我到外地去经商，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刚才他说的。全义兴回头唾了一口，哼，冒酷耗子。晚上，李万达突然推门走进了李万通的屋子。李万通感到很蹊跷，自从父亲死后，李万达很少到他的屋子来。于是他警惕地迎了上去，光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他。二哥，坐吧，二哥，还不叫二哥坐下。潇湘梅从里屋走出来，笑着打破了哥俩的僵局。李万通抬一下手，又让潇湘梅进里屋去。万通，你大概因为那个外地女人的事儿还记恨俺吧，是不是？俺无意说了一个女人坐着咱的大车烧脚去了山里，那没成想这事儿连累了兄弟啊，是不是？可俺也是无心栽柳啊，你相信俺，你是宰相肚子是不是？昨个平川太郎又找俺，问俺咱家经常来些什么人，俺说都是些商人，看他那意思，万通，咱俩是亲兄弟是不是？俺不能不说，看他那意思吧，日本人是怀疑你了，俺心里着急呀，俺就寻思，二哥，你有啥话要说，还是直说吧。那俺就直说啊，直说，咱分家吧，天有阴晴，是不是？俺的李万达拐弯抹角，终于道出了心底的话。李四爷预料到了哥俩会有分家的这一天，临终前，李四爷把哥俩叫到了炕沿处，递给李万通一个大信封，对两个儿子说，等你们要分家的时候再打开吧。当时李万达用诡谲的弧光挑着那个大信封，李万通则捧着信封垂泪。如今这个大信封还在李万通手里，一直没有打开。
李万通沉默了片刻，长叹一声。

0: 分那就分吧。李万达略睁一下虎眼，诡异地提醒万通，是不是那个大信封？李万通站起来，习惯地倒背着双手，好吧，去爹的灵位前再拆吧。哥是不是也让妈也来？老人也只有妈在了。妈？哪个妈？是不是你妈呀？啊，她……李万达被李万通投来的锋利目光堵住了嘴巴，话只说了一半。突然他又诡秘地一转话茬，马上说，哎呀呀，你瞅俺、啊、是不是？对对对，叫上你妈，不叫上婶儿，叫婶儿来，婶儿是不是？李万通的母亲站在灵位左侧，李家有规矩，拜灵位的时候小老婆是不能站在右侧的。李万达和李万通跪在灵位前，潇湘梅和豆岔子跪在哥俩的身后。李四爷的亲笔信被起开了，李万达的虎眼此刻瞪得滚圆。李万通从信封里拉出两张黄宣纸，看着看着便流下了泪。李万达忙不迭地抢过黄宣纸，看着看着便气愤起来，他忽地站起来，直朝李万通母亲面前扑去，并用宣纸拍打着右手，大声喊道，这老爷子分的不公，就是不公平，是不是？60块金条为啥只分给俺25块？凭什么还分给你10块呀？你也不是老爷子明媒正娶的，也敢在俺面前冲大？俺可是长子，分家分财产也得拿大头，老爷子平均分不合情理，是不是？你再说，你们看看啊，双龙镇的铺子都给了李万通，把什么蛟河、吉林那些外地的难整的都划给了俺，俺怎么去管？俺怎么去管？你是不是？俺怎么去管？李万达连珠炮似的冲李万通的母亲喊。李万通的母亲本来一站到灵位前，一见到李四爷遗像上那留着胡子、戴着瓜皮黑丝绸帽、留着长须的威严面容，就产生出一种无法躲避的悲戚。他和儿子李万通一样，更加怀念李四爷。李四爷想得那么远，他临危也不忘安排这个家的后事儿，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向后仰了过去。李万通和潇湘梅双双扑了上来，扶着母亲呼叫。李万达的狐狸眼睛鼓得比老虎的眼睛还大，把两张黄宣纸摔到灵牌上，气愤地想往外走。豆岔子一见也跟了上去。李万通满面挂泪，边扶着母亲边朝李万达大声喝道，站住，湘梅，你先扶妈进屋去，让妈喝点开水。李万通过去对李万达从不这样大声讲话，李万达有些惊诧，他让豆岔子扶着，回身呆瞅着李万通。李万通看着潇湘梅把母亲扶进了东屋，就捡起了飘落在灵位前的两张黄宣纸，浑身站立着朝李万达走了过去。他心中有压抑不住的愤懑，李万达和豆岔子以为李万通要打他们，吓得脸都白了，两个人紧紧地偎在一起。只听李万通一字一句地对李万达说，金条我再给你10块，双龙镇的铺子都归你，我去外地，你满足了吧？二哥，这你……李万达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衣。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

0: 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3: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4: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6: 那么最近啊一段时间呢，有很多呀听众朋友呢纷纷呐打来电话啊，向我呢咨询呐糖尿病啊。那么当今社会为什么这么多糖尿病病人呢？在中国古代啊，别说古代了啊，也就是啥呢，在中国90年代以前，咱们周围啊亲戚朋友谁得糖尿病了，你呢都感觉非常奇怪。那么大

大家那个时候啊，一听说糖尿病呢，也都不了解糖尿病，哎，可以说啊，现在一提糖尿病呢，妇幼皆知啊，哎，什么三多一少啊，跌打胰岛素啊，哎，糖尿病可以说啊，要经久不治的话，会得各种并发症，哎，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呢，大家呢也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么既然呢说到糖尿病了，有很多人呢就会问，哎，说为什么当今社会，哎，得糖尿病的人群这么多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么咱们今天呢就针对啊这个话题呢，我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的病因呢很多很多啊，哎，你像这个肾阴虚型啊，脾功能失调啊，哎，还有肺功能失调啊，还有啥全身脏器啊虚衰啊，都能够啊引起呢糖尿病，哎，其中啊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啊饮食失调造成的。你像有很多人是不是啊愿啥愿吃甜性食物，或者愿吃啥粘性食物，或者是啥暴饮暴食，哎，可以说吃饭呢也不管不顾，哎，饿了呢就使劲吃，不饿呢就不吃，好吃的呢哎就多吃一些，哎，给自己撑的走道呢都直打嗝啊，这个都叫啥暴饮暴食，或者啥饮食不节，其中包括啥呢挑食，哎，这不吃那不吃的，哎，这个啥就叫挑食。那么挑食的话就造成咱们身体呢营养不良了，哎，所以说咱们人呢一定啥呢不要偏食。那么除了糖尿病呢，这些病人还有的啥呢是家族史啊，就相当于啊吸水啥叫遗传基因，就说啥呢他这个家族遗传基因呢他患有啊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概率呢就非常高。他平常你看这个饮食呢也挺好，是不是也不偏食也不挑食，也从来呢哎不暴饮暴食，可是啥他就得了这个糖尿病，哎，也就是啥呢咱们吃的各种食物蔬菜瓜果当中含有啥呢这个淀粉，这个淀粉的摄入稍微多一点，哎，那么他呢就容易啊患有呢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大家呢都了解三多一少。那么这个三多一少啊是咱们中医呢总结出来的。那么三多指啥，喝的多吃的多，哎，尿的多，是不是啊，这个叫三多。一少指的什么，哎，一少是指啥消瘦的特别快，哎，也就是啥你看这人哈，一旦他得上糖尿病了，血糖呢哎居高不下，哎，你不管尿糖还是血糖总是那么高的话，哎，那你就看这人那消瘦的一圈一圈的，几天不见你好像就看这人啊，哎，又瘦了一圈。这个一少呢是指啥，哎，这个消瘦的特别快，哎，就是啥呢这个糖尿病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个一少啊非常可怕。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得糖尿病，哎，这个人一圈一圈往下瘦的话，那说明啥他这个病情啊非常非常的危急，得赶快说采取啊紧急的治疗措施啊。如果说这样人再往一拖的话，基本上可以说两三年啊并发症马上就起来了。并发症一起来之后不好办了，为啥呢？因为这个并发症一旦起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并发症。你像有人说眼睛呢啊得了白内障了，或者眼底出血，哎，同时还伴有啥呢，哎，肾呢又坏了，脾或者坏了，或肺功能啊出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并发症一旦产生啊，大家记住啊，它可不是说这个并发症是不是一个一个来排队来，它有的是啥同时有些并发多种的并发症。哎，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哎，这句话呢是从这块来的啊。所以说咱们患有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呢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是不是啊？血糖也好，尿糖也好，是不是啊？一定呢要控制好。还有啥饮食，这个饮食这方面也一定呢要控制好，不是说不让你吃这个，不让你吃那个。哎，所以说我在这个临床当中啊，还有生活当中呢，我就发现啊，哎，有人一旦得了糖尿病啊，这人好像就非常听话，说这不吃那不吃的。哎，你问他说你这不吃那不吃，为什么？他说医生说的啊，或者啥我看人家得糖尿病是不是人家都忌口啊，所以说啊我也一定啊要严格忌口，是不是啊，我得管住嘴呀，啊，就平常我再愿吃的这回怎么办，我就不吃啊，我就憋着我就忍着啊。那这种想法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大错而特错呀。为什么，大家想想，哎，你不管是得糖尿病好，得心脏病好，得胃病好，是不是啊？你得个感冒发烧也好，你像那小孩是不是，啊，得感冒发烧了，大人一看，哎，这孩子怎么不愿意动弹了，也不玩了，平常活蹦乱跳的，管都管不住的，哎，这回蔫儿了，啊，那大人怎么办？给做点好吃的吧，啊，那做点好吃的，你看这孩子啊，因为啥愿意吃啊，嘴馋呢，虽然是身体难受，是不是也起来吃两口？哎，从这方面咱们就看啥，就咱们大人得病，你不管得什么病好，一定啥要加强营养呗。本来你都得病了，你身体都虚弱了，你还这不吃那不吃的，那你这病能好吗？也就是啥，你身体得的病，你想把这病打败，是不是给它击溃的话，你身体要有能量，什么能量？抗病能力呗，西医叫啥？叫免疫力呗，哎，我们中医叫啥？叫正气呗。
然后《黄帝内经》里边不有一句话吗？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呢。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嘛。所以说我们这条哈，一定要加强营养啊。那当然了，你像一些瓜果梨桃啊，含弹性物质多的这些呢啊，一定要少吃啊。不是啥，让你不。

不吃，是不是？一定啥叫少吃，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啊，你就该食用去食用啊，你千万不要这不吃那不吃的啊！你这不吃那不吃，你别说你有病人，你就是没病人你也受不了啊，是不是？你没病人，你可以说你总偏食这不吃那不吃的，淀粉摄取少，糖分基本没有的话，那你身体能行吗？因为咱们可以说食物当中主要营养成分啊，大家记住啊，第一是淀粉。是不是啊？第二啥是糖类，是不是啊？第三呢就是蛋白啊，这三种呢是食物当中主要的营养成分啊。那么这个主要的三种成分你一下记俩，是不是啊？一个记淀粉，一个记糖。那么咱们是这个光摄入这个蛋白能行吗？不行啊。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啊，一旦呢得了糖尿病，严格忌口的话，他这个病啊峰回路转，是不是刷刷就往下降？怎么降啊？他不是往上升啊，往下降，就身体呢会越来越虚弱。所以说咱们糖尿病人哈，一定啥要合理的膳食啊，必须要加强营养，所以说大家这个道理呢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一般常说呀，糖尿病人要忌口啊，其实这个说法是来源于哪？来源于西医啊，咱们中医可从来没这么说啊。那西医可以说你不管得啥病啊，就告诉你这不吃那不吃的，最后可以说忌饭得了呗，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他光考虑啊这个病情，他从来没有考虑到哈，人是啥呢？是需要全面营养的啊。人一旦可以说你缺了很多很多营养的话，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别说有病人，你就正常人他也受不了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不管得什么病，我们一定要加强营养，同时呢要积极配合治疗。那个积极配合治疗，非常重要。就是啥？你有病，就是你靠加强营养、靠食疗，你靠别的一些方式，你这个病解决不了。那有很多的疾病哈，你必须得靠啥？靠药物，是不是啊？没有药物，你这个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咱这个病不是靠加强营养、靠锻炼、靠休息等等一方面它好的，而是啥呢？要多方面寻求治疗的方法，这一条呢非常关键啊。病呢没有等好的，也没有靠好的啊，这些呢大家呢都明白。那么咱们呀在临床当中啊发现啥呢？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他的遗传基因呢也挺好，你往上推三代五代的，家里人也没有啊得糖尿病的个人群，完了饮食呢也非常的合理，他的肺功能呢是不是也行，肾功能呢也挺好啊，脾功能呢也不错啊。那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人啊脾气呢非常大呀，沾火就着，也没招没惹他，他自己都能把自己给气晕倒的，就是这一类人他患有糖尿病的几率呢也非常高。也就是说咱们中医常说是啥呢？怒则伤肝嘛，把肝一伤成之后造成啥？肝的疏泄或者藏血造血功能还有解毒功能都失灵了，那么时间一久之后造成啥？肝郁化火呀，肝郁化火之后这个人愿得啥？就愿得糖尿病呗。所以说你看早期得糖尿病人他的体质都是什么体质啊？阴虚体质，是不是啊？为什么他阴虚体质啊？因为啥呢？火太足了，火一足之后把咱们五脏六腑经络四肢百骸都烧坏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身体你看你必须得保证啥？适当的温度36度上下左右，你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你就哪怕是高半度所以说或低一度，那么都不利于咱们身体正常的健康。所以说你平常脾气性格不好的话，你患有糖尿病的几率非常高。就像刚才我说到，为什么当今社会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这么多呢？就是当今人你看呢，不管大人连着孩子脾气都特别大，现在孩子都聪明，是不是睿智也会听话，也会呢看眼神你这个大人呢稍微哪句话说不对了，你看那孩子，有的孩子你看见没，那个娇生惯养的哪怕你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看那孩子马上就来气了，生活条件是改变了，也优越了，吃啥喝啥啥都有。可是现在是人的脾气都太大了，你像有很多老年人岁数挺大了，是吧，也退休了，也没啥事了，是不是？那这个老人呢，你看见没，自己在家都能给自己气出病来就是老头老伴儿，那俩人呢说话也不对付时间一长你看也都造成啥？肝郁化火嘛所以说大家记住咱们当今人为什么患有糖尿病人群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人这么多，就是啥呢？脾气性格不太好。现在总讲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嘛，你这总也不和，是不是总没事找事的话，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有很多人得病都是啥？自己找的病。你得病的时候就是啥？惩罚你你不得的病你也不知道反省自己。我在咱们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常说一句话，啥？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喜怒忧思悲恐惊，我们一定啥呢？要把这七种情绪都给它控制好。一旦呢，因为说啥，咱们脾气性格不好，说是你得了病之后，你还不知道你这个病根从哪来的，还这是那治的也治不好完了就想可以说这个大夫水平不行，这个药不好使，价格还挺贵的。完你又来气了，是不是？那不是啥雪上加霜了吗？说气上加气了吗？那你说你这个病是能见好吗？不但不能见好，只能够加重。
所以说咱们不管是有病好是健康也好。

平常啊，生活、工作、学习好，我们一定呢要保证啊一个平稳的心态。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嘛。其实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剩家里这点事儿呗，那有什么事可生呢？哎，咱们一定啥要和平解决。这一条大家呢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在啊这个临床当中呢，曾经啊见到一个最小的啊一个糖尿病患者啊，这个患者也就123嘛，因为年头太多了，我记不住了，12 3岁啊就得这糖尿病了。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血糖他高什么时候查出来的？哎，他妈说1年多了。说这孩子这么点他怎么能得糖尿病呢？你俩血糖尿糖高不高啊？他父母说俺们家啥事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这孩子，你说他怎么还这么点孩子怎么还能得糖尿病呢？哎，当时就问我啊，我说问我，我得还得问问你们呢。我说这孩子饮食怎么样？他说是饮食行啊。我说平常愿意吃糖啥的不？偏食不？说这孩子啥都吃，你知道不？哎，可以说你给他啥吃啥就吃啥。反正当时啊，我看这孩子吧稍微胖一点，哎，那么接着我又问他，我说那这孩子他有什么愿意吃凉东的不？说凉东一般也不让他轻易那么吃，虽然给他吃，也不像说有那孩子家伙一到夏天天热不行，那冰糕、雪糕、冷饮、那雪糕什么的，哎，可劲造。我说不是，其实我们挺注重这帮孩子。那当时是爹妈给他说的时候啊，这孩子哈就斜那个眼睛啊瞅他爹妈，完了那这好像小拳头转的，搁那嘎转挺紧的。哎，这前我一看这孩子这个表情哈，我才恍然大。大物啊！哎，接着我就问他父母了，我说这孩子，我说脾气性格怎么样啊？他妈说，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那才不听话呢！哎，这是说啥没有听的时候，不然不听啊，还跟你对着干呢。你看这小是不是？那上来有啥还拿小拳头敲着你打你呢？哎呀，我一听，我说那你这孩子，他这病就搁这儿来的。当时啊，我一说这孩子啊，这个因为他的脾气性格得的病呢，这父母一愣，说这么点孩子，你看那小孩嘛，说发点脾气乱耍也正常。我说那就不对了，这人和人可不能比。你看有的孩子也能耍，可是啥，人家孩子身体素质好，知道不啊？遗传基因也好，等等方面，那肯定跟咱们的孩子他肯定有区别的。那么你像咱们的孩子，他身体状况哈，他就怕生气，就怕这个脾气不好，越是这样，那他可以说患有糖尿病的几率就高呗。哎，我说到这儿啊，这个父母好像若有所思，好像明白点儿了。还有，我说从小这性格就这样吗？说从小这样，就我这孩子，就小的时候我生完他之后啊，那基本俺俩这晚上没有睡过好觉。我说怎么没睡好觉呢？说这孩子哈，你说也不缺吃不少穿的，是不是？那天奶水也足，哎，给他喂饱了，晚上他也不好好睡觉，哎，一整成宿成宿的哭啊。他从小那脾气就酸溜的，那家伙那小的时候给俺们折腾的，你知道，全家都为他转呢。哎，这可算长大了，可能长大，你看这脾气性格还这样啊。你看那天虽然说不会走不会说话啥的，那一天呢就是哭啊，那天闹人呢。哎，我说这孩子生来是不是他有啥问题呀？所以也到医院也检查了，是不是也没发现啥问题呀？我说不对，我说你这个西医检查没发现，你该找中医大夫看呢，给他调一调啊。我说你要是一开始找个好中医大夫给他调一调的话，我说这孩子这糖尿病啊他也不一定能得上。当时父母说那啥俺们也不懂啊，就认为这小孩啊都愿意耍呗，现在家里都这一个孩子都娇生惯养呢，你看都脾气都那样啊，所以说我们呢也没当回事儿。我说这么的吧，你这孩子你现在还是给他打胰岛素还是吃药呢？他说没打胰岛素。哎呀，俺们就寻思这么点孩子能给他打胰岛素吗？哎，我还没听说呀，这个胰岛素好像一旦打上好撤不下来。我说这种说法不对的啊，其实胰岛素啊，如果说血糖和尿糖太高的话可以打，一旦把血糖尿糖控制好的话，胰岛素慢慢都能撤下来的啊。也就是说打胰岛素呢它不是终身哎要打这个药的啊，所以咱这种思想一定要扭转过来。我说你给他吃什么药呢？说就给他吃一些降血糖的，哎，那个口服药，哎，我说天天吃啊，那说得天天吃，你看这不天天吃，你看这血糖还这么高呢，啊，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你这药吧先别停，是不是？口服药呢别停啊，尽量呢吃一些中成药啊，因为中成药大家都了解，是不是？它不伤咱们肝肾，是不是？它也不对咱们胃呢，它产生不了太大影响。如果说那个西药小样小药片啊，二甲双胍这一类啊，你总给他用的话，是吧？对这孩子肝肾刺激太大了，是不是？特别这孩子才这么点儿，是不是？说那药啊，西药小药片尽量的不要用。嗯，我说你这孩子，你应该先给他调什么？我一说调什么，这个父母瞪大眼睛瞅着我。当时呢，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要这么瞅着吧。我说你这孩子哈，急待要解决啥？就他这个性格问题。哎，我一说这是父母说，哎，这个性格问题那怎么解决？难道说用药能调上吗？我说对呀。哎，我说你这孩子哈，他就是肝郁化火啊。所以说这孩子，我跟你说，天生都是好孩子。他为什么愿发脾气愿耍呢？就是啥？他肝里边的火是出不来，但他一发脾气一耍，你知道吧？这个火就出来了，他就舒服了。哎，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大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哎，你就认为这孩子好，这脾气性格不好，其实不是。其实人人哈都是啥呢？有好性格、好脾气，可是他身体是有毛病、有问题。哎，那你当家长的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

0: 那你就认为是一个性格问题，最后呢他形成病了，也做成病了。哎，我这一说呢，这个爹妈呢好像似乎明白了。我说行了，我说跟你们说太多呀，你们也听不明白，你就记着，咱们中医啊不但能治病，还能够改变人的性格。那接着呢，我就给孩子给调配着这小方，专门解决啥他这个肝郁化火的问题。那么这个孩子呢，在我那块连续啊吃了这样的三个药啊，他爹妈那回啊孩子到我这来啊，就跟我说，你别说滕大夫啊，这个中药啊真能改变性格。我发现这孩子哈、啊、不像以前呐、啊，那咱那性格就是火急火燎的，是不是鸡皮酸脸的了？现在你看干啥事儿，他说的挺稳的了。我觉得他这性格改变不少。我说行了，他这种情况再调段时间，性格稳定之后呢，啊，你在饮食上稍微控制点。再一个呢，一定啊要加强营养。之后呢，咱们再给他啥综合性给他调一下，他慢慢这个血糖尿糖哎就降下来了。那么这个孩子呢，又经过了三四个月的调理，哎，最终呢血糖和尿糖都趋于平稳了。接着呢，我又给他开了点小水丸，是给他巩固疗效的。哎，最终呢，这孩子啊那些口服药呢也不吃了。哎，这个孩子最后哎吧，你看各种药呢全都扔下了。所以说这个孩子你看就是一个典型的肝郁化火，最后形成的糖尿病。如果说你看不出他是肝郁化火所造成糖尿病的话，你光给他吃降糖药是小药片，或者最终打胰岛素的话，那这个孩子大家想想，最终就毁了吗？因为糖尿病啊，它有个特点，这个病呢是啥？岁数越小得上，这个病发展越迅速、越严重。哎，反而呢，年龄越大的人得上之后呢，病症呢发展非常缓慢，最后呢也不容易形成啊各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对糖尿病，大家呢一定啊要慎防，因为啥呢？咱们现在吃的有很多很多的食物，这个污染太严重了。那这个污染这方面就不用我说了。所以在饮食上啊、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啊，咱们认可多花点钱啊，多麻烦点，咱们吃这个饭，这个饮食这方面一定啊要健康啊，一定啊要有利于咱们身体，对咱们身体有伤害的，咱们怎么办？绝对不吃呗。对你身体有伤害，你还吃它干啥？那么自己找病吗？所以这条大家也一定要记住。最后一句话，心宽体阔呀，心宽不单说体阔，心宽我告诉你，你也能获得健康。那么看看时间呢，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
3: 哎，陈老师你好。
2: 嗯，
3: 我吧就是那啥，那个听广播吧，就是来看病了。我挺多病的。
2: 啊，你是听广播来到医馆看病的哈？
3: 那我在那个韩双主任那看的。
2: 啊，你主要在咱们韩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那个什么糖尿病，睡眠不好，出虚汗。
2: 啊。
3: 尿频尿急。
2: 啊
3: 啊，俺挺多病，还有我还低血压，还
2: 啊，哎呀，
3: 嗯，
2: 身体啊，
3: 腿还疼，嗯，腿疼，
2: 腿还疼，
3: 哎呀，那有一病我都没说，一喊那都给我泡面耗水擦水的
2: 啊，
3: 那哎，我这不吃了三周药了吗？
2: 嗯，
3: 三四天吧，我这个睡眠哈，
2: 嗯，
3: 就哎呀，就可好了，就睡眠睡四五个小时了
2: 啊，哎呀，这么
3: 睡眠就嗯呐可好了，现在哎呀，我都多少年的睡眠不好了
2: 啊，
3: 嗯，有一点事儿吧，这一宿都没有觉了
2: 啊，
3: 好的时候吧也就三四个小时，
2: 嗯，
3: 现在我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2: 啊，哎呀，那真好
3: 啊，嗯，哎呀，这个真好，这好可快了，
2: 嗯嗯，
3: 再我就是那个出虚汗呐，
2: 嗯，
3: 哎呀，一年四季就是哪怕三九天呢，我在外面走30分钟哈，那汗呢都哗哗的。
2: 啊，哎，
3: 我现在就好多了。完，
2: 嗯，
3: 了，我尿频尿急吧，就是说有尿哈，那就是干脆控制不住。
2: 啊，
3: 现在都好多了，都能控制住了。
2: 哎呀，那
3: 尿频也好了，好那个嗯，好多了。完，再一个吧，就是那个脑鸣，完了还有那是听着像耳朵右耳朵听着像嗡嗡响那声。
2: 啊，
3: 那个都见好了，嗯，
2: 啊，耳鸣，
3: 哎，我这都老多年的病了
2: 啊，
3: 啊，
2: 真不错，
3: 你说这见效真快呀，
2: 嗯，你这疗效真挺好，
3: 嗯，
2: 这身体这么弱，
3: 嗯，这
2: 不多，
3: 挺好的，完了，嗯，完了我就是人家就是那个肛门底下不有小包吗？
2: 啊，
3: 哎，现在都没有了，没有了，
2: 啊，
3: 我才吃三周药啊，
2: 才吃三周啊，
3: 啊。
2: 哎呀，那这药效可真挺快呀，啊！
3: 这家伙给我乐坏了，你说这我这都多少年了？我说这家吃个能有三周药，哎，好了那个病。
2: 嗯嗯，
3: 嗯。

0: 腿疼也见好了。
1: 哦。
0: 像他眼睛他有点青的了呢。
1: 嗯。
0: 也见强了啊。
1: 好啊。
0: 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毛病，这回我看这回治的也都差不多了。
1: 这回可以说你这个带着寒风这块就出灾了，碰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啊，寒大夫这块儿把这病啊都治好他啊。
0: 嗯，谢谢你们。完了那啥，我要不听广播，你要不讲座哪知道啊，你说。谢谢了，佟大夫，谢谢您呐，还谢谢寒风主任。
1: 不错啊，
0: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一会跟咱韩大夫联系啊。
0: 啊啊，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哎哎，好了啊，哎，谢谢。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藤老师你好。
1: 哎，
3: 我是听你广播吧，我到的那个中医馆。
1: 嗯，
3: 我主要是看那个我这个静脉曲张。
1: 啊，哎呀，静脉曲张 啊，这个
3: 静
1: 脉曲张多长时间了？
3: 这静脉曲张吧都有几十年了，我今年65。
1: 哎呀，几十年的病了啊。
3: 拧不登那就疼停停嘛，完了这一下子就严重了，就发烧了。
1: 嗯，你看
3: 发烧了，完了就肿起来了，都不敢碰啊。
1: 要说这病可以说不能等呢，是不是
3: 啊？完我听你这广播，完我就去了，挂号了，挂号我就去了。寒风到那嘎子吧，我也没吱声，完他就给我号脉。
1: 嗯，
3: 说我的那个又是血压高了，又是那个心脏不好了。
1: 嗯，
3: 说的都对。
1: 嗯，
3: 完了呢，我主要就是要看这个静脉曲张，我给他搂起来一看，哎呀，那肿的都不敢碰。
1: 嗯，
3: 吃了头一周药吧，没啥感觉。
1: 嗯，
3: 第二周药吧，完了就是疼不那么疼了。
1: 啊，第二周就不那么疼了。
3: 啊，不那么疼了。
1: 嗯，
3: 完了呢，我这血压吧也下来了。
1: 嗯，
3: 平时吧一早起我一量我血压吧就是180-178，完低压吧90，它压差大。
1: 嗯嗯。
3: 完了呢，吃上这药之后，两周之后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3: 一早起吧，就是一量吧，就是160了。
1: 啊、哦，哎呀，真挺好。嗯，你看降多快哈、
3: 啊。啊，两周之后吧，我这个腿吧，就疼啊，一跳一跳疼。完了，吃了第三周药之后我就不得了。现在这腿吧，就是不摸吧不疼，好多了。
1: 嗯、哎呀，挺好啊，哎。
3: 得感谢这韩医生，名医呀也名药。
1: 嗯嗯，
3: 也得回听你那个广播。
1: 啊，
3: 嗯，谢谢你这个医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1: 嗯，
3: 谢谢。
1: 哎呀，太客气客气啊！哎，这医者仁心嘛，啊，应该的，给你治好病是咱们职责所在啊。
3: 确实好了。
1: 嗯，哎，好哎，我听你这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
3: 我就希望就像我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千万别手术，到那个寒风那个寒风医生治的真好。
1: 嗯，
3: 吃药吧还花钱不多，吃没吃几周啊，这就好的了不得了，这家够高兴的。
1: 嗯，
3: 我要不就手术了。
1: 嗯，
3: 那手术到现在还不一定能回来呢。
1: 对，哎呀，那说的哪个事儿呢？
3: 那你先消炎呢。
1: 嗯，对。
3: 哎，就这小来无去的病吧都好了。
1: 嗯嗯，好啊，
3: 都见好。
1: 嗯，这回在咱韩大夫这块可以说把你这个病都解决了。
3: 嗯，
1: 这个晚年也好好享享福啊。
3: 享福啊。
1: 嗯嗯，
3: 确实这得挺好。
1: 嗯，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韩大夫的沟通啊。
3: 嗯嗯，
1: 行，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3: 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藤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啊。
4: 哎，唐老师你好。
1: 嗯，
4: 我要咨询一下子，我给我儿子咨询。
1: 嗯嗯，
4: 我儿子他就是一到晚上8-9点钟9-10点钟这儿吧，他就是总出汗呢。我看看你说那是什么病啊。
1: 啊，是你儿子哈。啊，
4: 我儿子今年50了。
1: 啊，50了，就是晚上8-9点钟或者9-10点钟，身体就出汗。
4: 对对，嗯。
1: 他这个出汗是脑袋出汗还是全身出汗呢？
4: 身上也出。
1: 身上也出，脑袋也出。
4: 嗯。
1: 那下身有汗吗？你像这个肚子往下呀、腿啥的出汗不？
4: 那好像是还没有。
1: 他这个出汗呢，能有多长时间了？
4: 能有半个来月了。
1: 半个来月，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哈。
4: 嗯，没有。
1: 他血压怎么样？高不高？
4: 血压还都正常。
1: 他的身体胖瘦？
4: 现在不胖，他现在1.74米吧，现在。

0: 也就130斤吧，不是很胖，他不胖。
1: 那他光有这个出汗症状，你像出汗了，这个身体啊，这个心脏啊，心慌、心烦、心乱不？
0: 这个我还真都没问他。
1: 出汗的时候这脸红不红？
0: 这我都没问，都不知道他。你说他也没在我这。

0: 资产丑干隐费卯大吗？如果说像你儿子说要是7点到9点钟这个时间段他总要出汗的话，那就是我们中医说啥，就心脏出问题了，叫心包经。
1: 啊啊啊，
0: 哎，有可能是心脏问题。但是9点到11点，哎，这不属于啥呢？虚汗时嘛，是不是？虚汗时一般都是啥，三焦经出问题了。嗯嗯，所以说你从他这个时间点上你就能看出来，一个是心包，一个是三焦经有可能出问题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具体啊他到底是心包还是三焦出问题呢，你让他找着大夫，大夫亲自给他查。哎，一个是看他症状，二是看他脉条啊、舌象啊、脸色啊，
1: 嗯，
0: 这得去排查一下的，完了之后呢，才能给他对症下药。
1: 啊，
0: 你可以让你儿子啊约诊一下的韩风韩主任。
1: 嗯嗯嗯，
0: 哎，咱们韩主任呢看这方面病情看得非常好。
1: 啊啊，
0: 韩主任哪天出诊呢？他这个明天他就出诊。
1: 明天呢？
0: 啊，对，
1: 嗯，
0: 一会儿撂个电话，你就拨打咱们场外的那什么约诊电话，给你儿子先挂的号，姓韩，叫韩峰啊，韩主任。
1: 行，嗯，
0: 完了，你儿子他做什么检查没？
1: 他检查没啥大病。嗯，
0: 那你就跟你儿子约诊一下吧，韩峰，韩主任，明天。
1: 嗯，行，明天我就领他上那去看。
0: 嗯嗯，对对对，啊，赶快看，哎，别等这严重再看就晚了啊。
1: 哎哎。
0: 嗯，那好的，咱们再见。
1: 行，好了，谢谢老师啊。
0: 嗯，好好，再见。
1: 好嘞。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4: 啊，对对对。
3: 啊，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4: 啊，韩大夫。
3: 啊，你说是韩峰韩博士啊？
4: 哎，对对对，
3: 你在咱们韩博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做了肠镜和胃镜。
3: 嗯，
4: 萎缩性胃炎。
3: 啊，
4: 还有这个肠息肉。
3: 啊，
4: 肠息肉拿掉了20多个，还没拿尽。
3: 啊，
4: 后来吧，我就完了找了好几个医生看，也没看太明白。后来，
3: 啊，
4: 我坐车的时候看到咱们的广告了。哎，我一看都是名医还是名药，我就慕名去了。
3: 嗯，
4: 去了，然后他们给我介绍说这个小韩大夫看病看挺好，
3: 啊，
4: 我就奔他去了。到现在差不多4个月了，好了。完了，
3: 啊，
4: 韩大夫说你再巩固巩固吧，就这么，
3: 嗯，
4: 还继续再吃药。
3: 啊，
4: 就我看的过程，我感觉到这个韩大夫吧，医术确实比较高明。
3: 啊，
4: 哎，我最大感觉是他把脉把得准，用药用得准。
3: 嗯，
4: 所以这个一般的这萎缩性胃炎是不好治的。
3: 嗯，
4: 他给我治了以后吧，一些症状现在都消失。
3: 啊，
4: 我非常感谢能请问好医生。
3: 啊，
4: 嗯，
3: 啊，挺好。哎，这个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啊。
4: 啊，对对。
3: 哎，看着不错，咱吃饭呢，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别吃凉的，别吃黏的，别吃硬的，吃的话呢都软乎乎的。
4: 对对，嗯，好好。
3: 嗯嗯，完了有啥问题呀，啊，及时跟咱们韩峰韩大夫。

0: 啊，发现哪块不舒服，赶紧打块治啊，别等啊，这病不说
1: 好
0: 整好不了，只有说能治好，是不是？
1: 哎，对，
0: 嗯，行，挺好的啊，反正吃饭多注意点啊啊，
1: 嗯，好好好，谢谢你们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好，那咱们再见啊，
1: 再见啊。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啊。
4: 嗯，我有糖尿病，还有脑毛细血管出血，还有肠息肉。
3: 啊，哎呀，
4: 还有血管堵塞，行吗？多了病。
3: 啊，哎呀，都是大病。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73。
3: 啊，73。嗯，按这个年龄来说呀、啊，按当今社会来说呀、啊，这个73，你看这个满街跑的，是不是啊？啊，搁农村干活的也挺多啊。那你这病能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妈，我这糖尿病都30来年了。
3: 30多年了。
4: 嗯。
3: 哎呀，这年头怎么？那你是打针的还吃药呢？
4: 我现在打那胰岛素呢。
3: 啊。
4: 还吃药。
3: 啊，连吃药带打针。
4: 嗯呐。
3: 啊，那身体那个并发症出现没？
4: 长得眼睛都不好。
3: 啊，眼睛是那个眼底出血还是白内障啥的？
4: 眼底出血。
3: 啊，哎呀，这啥？这个是大事啊，你说啥？
4: 眼底出血，我04年搁长春做的手术，济南医院做的。
3: 嗯。
4: 做的手术，做完当时还行，这以后还不行。
3: 啊，对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那眼部病变，你做手术白做啊。
4: 嗯。
3: 哎，我这个事儿我以前都跟他说过。
4: 那是零三年呢，03年末，04年初啊做的。
3: 嗯，
4: 那时候得花2万多呀。
3: 嗯嗯，哎，你看那家，这对于老百姓2万多是个大钱儿啊，是不是？
4: 嗯嗯，那时候啥时候都多少年？零几年，零三年、零四年。
3: 这简直疾病，那是打水漂了，自己还遭了罪，你说是？
4: 嗯
3: 嗯，还没解决问题，所以说咱得病哈，一定啥，你得找个好的医生，好好咨询，好好问问。
4: 我搁这看，韩峰在看呢。
3: 啊，那现在那个在咱韩峰那看一下，看怎么样？感觉？
4: 还行，完了韩峰给看吃1个多月药，完了，那时候我就出门了，上别上去有事儿，出门了，完就停一段，停一段上去我又来了，那个赵小芳又给看。
3: 哎呀，老大姐
4: 呀，
3: 老大姐，你听我说哈，你现在身体啊这么多的病哈，这整个身体这种状况哈，你现在生活当中你主要的工作是啥？就是治病，咱们这事儿啥事啊都得要放下了。
4: 吃1个多月的药。
3: 嗯，说咱把身体调整好啊，说咱该办事儿办事儿啊，说是该工作工作啥的啊。所以说你现在一切你知道吧，事儿都要放在脑后，要把治病放在第一位啊。
4: 哎呀妈呀，现在我能干啥呀？啥不能干，就待着。
3: 你就待着就是养身体呀、啊，是不是 啊？你这身体必须得待着，必须得养啊。完了再啥？
4: 待不好
3: 呢。哎，完了再啥呢？配合治疗。你光待着，病是养不好的，是不是、啊？
4: 嗯。
3: 那病可以你不吃药的话，不去治的话，它能好吗？它只能越来越严重。嗯。
4: 哎呀妈！我这一年一场，前年做肠息肉，去年血管堵塞，今年
3: 是
4: 又脑毛细血管出血。
3: 嗯，你看你左一查右一查的，自己遭罪是不是？
4: 嗯，
3: 完了花的钱啊，家人还
4: 一年1万多呀，一年1万多住院。
3: 嗯，你说是，所以说咱、
4: 啊、后来他说让吃中药调的，我就上这儿来了。
3: 就咱治病哈，一定要一鼓作气，你别人治到一定程度，治到完了就半途而废了，你知道吧？
4: 嗯，
3: 那只能说是病越治越多，啊、本来要好了是吧？就差一股劲儿了，完了就放弃了，啊、那不行啊。
4: 挺好，吃药
3: 还、行。那既然在咱韩峰那边吃的不错。就像刚才我说的啊，咱这回吃药一定按疗程啊。多少说咱韩大夫说你这个病可以不吃药了啊，你再停止。
4: 嗯，
3: 哎，任何的事情都放在脑后，什么过年过节呀、啊，你知道不？哎，婚丧嫁娶呀、啊，跟你都没关系，你身体都这样了，是不是？哪有那精神头啊？你别耽误治疗。
4: 也不用我管了，啥事儿不用我管
3: 的。哎，那就更好了。哎，家人都体谅你，知道你身体不好，
4: 对，
3: 是不是？哎。
4: 我啥也不干，一天就是待着。
3: 啊，你看，所以说，你看你这家里人，孙男弟女多好吧？嗯。
4: 嗯，我4个孩子。
3: 哎呀，你看你这4孩子，你这有福人呐。
4: 俩姑娘俩人。
3: 嗯，当今社会孩子多，我跟你说都是有福的人呐。
4: 光看有事还孩子多。
3: 哎呀，你孩子多，他孝敬人就多呀，是不是？
4: 对呀、
3: 啊。嗯。
4: 有病他拿2000，他拿几千。
3: 就是，所以说你一定好好活着，保养好身体呀、啊，啊，好好想想生活。要不你那前年轻伺候孩子，你说吃多少苦，多不容易。

0: 是不是？
1: 嗯，是的，那时候也没人帮啊，哪像现在大伙帮出门。
0: 对，嗯。
1: 都个人看，个人
0: 挺好。那既然在韩风那个调的挺好，就像我说的哈，哪块吃完药之后有啥问题，及时跟咱们韩风韩大夫沟通啊。
1: 嗯，好了。
0: 嗯嗯，咱们争取咱再吃一个疗程了，两手把这病都解决了啊。
1: 嗯嗯嗯，
0: 行，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哎，你好。
3: 我就是通过亲属给介绍，我是在那个韩风那个中医那个看的。
0: 啊，你是在咱们韩主任那看的哈？
3: 在韩主任那看的啊，我是就是胃胀，肚子肿胀，完了还有挺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完了到那去看了。通过我现在是第六个疗程，第四个疗程的时候就是感到有疗效了。
0: 啊，第四个疗程有疗效了。
3: 啊，第四个疗程有疗效了，现在就是调节的睡眠，胃胀。胃痛，那个失眠，还有挺多的不舒服，还有心脏。
0: 啊，
3: 现在那个症状好多了。我寻思再巩固两个疗程。
0: 对。
3: 我的体会就是还得相信中医。祝你们越办越好啊。
0: 谢谢谢谢，这回高兴了，你看。我问一下，你这身体有毛病啊，肯定会影响睡眠的。那现在晚上能睡到几
3: 点？我原先就能睡两个小时加一起，睁开眼睛就睡不着了。我现在就是比如说起夜了回来完了还能睡着。
0: 那就好啊。
3: 完了胃也能吃东西了。
0: 现在能吃好，
3: 就是，
0: 也能吃好了。
3: 就是没有食欲，就是见啥都饱，就是瞅啥都饱。我这两天都吃胖了。
0: 那好啊，是不是啊？太瘦不行啊，特别女人啊，到一年龄啊，太瘦不行，得稍微胖点，一胖就行。那现在就整体啥，能睡着觉了，是不是？吃饭也
3: 睡着觉了，吃饭也香了。
0: 这精神头我看也挺好的，说话他的生活顺畅了。
3: 原先我都不爱说话，吃饭好了就有劲儿了，晚上还要溜达溜达。
0: 那多好啊！所以说你看健康多重要，是不是？有了健康，身体不难受。精神头儿足，说话底气也足啊，也愿意溜达，愿意玩了，
3: 对对对，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啊。
0: 那肯定是真实的。看来呀，咱们这个韩风韩主任呐，医术啊还是高超啊，是不是？
3: 不错不错，
0: 别着急啊，在咱韩风啊，咱争取啊一鼓作气把这病根给他治好了啊。
3: 而且那个各方面服务态度啥的都很好，很热心。
0: 应该的，应该的。来咱们医馆呢，是不是？不管那医生也好，还有咱工人员，肯定会全力以赴来帮助你的啊！你就放心。
3: 好的。
0: 行，那祝你康复啊。
3: 感谢啊。
0: 好的，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安老师，
2: 你好。
1: 啊，我是韩主任的那个患者。
2: 啊，韩大夫的患者哈。
1: 嗯，韩大夫的患者，我这身体不太好，完我就到韩老师那块去看了。我心脏也不太好，血压也有点高。3周以后，我的病基本上就是好转了很多，所以吧，就非常相信韩主任这个治病这方面有很多效果。我又介绍了挺多人上那块去看，那个地方吧也非常好，他那个接待的老师哈对我们也非常热情。我又介绍了很多人到那嘎去看，韩老师给每个人看的都非常好。
2: 特别细心哈，态度也好，
1: 态度也好，
2: 可有耐心玩了。
1: 也可有耐心法了，怎么说都行。韩主任这个大夫吧，确实是挺好的。我都70-80岁了，我也不太会表达啥，只不过真事儿就是
2: 对，
1: 韩主任这个大夫确实对老年人还是挺负责任。我非常满意。
2: 满意就行啊，就是他满意就好啊。
1: 有更多的谁要需要的话，我一定要带他们去。我带我宠的他们都去了，他们看都挺好。
2: 家人都去了。
1: 看得好啊，现在咱们主要的你就是得能看好，能看对，老人才能相信。我非常相信韩主任。以后有更多的人要去，我知道的，我肯定都介绍到他那边。所以吧，这是挺多原因呐。完了，我那个岁数比较大，说话吧，说的也不咋好。
2: 哎呀，说的非常好，都是老百姓大实话。
1: 我说的都是实话，因为老了，肯定是想要身体好，所以哪个大夫看得好呢？那咱们就是非常相信他，咱们就能介绍其他别人。你自己都没看好，能介绍别人吗？
2: 对，
1: 我是非常实在，年龄也比较大了。
2: 哎呀，说的非常好啊，说的也非常实在。咱们自己呢，在韩大夫他收购健康啊，那咱们周围有病人，那咱们就把这亲戚朋友就给介绍去呗，是不是？送人玫瑰，留手有余香嘛。
1: 对。
2: 说明啥？你这人啊，心眼特别好啊，是人也特别善良啊。
1: 谢谢了。
2: 你是个善良的人呐。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好人一定有病啊会找到好大夫啊。
1: 咱们都彼此
2: 行，挺好的。老人家一定啊注意饮食习惯啊，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少生气，多乐呵啊。
1: 谢谢。
2: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主要是调血糖。
4: 血糖，你是糖尿病吗？糖尿病。来找韩红老师调理间，餐前血糖多少啊？
5: 10点多，11点多，有时12点。
4: 餐前呢？
5: 餐前，
4: 输得糖尿病得多长时间？
5: 14年发现，多少年咱不到，
4: 14年发现。那你们现在去控制血糖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那个？
5: 打胰岛素。
4: 打一天打多少量？说你打多少？
3: 22.4，早上22.4，22.2，晚上24点几。
4: 是这样啊。那来找韩芳老师调理之前，餐前血糖还是10-11这样的。
3: 对。
4: 那您那个这苗这吃一种药啊？
6: 对，吃一
4: 种。今天第二次来呀？
3: 对。
4: 那吃了韩芳老师这一种药，就是说你俩都挺高兴的，这是有效果的，是不是？
3: 这说实的，没效果就溜了。
4: 不是，您这是一周啊，有效果的，你现在这脸上的笑容像开花。那今天早上测血糖多少？
5: 9.5。
4: 那下来两个多单位，那挺好的，是吧？挺好。那您平时除了这个血糖高，还有哪不舒服吗？
3: 腿走道不是那么。
5: 去那个化工医院住院。
3: 太灵
5: 了。脑袋怎么的？
4: 像个。
3: 脑卒中。
7: 这患者你就是说比较严重的型糖尿病。他这个啥就是说打胰岛素呢早晚各打20多个单位。不少了。但是他这个血糖还降不下来。
4: 还 还降不下来。
7: 哎，对，在打这么多胰岛素情况下也降不下来，这就是说很麻烦一件事儿。
4: 对对对。
7: 如果继续加量，你身体承受能力有限。
4: 应该是七十多岁。
7: 因为啥呢？这个大叔呢？

0: 他不光糖尿病，他这血压也高，除了血糖高，血压也高，血脂都高，所以一体多病，非常严重。
1: 三高人群。
0: 哎，对，典型的三高人群，如果继续加量呢，也未必能降下来，但是身体承受能力更差，因为他现在走道都走不了，就是说非常非常费劲走道，所以说现在几乎达到极限了，所以说治疗方面就是说已经是说胰岛素这方面就是不好再用了，只能说维持现状。哎，至于发展什么程度不好说，所以说用中医来调整呢，我这个通过就是说诊脉啊、视诊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为什么降不来呢？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是说是肾虚，肾虚是一方面，体质太弱，能力承受有限，就是说打得太多了，之前可能降下来，这是一方面，肾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这个血瘀不通。血瘀不通导致这个，就是说是太多的胰岛素的是摄入呢，也导致它吸收不行，运化无力啊。
1: 对对对，
0: 这几方面，对，运行不开，负担加重，体内湿气太重，严重过重，哎，所以说气滞血瘀，水湿内停啊，肾虚，所以说导致他身体出现异常，所以说我一个是给他中药降糖特效药加一些的话，还是以化瘀啊祛湿强肾为主，增强他体内的自己抗病的能力，
1: 对对对，
0: 哎，让他正气足，哎，气血运行好，这样慢慢的就是说几方面结合，他的血糖才慢慢能下去。
1: 但是
0: 就这么治疗方案，
1: 这个胰岛素不能降，
0: 暂时不能停，
1: 不能停，不能降，
0: 巩固缓和一方面的话，看看怎么个情况，是降点啊还是怎么样，都有可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出门完了上三医院检查，上我住院完了临走我说啥病啊，他说你心梗，但是跟他的心梗我一看也不一样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75。
1: 那你在海鹏老师这块调理之后这段时间你觉得您这方面就是改善了？
3: 改善了，那肯定改善了，因为当时来的时候吧，我没住院前一点都不疼，就光闷，完了住了院，等住上这四五天这带犯病了，他疼了。
1: 那您通过在韩峰老师这块调理，现在这个症状就
3: 没了，
1: 调挺好的。
0: 现在说说这个大叔，就是说刚来的时候的情况，刚来的时候情况就是说我看来的比较及时，当时是一个前兆，心梗包括脑梗的前兆，这个问题都有，有很多患者就是说开始就是不明显，但是脉象非常就是说表现出来了，这种如果是犯病的话很危险，
1: 非常险，对，心脑
0: 疏通，对，当时说主要是来讲，就是主要是一个胸闷，胸闷气短，因为大叔75岁了，年龄也不小，
1: 对，
0: 这是多发病年龄，然后胸闷气短，他没出现一个就是心梗的这个症状，就是说疼痛的地方还没出现，但是看脉象马上就要出现，马上就要有，这个大叔后期也是说也有了，稍稍有一点儿。所以说着重于心梗脑梗这个，给他用药物比较量大治疗，他这个效果恢复很快，把这个疾病啊就是说消灭在萌芽了，而且伴随着血压偏高，那时候都达到160多。
1: 还有干咳，
0: 干咳水是肺，肺火，包括这就是说有痰湿，这方面，痰湿肺火，滋阴润肺，加上调理心脏，这个肺还是说效果可以，而且把这个血液调好了以后，他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建议以后呢，就是说降压药少吃，如果要是说先量一量，如果不超过140，咱尽量就不吃这个降压药，它对这个老年人肝肾的前列腺都不好，所以说治疗这段挺好。但是现在呢，这回诊脉呢，总体不错。你刚才血压是110多，118，62，低压偏低点。建议不要再吃降压药了，看看这个对肾脏不好，对心脏也不好，所以就这么情况。再吃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您这次来找韩峰医生调理身体，主要是调理身体哪方面，哪儿不舒服了？
4: 疱疹
1: 啊，这怎么都就这个位置都有
4: 啊？不是都有，
1: 就是
4: 零星的，
1: 零星的，
4: 这就有点，这有点，这有点，
1: 啊、这
4: 有点。我在医院嘛，那是那个皮肤科告诉你这是带状疱疹，我不能留你住院。他说吧，告诉我什么呢？你上小门诊去打针去吧。
1: 对，一去
4: 那时候各个小门诊就私营门诊啊。

0: 都关门了。
1: 在那个韩峰老师，这是调了，今天就是那个就是吃了一个月药的。我觉得你吃通过吃韩峰老师的这个大夫的药，你就好一些没？觉得
0: 好了，不疼啊？
1: 那就是
0: 又不疼啊？
1: 那您就是说说
0: 说那天劈山，我说这骨疼了吗？
1: 说那你吃了就是韩峰医生的药，就说这哥们是比原来强，是不？
0: 强多了，
1: 强多了是吧？
0: 嗯，
1: 就原来总疼，就是现在就是、
0: 原来这不总疼，
1: 那怎么的？
0: 就是天气有些变化，像阴天了哈，下点雨了，
1: 偶尔疼。
0: 啊，偶尔他就来一下疼，疼疼完他就不疼，以后就不疼了。
1: 那你吃完韩医生的药之后，你觉得？
0: 这些日这天比变化很长无常吗？
1: 啊，
0: 不疼我就感觉都不疼了。
1: 啊，那不疼了，那挺好。
2: 他这个患者刚来的时候就是带状疱疹，后遗症来的。所以带状疱疹这个中医呢，它有特效药。特效的调理方法，其实很多我治疗很多疱疹这方面，不用打针灸，不用扎针灸，完全能去根儿。扎针灸呢，只要是截断，止疼。针灸主要是一个止疼的作用，它的病理呢，主要是还是就是说，湿热造成的。
1: 湿热造成。
2: 湿热造成这个神经病变，血瘀。
1: 血瘀，
2: 一个是去湿热，一个活血化瘀，用点特殊药物，我治疗就基本上疗效在99%以上，都会很好
1: 啊。
2: 其次就是后期他又有一个胆囊炎，在这里面又想胆囊炎跟那个疱疹多少也有点关联，也是属于湿热症，
1: 湿热炎症，
2: 他正好他俩就是配套都全治了，用一些疏肝利胆的，原先治疱疹那个药对他这个胆囊也有好处。
1: 对，要不说他
2: 也是湿热，
1: 对，
2: 所以说这个病它是同一类疾病，对你来讲，所以说这俩病在一起治非常快。
1: 希望叔叔能坚持在我们延长住院的，配合韩峰大夫把身体调理好啊、
0: 我是配合的，
1: 是
0: 的，
1: 谢谢，谢谢。
3: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

0: 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3度至-24度；敦化，小雨，-14度至-24度；安图，小雨，-14度至-25度；汪清，小雨，-14度至-24度；合龙，小雨，-14度至-26度；龙井，小雨，-14度至-25度；珲春，小雨，-15度至-23度；图门，小雨，-15度至-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13度至-24度；敦化，小雨，-14度至-24度；安图，小雨，-14度至-25度；汪清，小雨，-14度至-24度；合龙，小雨，-14度至-26度；龙井，小雨，-14度至-25度；珲春，小雨，-15度至-23度；图门，小雨，-15度至-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林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要求得懂水电，年龄60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354685。2354685。许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50岁左右啊，得懂电脑，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绿化，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以上的职位都要求有责任心、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杨女士，杨女士你好。哎，杨女士。
1: 啊。
0: 哎，电话敲直播间了，什么信息？
1: 啊，我要求职。
0: 好，什么职业意向？
1: 啊，我要做就是给老人做饭或者是做保姆都行。
0: 就是白班的活还是全天都行啊？
1: 啊，全天的也行，白班的。
0: 啊，主要就想照顾老人的保姆呗，是不是？
1: 保姆也行，就是给老人做饭啥的也
0: 行。住家的哈，不住家都可以，
1: 啊，
0: 是吧？

0: 住家不住家都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嘛。
1: 留一部联系电话。
0: 啊，138。
1: 嗯。
0: 4439。
1: 嗯。
0: 6917。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啊，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杨女士的求职信息，想找一份工作啊，给老人做饭呐、啊，或者照顾老人保姆啊，都行，住家不住家都可以啊，没有家庭负担。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396917，13844396917。

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杨女士想找一份工作，求职做给老人做饭的呀，或者是照顾老人的保姆啊，住家呀不住家都可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4439-6917 1384439-691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小区招聘保洁，男士。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能吃苦耐劳的。
0: 保洁要男士哈，然后65岁以下，好的。
1: 工资面议。
0: 电话
1: 是158-3499-3018。
0: 158-3499-3018哈。
1: 啊，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嘞。

0: 谢谢，
1: 不客气。刘先生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男啊，65岁以下，身体健康。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34993018，15834993018。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

0: 抽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3: 哪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5: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8: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高先生你好。喂。
1: 喂。
0: 哎，什么信息？
1: 我姓于，于先生。
0: 于先生啊，哎，你好。
1: 小区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嗯，年龄要求55岁以下。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好。
1: 能长期工作。
0: 嗯。
1: 免费提供中午晚间工作餐。
0: 好的。
1: 月薪2800。
0: 嗯。
1: 联系电话188。
0: 嗯。
1: 4333-029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于先生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55岁以下啊、哦，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提供2顿工作餐。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工资待遇呢是2800元啊。电话是18843330290。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13度至0-24度；敦化，小雨，0-14度至0-24度；安图，小雨，0-14度至0-25度；汪清，小雨，0-14度至0-24度；合龙，小雨，0-14度至0-26度；龙井，小雨，0-14度至0-25度。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找龙井找一位那个中专工保姆具体事宜电话协商。
0: 好的，电话号您留一下。
1: 186。
0: 嗯。
1: 4329。
0: 嗯。
1: 5532。
0: 186-4329-5532，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辛苦。
0: 哎，不客气。郑先生呢是想招钟点工啊，工作地点是在龙井，那具体的待遇电话里详谈。186-4329-5532，186-4329-5532。

好，下面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啊，关于这个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因延吉市水务集团集水管道抢修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啊，现将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相关的事宜通告如下。那具体的呢是袁弘胡同啊，袁弘胡同与袁坊胡同交汇处，2026年今天6月23号的8点到2026年6月23号的17点啊，具体的封闭时间以现场的实际施工进度为主。管制措施呢是袁弘胡同与沿河路交汇处由东向北方向车道封闭施工，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道路施工给您的生活和出行带来的不便，也希望您能够谅解啊。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信息呢，是关于吉林医保的14项业务全省通办啊。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消息，目前呢我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省内任意医保窗口就可以办理了。那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具体如下。高频业务通办，第一批通办事项2项，参保人员基本信息的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事项，这其中包括6项啊，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的通办事项6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线上线下呢多渠道，线上办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

0: 号找到服务大厅，或者是登录集市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集市办网上服务大厅的进行线上办理。线下呢也是可以的啊，各地医保大厅的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的医保窗口。全省通办事项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等相关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消息啊。好，下面时间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菜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二楼火炕楼有15平方。
0: 好的。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的两边。
0: 嗯，
1: 在新街街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1平要出租。
0: 好的。
1: 在小学市场东侧的电梯楼10楼要出售。
0: 嗯，
1: 我联系电话是15-2678-3277。
0: 我记得还有一只边牧犬，这个卖出去了。
1: 嗯，那个有人要了。
0: 啊，有人要，那挺好。好嘞，再见。
1: 嗯、
0: 哎。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啊，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啊，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新进学小学附近的这个是5楼啊，还有一个是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是10楼啊，想要对外出售，那有意向的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2678-3177，15-2678-3177。好，再来关注一则信息啊，记者呢是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号的12点左右发布啊，今天是23号，再有2天的时间啊，明天后天。那考生呢可以通过省政数局集市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来进行查询。同时呢，吉林省普通高考各科类文化课的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啊。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州政府西侧15号楼二单元。
0: 嗯。
1: 102号房屋出租。
0: 多大面积？
1: 屋里设施齐全。
0: 好。面积多大，任先生？
1: 面积60多平方。
0: 好。电话号留一波。
1: 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任先生有房子对外出租，新州雅苑啊，这是在州政府的西侧，是一个1楼60多平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任先生呢是有房子对外出租啊，位置呢是在州政府西侧的新州雅苑，是一个一楼60多平啊，屋里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郑先生呢是龙井啊，想找一位钟点工，电话是1864329-5532 1864329-5532。于先生招聘保安，要求年龄5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啊，提供2顿工作餐，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0290 188433029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羊。

0: 虎复古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栓带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那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1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

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赠药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 ,120 天呢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

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个这档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被制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4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1次鹿茸。说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所以说鹿心血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

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两次鬼门关了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呢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的活广告了。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
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

0: 情。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两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也这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三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三副送我四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两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两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呀，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呢，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

0: 要麻烦你一下的。
1: 谈不上麻烦，有事说事儿。
0: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1: 嗯。
0: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三联养生方。
1: 嗯嗯。
0: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漏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1: 嗯嗯嗯。
0: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3副药，赠送4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嗯、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1: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你说我要是订2副药呢，免费送我3袋延寿方呢，是2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3副的话呢，就多挣了1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它不是大米白面。
0: 嗯。
1: 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3袋延寿方，我3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还不卖 啊又每人限购3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3副，但是3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它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0: 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1: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0: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3袋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1: 啊，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
1: 嗯、
0: 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1: 嗯，
0: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1: 嗯，
0: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1: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0: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1: 嗯，
0: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1: 嗯嗯。
0: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嗯，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1: 嗯，
0: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1: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0: 嗯，
1: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0: 啊。
1: 但是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

0: 那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心放射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

0: 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1: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三副药，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2: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1: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2: 是我老伴在用。
1: 嗯，
2: 他现在用了不到一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服它就不行啊。
1: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2: 对。所以我们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1: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2: 他今年59岁了。
1: 啊，我老伴才59岁。
2: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
1: 嗯，
2: 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
1: 嗯，
2: 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吧，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1: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2: 对。
1: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记得吃上也就6-7天吧。
1: 嗯，
2: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啊。
2: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1: 嗯嗯。
2: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1: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2: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1: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2: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里面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 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1: 嗯，
2: 那个床。

0: 那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1: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0: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1: 嗯，
0: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1: 好，
0: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1: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儿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0: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1: 那后面我再给你，
2: 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如果生命没有了爱情，如果生活没有了音乐，你可以想象吗？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听情歌说爱情。

追求爱慕的异性是很常见的说法，其实对方不喜欢你，你再怎么追也没有用，对方喜欢你根本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追。或许真的有一天他被你的诚意所打动，可是最终大多还是会分手，因为爱情不是感动，你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即使一时接受你，将来碰上他心仪的那一位一样会离开你。当然对于喜欢你的人，你还是要花一些心思去讨好他的，因为这样才像拍拖才浪漫嘛，对不对？

经常有人问，在朋友和恋人之间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其实这个问题是多余的，真正懂你的朋友或者是恋人，他们会体谅你的行为，如果不体谅你，因此失去也不必太在意。朋友或者是恋人是要互相帮助的，而不是硬性的迁就。这里就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否门当户对不要紧，最重要应该是性当趣对，不然没有共同语言，即使在一起仍然会感觉到孤独的。学会用理解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对方，而不是以自以为是的关心去管对方。

幼稚的人和幼稚的人在一起没什么问题，而成熟的人和成熟的人在一起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成熟的人和幼稚的人在一起，问题就多了。好了，关于爱情我们还有谈不完的话题，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我是小曾，这里呢是《商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4到23摄氏度，图门14到23度，敦化14到24度，安图14到22度，合龙14到24度，龙井15到22度，汪清13到22度，珲春15到23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呢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呢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是我们安图县永庆乡道路养护路段的一个封闭施工的公告哈。这是从这个6月25号开始是全天封闭哈，施工需要呢就是封闭交通，然后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这只是一天的时间哈，就是6月25号。这个主要影响的路段呢是安图县永庆乡，这个是乡184到426老永两县，也就是朝阳村附近的这个区域。

0: 哈，就是会实行的是全封闭的施工。还有呢，就是安图县永庆乡的乡184到426劳永两县，就是立新村这个附近，这两处路段呢会实施的是临时的全封闭施工。那绕行的路线是经两江镇盐埠高速和松江镇绕行。这是6月25号哈，安图县永庆乡道路养护路段的一个封闭施工的公告。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是在两江镇至石人沟村的也有一个道路养护的封闭施工的信息哈。这个时间呢是从6月24号，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呢持续到7月10号，这个时间稍稍有点长哈。这个是施工呢需要封闭交通，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这个主要路段呢就是安图县两江镇至石人沟村的030线，然后是1公里到177米，这个路段会实施的是临时的全封闭的养护施工。那绕行的路线呢是经16户屯海沟金矿来绕行。那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全程呢是禁止车辆通行的，现场呢将会设置统一的交通警示的标志、绕行的指示标识以及安全防护的措施，仅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要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识指示来通行，自觉的来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哈。这是安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和安图县公路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今天发布的两则这个封路施工的公告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安图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行经上述路段哈，一个呢是两江镇至石人沟村的这个道路养护，另外的一处呢是安图县永庆乡道路养护路段的一个封闭施工的公告。那一处呢比较短，就是25号一天，另外呢一处就是时间稍稍长一点，是6月24号到7月10号这个期间哈。所以特别提示一下行经此路段的司机师傅哈，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交通警示标志以及绕行的指示路线的来行驶。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6月27号的足球比赛的情况哈。6月27号呢是有两场我们延边队的比赛，一场呢是我们的东北超的比赛，另外的一场呢是我们的延边龙井可喜安队的比赛。我们先来说一下东北超的比赛啊。东北超呢是6月27号呢是2026年东北超的第三轮，也是我们延边队的主场哈，将会对战的是哈尔滨队的比赛，将会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全场的统一票价呢是每张15.5块，200人以上的专属团体票会低至每张9.9块，老年人、残疾人朋友是可以在专属的观赛区免费来观赛的。那目前的购票的通道已经开启了，那您可以通过微信的小程序叫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呢来进行购票。这个途径和方式啊和我们上一场的比赛的途径和方式都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全场统一的票价，每张票价是15.5块，然后1、2、3、7、8、9、10、11、12、14、15、16、18、19和观礼台这些区域呢，大家都是可以来就是随机来分配的。然后5号区域呢是客场区域，4、6呢区域是给客场的预留区，13区和17区呢是针对于我们残疾人朋友和我们的老年朋友的哈。另外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不知道这个上一场我们这个咱们延边队和长春队的比赛之后哈，大家有没有将我们当时的这个票留下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票根联动当中哈。因为我们这个票呢看完比赛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着把这个票保存好，因为它是一个电子票嘛，就大家直接这个上传电子票根就可以了，是可以参与很多的一些福利的优惠政策当中的哈。首先就是您可以通过这个云闪付的 APP， 然后定位到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这个主界面，点击呢叫一票通延边或者是延边票根联动，进入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的平台，上传的观赛票就是我们这个东北超的 棺材票或者是您的交通票哈，就能够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的优惠权益包。那这里提醒大家哈，就是

0: 两种方式都可以，就比如说您是看了这个东北超，那您就直接上传咱们的这个观赛票的票根就可以。那有些朋友说，我是在这个期间到延边来玩了，但是可能我没有看这个东北超的比赛，我是不是也可以享受呢？也可以，您这个上传交通票也同样是可以享受的啊。在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全场景都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这个权益包。目前呢已经是有72户商家127个门店入驻了，24家餐饮企业呢推出了满100减 10, 13家连锁酒店推出了满200减 30 等一些住宿的优惠，16户零售企业呢推出了满50减 5, 4户呢成品油的企业呢推出了满20减 15 的加油的优惠，另外5家景区呢还推出了门票及消费场景的优惠券，10家娱乐场所呢推出了满20减 5等福利，另外还有11家的金融机构呢也联动了参与，优惠权益呢就是您获券之后7天之内是有效的哈。那也就是提醒一下您，无论您是乘坐高铁还是飞机还是高速哈，到我们延边来，您都是可以上传我们的这个票根的。还有呢，就是您也可以在这个去哪儿网 APP 当中哈，购付延吉的机票，还同样也可以获得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大礼包的这个券哈，这个是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一种玩法，就是您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叫悠游吉林这个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的票根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即可以兑换3家合作景区的折扣或者是免单的权益。这个景区呢其实是我们全省的各个景区，有很多景区都参与的活动其中。我们延边州呢是有20家3A 级的景区以及3A 级及以上的景区参与活动哈。包括呢一家5A 级景区、11家4A 级景区和8家3A 级景区，也是会为观赛群众来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哈。那也就是特别提示大家哈，我们这是两个不同的优惠方式，一个呢是针对于我们的球迷朋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于到我们延边来的旅客朋友、游客朋友都是可以来享受优惠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中高考结束期间哈，对于我们的高考考生和我们即将要这个参加中考的考试结束之后的考生啊，我们各个景区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于我们学生朋友的一些专属的优惠，这个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和所在的就是你想关注的景区哈，可以来联系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延吉恐龙王国呀、珲春渤海古镇啊、龙井皮岩山，都会有一些景区的门票的优惠。然后敦化六顶山、合龙青龙鱼跃呢是门票减免的，龙井的玉龙湾景区会有一个3折的优惠政策哈。这个每个景区呢推出的活动都是不太一样的，您这个具体呢可以来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来做一些这个介绍，或者呢就是您也可以直接和相应的景区来进行联系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的这位网友我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网络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哈。我们这朋友问说，延吉的公积金什么时候可以按照物业费的科目来提取哈？这个暂时确实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这个公积金呢，它提取的话呢，是可以用于这个房屋大修和就是这种装修的这种情况下，它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物业费这块的话，暂时现在是没有这些相关的政策的啊。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推出的话呢？不是很确定，只能是我们要看看以后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啊。但是暂时的话呢，就是我们是不可以通过这个物业费来，就是你要支付物业费，然后通过这个提取公积金的话，这个暂时确实是不可以的啊。至于什么时候，这个的话也要看具体情况，可能也要等这个，比如说上级有一些相应的规定要求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部门有一些城市它有一些这种先例啊，这个也需要结合咱们的实际情况哈。那暂时还是不可以的啊。我们这位叫打高哥的网友给您了一个回复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了明天六月。

9月24号，这个是有长春中医药大学的专家会到咱们延吉市中医院有一个义诊的活动哈。那我们今天又看到了一个6月27号，在本周六延民朝义医院的吉大二院的专家团队呢也会来进行坐诊哈。这个也是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您是想要去就诊的话呢，这个也可以在本周六的时候到这个咱们的延边朝医医院啊，这个出诊的科室呢是耳鼻喉科、皮肤科、骨科、内分泌科和消化内科。出诊的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1点30分，然后预约电话呢是291-1323，291-1323哈。这个呢是因为延边朝医医院呢作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一联体单位，每个月呢会有定期开展专家便民服务。那我们本周六的话呢是有5个科室的专家会出诊哈。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去就诊的话呢，是可以在本周六的上午8点到11点30分的时候哈，是到这个咱们延民朝医医院，这个电话是291-1323，是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的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东北超，在本周呢是我们延边队的主场比赛，是对这个哈尔滨队的比赛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周六6月27号，其实也是我们延边龙井科协安队呢也会有一场比赛，这个是客场，是这个佛山南师队的比赛哈。两场比赛呢是接连的，东北超呢是6点钟开始，然后这个龙井科协安队的中甲联赛呢是7点半哈。这个的话也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哈，这个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两场比赛，然后为我们的延民队来加油。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吉林省的社保卡消费满减的一个优惠政策哈。那吉林省社保卡的消费满减的一个优惠呢，是从即日起到7月20号，我省社保卡的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的小程序社保卡的付款码来支付，即可以单日来享受一次减，可以享受一次，可以登录到吉林一卡通支付宝的小程序，还可以领取各类的一个优惠券哈。那可能有朋友会问哈，说这个具体怎么样来操作呢？首先呢，我们登录到支付宝的首页，然后呢来搜索吉林一卡通，进入到首页之后，来点击社保卡付款码，领取电子社保卡，开通这个付款码，这个是需要绑定这个金融功能的，然后勾选同意，并点击确认，生成付款码之后呢来进行支付确认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持卡人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社保卡它是兼具着很多不同的功能，首先呢就是大家最常用的比方说是医保功能，然后第二个功能呢就是我们的领取养老金的这个功能，还有呢就是我们它其实是一张金融卡嘛，它还具备着这个金融账户的金融功能。那我们本次呢这个卡呢实际上就是可以激活我们的这个金融账户哈。如果说您这个6个月以上未使用过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户，可能会造成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的一个休眠，无法使用哈。就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话呢，是需要到就近的银行把网点把这个卡来进行激活才可以。另外就是呢，您这个因为它具备着不同的功能嘛，就是您的金融功能的话指的是就是比如说我这月领了养老金，那我这个卡里面呢它就会有这个咱们的这个月的养老金，那你这个卡这个钱其实它也是在咱们的这个金融账户当中的嘛。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您在这个支付宝然后通过吉林一卡通绑定咱们的这个社保卡的付款码之后，那也就是说是可以领取这个电子社保卡绑定咱们的这张社保卡的金融功能之后，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满减的支付活动当中了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咱们针对于吉林省内的社保卡的居民服务，现在可以有一个减免的一个活动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有疑问的话，是可以和咱们各地的人社咨询电话是12333、12333来进行联系。包括我们平时在这个社保卡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和这个电话来联系比如说您的这个卡丢失了呀，需要重新补卡呀，或者是挂失啊，还有一些我们之前经常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我们的更新的换卡的功能啊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咱们都是可以和全省
省各地的人社咨询电话12333来进行联系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呢。

0: 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延平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哈。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6月22号，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呢发布了吉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一则公告哈。这个报名时间是从7月3号的10点开始，一直到7月6号的16点哈。那具体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朋友，要格外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了啊！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报名须知呢，就是考生呢需要符合我省的报考条件，本人呢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然后完成网上报名，进行报名之后，严禁委托他人替代本人报名，这一点特别注意啊，就是我们要自己考试，自己来报啊。第二呢，就是考生应该根据本公告的有关要求，自行确定是否符合报考资格，不符合的就不能报考。考生的高等教育学历是否有效，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学历认证结果为准。考生呢，在报考前应该自行完成查询和认证。三呢，是考生要对填报的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规范性来负责。报考的时候呢，应该认真核对所填写的姓名、身份证号、性别、户籍、学历、照片以及报考科目等所有的各类报考的填报事项啊，进行核对。审核通过之后，是不能够再进行修改了。那如果说是违反上述要求，导致无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面试，或者是教师资格不予认定等后果呢，责任是由考生自己来负责的啊。这个网上报名时间是7月3号的10点到7月6号的16点，网上审核的时间呢是7月3号的12点到7月7号的16点，网上缴费的时间是7月3号的12点到7月8号的24点啊。那打印准考证的时间是9月7号到12号，笔试的时间呢是9月12号。这个成绩发布的时间呢，预计是在11月6号左右哈。这个查询时间和方式要以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公布的信息为准哈。这个报考条件啊，这个内容还比较多哈，大家呢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挑几个重点给大家来说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公民哈，符合以下条件的都可以报名参加我省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这个年龄上其实还是很宽泛的哈。那身份条件呢，就是符合下面一种条件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具有咱们吉林省户籍的社会人员。第二个呢，就是吉林省有效期内有居住证的社会人员，就是您户口不在吉林省，但是您在咱们吉林省内有居住证，这也可以报哈。第三个呢，就是符合下列条件的吉林省内的全日制

0: 市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哈，这个具体我们的内容再和大家来说，因为这个条件会比较多哈，包括还有像在咱们吉林省内生活的一些港澳台居民呀、以及驻吉林省的军队和武警部队的现役官兵啊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教师资格考试的啊。下半时段再给大家来做介绍，那我们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6: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著名深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

0: 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啊。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哈，我们7月3号的时候，吉林省2026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就要开始报名了啊。刚才是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报考的须知、时间的安排和报考的条件哈。这个报考条件呢，其中呢对于在校生的话，这个是有一些明确要求的哈。那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3年级含以上，或者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是可以在其升入本科1年级及以下的年级啊，是以上年级可以来进行报考的啊。然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那需要在3年级含3年级以上。然后5年一贯制的3+2中高职的贯通呢，是需要在其高职学习的最后一年，这个是针对于在校生。如果是全日制的在读研究生，是可以在任意年级都可以来报考的。那在读年级非上述范围之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是不符合报考条件的。那其他的非普通高等学校的在读人员哈，比如说成人高考的这个考生，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及国家开放大学、网络教育、境外教育等等，这个都是需要在毕业之后才能够来报考的啊。另外就是在我省学习、工作、生活的港澳台居民，持吉林省签发且在有效期之内的港澳台居民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是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这也是可以参加考试的。那驻吉林省的军队和武警部队的现役官兵，需要在所在考区提供所属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这一共是有这样的6大类啊，就是符合任意一个条件的话，都是可以来报考的。对学历上呢，它也会有一些要求，因为这个主要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规定的一些合格学历，比如说咱们报考幼儿园的教师资格，那是师范类的毕业生应当具备的是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的学历，非师范类的毕业生呢应当具备的是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的学历。那报考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高级中学或者是中等职业教师的一些资格等等哈，这个都是有相应的学历上面的一些要求。包括呢对于这个中等职业学校的指导教师呢，他还有这个职称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建议大家呢是可以自行来查阅一下。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告当中很明确，就您一定要提前参阅好咱们的这个公告，就是和您自己进行对比，您是不是可以来进行报考。如果可以进行报考的，咱们是可以报考，如果不可以的话，咱们就不要进行报考哈。还有就是在网上报名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记着，就是咱们在预留的这个手机号哈，千万不要更换这个手机号码并且呢把这个号码呢一定要保持一个畅通，因为在这个考试期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操作的一些验证码呀，会需要发送到这个手机上面。如果说这个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和他的一些客服电话来进行联系。这些具体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咱们在报考的时候会有这个上传照片嘛，那这个照片也是会有明确的要求的，包括它的比例呀，然后包括这个照片不能够太过于美颜呀、过于美化呀，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所以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您在报考之前的话一定要提前看好这个公告哈。另外这个考区呢，就是咱们吉林省内呢一共是设12个考区，考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情况选择相应的考区。那考区呢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呢，第一个就是社会考生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签发地来进行报考。然后全日制的普通学校的在校生呢，是可以选择学籍关系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签发地都可以哈。那这个的话是可以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的。这个咱们吉林省这个笔试的考区呢会有一个这个联络表，然后这上面会有考试的这个政策咨询部门，然后有地址。

0: 有电话，咱们省内的啊，这个各个地市州都设置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延边州哈，就是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如果您在这个笔试政策方面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是可以直接来联系哈。这个地址呢是延吉市龙东街261号，咨询电话呢是251-0002。251-0002哈，这个是咱们的延边州的，咱们针对于吉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哈的联络的地点和电话，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来进行咨询哈。另外缴费这块的话呢，咱们吉林省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笔试的考试收费是每科是70元，考生呢在网上资格初审通过之后，在7月8号24点前登录到网报系统完成网上缴费，如果逾期未缴费的话，就视为考试放弃了啊。这个具体考试的时间呢，就是9月12号星期六，是一天的时间哈，然后分成上下午。幼儿考这个幼儿教师的话呢，它就是上午和下午考试哈。上午呢是这个综合素质，幼儿园的这个综合素质，然后还有下午呢是保教知识与能力。小学的这个资格考试呢，就是综合素质是小学阶段的，然后下午呢是叫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如果考初中以上的，初中、高中，然后中职文化课、中职专业课，还有中职实习指导的话呢，它这个上午呢考的都是综合素质，就是中学类。然后下午呢1点到3点考的是教育知识与能力，然后初中、高中还有中职文化课呢在下午的4点到6点还有一个科目，这个初中的话会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这是初级中学的，然后高级中学的话包括中职文化课有个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这是高级中学。那这个就根据咱们的报考的项目不同，我们准备这个相应的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像比如说语言方面呢，还有像这个音体美专业的考生啊等等，这个都是有一些具体明确的规定的啊，包括在报考的时候这个具体的这个填报啊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代码，也提示一下我们这个考生朋友，你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哈。另外呢，就是这个考试之后呢，它是发布成绩之后，它会有一个单科成绩的有效期，单科成绩有效期呢是2年，就是笔试如果是所有的这个科目咱们都合格了，那这样的话是可以参加面试。但如果说您在笔试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刚才介绍了，比如有的是考2科，有的考3科，那可能你有2科过了，1科没过，那你下一年的时候啊，还是这个单科成绩还是可以保留的啊，这个有效期还是2年的，那就是您在这个时间之内是可以继续来参加下一门的考试的啊。这个是具体的考试的一些公告的内容，因为这内容比较多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挑一些重点的或者大家比较关注的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如果说您想要来详细了解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吉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这个公告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表达一下对这个一个牙科医生的感谢。
0: 啊，你说一下，
1: 他是宋大夫啊。
0: 嗯。
1: 完了呢，他在这个我呢，我是一个就是眼睛呢看路呢不太清楚的。
0: 嗯。
1: 完了，我去了很多很多的医院呢，都这个修我这个牙修不了。
0: 嗯。
1: 包括呢咱们延边的各个医院我基本上都去了，我爱人带着我都去了，可就是修不了。
0: 嗯。
1: 结果呢我到了合隆这个市医院，这个合隆呢这个宋大夫这儿呢他就给我治好了，相对呢我很满意。
0: 嗯。
1: 完了呢我就寻思我没有什么送给他的，我只想呢借着这个平台也送给他一个祝福。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说呢他给我治好了，我很满意，我也很高兴。我牙吃不了东西，那非常痛苦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哈，我就他给我治好了，我很高兴，也很高兴。
0: 嗯。
1: 我就呢对他表示一下感谢，对着咱这个借着咱们这个百姓热线这个平台呢，就是说呢，告诉所有像我这样有毛病、相不好的，
0: 那这个是想要借助我们的平台，对于我们的这位医生哈，这个表达一些这个感谢和谢意哈。那这样，王女士哈，您说的这个他是合隆是这个哪个医院的这个牙科医生吗？
1: 啊，对，就是这个合美
0: 啊。好的，他这个是私人的一个诊所是吧？
1: 他是一个诊所，对。
0: 啊 好，就是您的这个表扬和感激

0: 就通过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这个发布啊，对，所以我们这份这个祝福，我们相信通过这个电波，他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啊，也非常感谢王女士对我们的节目的信任，好吧，啊。好，和您是再见啊！哎，好，和您是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您好，林女士。
1: 哎，您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小区那边就是埋了个管子，然后埋完管就是没好好铺平。
0: 嗯。
1: 然后把那个砖就随便那么放了之后就不再管了。
0: 嗯，
1: 然后一下雨那个就陷下去了。
0: 啊，您这样，林女士，咱们说一下这个具体位置好吗？
1: 天池新村，
0: 是这个在小区内部吗？还是这个
1: 小区内部
0: 啊？小区内部，那他这个是修什么？这个埋的这个管啊？
1: 我也不清楚，反正是埋了管，挺长的，从22号楼，然后埋到那个25号楼。
0: 是最近这几天的事儿吗？还是什么时候施工的？
1: 反正是今年。
0: 今年施工的。
1: 嗯，好像是今年，对。
0: 然后是在小区内，从你刚才说从22号楼开始，然后具体是什么管道咱们也不知道。
1: 对，我也没问。然后就是整完之后吧，就是一直那么放着。
0: 嗯。
1: 然后把那个砖块好像也就巴掌那么大的，本来是铺平的，
0: 嗯，
1: 然后现在是随便乱放了。然后有的就是往上挪的，
0: 嗯，
1: 有的家自己就。
0: 嗯，那就是说相当于它这个路面没有给咱恢复，就比如说你是铺上沥青啊，或者是铺上啥呀，是它没铺，只是用那个砖就给它埋上了，仅此而已，是吧？
1: 不是，没埋砖，就是铺平了，用那个沙子呀土啊，就那样，根本没原，
0: 哦，
1: 没按原来那个铺砖。
0: 嗯，就是没有恢复到原状呗，是吧？
1: 对，
0: 嗯，
1: 特别脏。
0: 嗯，
1: 特别乱。
0: 好的，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咱们天池新村现在有物业吗？
1: 没有。
0: 那咱们这个现在是建工街道哪个社区？
1: 延兴社区。
0: 延兴社区哈，行，好的，这个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具体是什么施工造成的，这个也不是很确定嘛哈，我们得先确认一下。正常情况下，就是他应该是谁来施工，施工结束之后，他应该是负责把咱们的这个路面恢复到正常的。那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和这个所在社区来反映一下吧，因为这个如果有物业的话，我们可以跟物业联系，但没有物业的话，我们就和社区来反映啊。好的，李女士，这个明天我们来反映，好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啊，
0: 云客姐，您说再见啊。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呢，在为大家来进行直播那也特别提醒一下您，还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互动直播。那您可以把您想要来咨询或者反映问题的直接打在评论区，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那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的一共是有3个小时，两个大的时段直播。那在这个时间之内，您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如果在节目结束之后哈，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想要来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也介绍您两种方式啊。一种呢，就是您可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您可以直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哈。这个在百度当中搜索之后，他们两个是一个网址。进入到百姓热线这个页面当中呢，后面会有一个登录，登录过之后，您就可以来发帖进行提问了，或者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它也有百姓热线的这个模块，您进入之后也是可以直接来发帖提问的啊。那网络版呢，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哈。因为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您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或者呢是在这个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通过文字的描述的方式哈，直接给我们

0: 反映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需要描述一个什么场景啊。比如说堵车也好啊，或者比如说哪个地方有一些这个像刚才的这位女士反映的路面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只能是通过这样描述起来的话，不一定非常的直观。但是呢，您通过网络的方式，您就可以直接拍个图片或者是拍个视频，直接来进行上传，这样职能部门呢也会看到您上传的这些信息，这样回复起来或者处理起来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精准哈。所以就是我们的广播版、我们的网络版，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客户端哈，这个不同的方式哈，其实我们的这个面对的群体也稍稍会有点不同。我给大家来提供的这些信息或者是提供的这个帮助的这个渠道哈，可能稍稍会有点不同。但是呢，最终的话呢，我们都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哈，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提供更多的帮助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几条哈，我们网友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的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咨询的问题的一个反馈情况哈。我们有一位网友哈，他说这个延吉市东侧的龙华上城小区附近哈，有一个东进早市，可是这两天呢发现好像是搬走了，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哈。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说啊，这个东进早市呢现在已经搬迁至了东进街与飞行路的交汇处来进行经营，就是和原来的位置稍稍有了一些变化哈，现在呢是东进街与飞行路的交汇处哈，这是我们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的一个反馈。同时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呢在咱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当中来进行发帖提问，之后呢我们是会有职能部门直接来给您进行回复的啊。那对于这个回复的内容，比如说您要是不是特别的清楚，这个您也可以呢再次和我们的相应职能部门来进行联系，因为在回复的时候它下面都会有这个联系电话，有一些这个具体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和这个联系电话再来进行沟通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有一位家长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延吉的阿里郎足球广场呢是给很多的中学生哈一个足球健身的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呢这个免费的时间啊是只有呢中午11:30到1:30，那现在夏天呢特别的热哈，这个孩子们是顶着太阳和高温来踢球，会有一些中暑的风险啊，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调整一下这个夏天免费开放的这个时间。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也答复说哈，这个阿里郎足球广场呢现在运营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长期呢固定的是中午时段的免费开放，使用的需求稳定，而且呢是受到了很多的群众熟知，如果是调整的这个免费时段，可能会影响到大量市民正常锻炼，因此呢所提出到的更改这个免费开放时间的诉求呢，暂时可能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调整的啊。这也是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给这位网友的一个回复。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226-8035、226-8035来进行联系哈。好，那也看一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那明天的时候，早上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的直播版本哈。另外也给大家来介绍了，如果说您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之外想要来咨询和反映问题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呢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在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政策咨询反映问题的。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

0: 出一颗桦树茸，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茸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茸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4次会议。
6: 延边州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泉州范围内开展。
5: 本周六东北超延边主场门票22号17时开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阵雨或雷阵雨。延吉14到23度，图门14到23度，敦化14到24度，安图14到22度，合隆14到24度，龙井15到22度，汪清13到22度，珲春15到23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6月2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4次会议。他强调，要忠实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2季度发展佳绩。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6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汪清县、图门市、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发言。林小林、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想方设法挖增量、控减量、防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线上设零额增势平稳，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2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

0: 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坚持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富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十万千瓦储能电站、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汪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图门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安图集中供热设备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敦化巴达农药制剂、图门瑞邦高端添加剂、龙井无人机充电机场生产线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举措助推企业行稳致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升温，聚焦打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有书大型书城、龙井皮炎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养、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野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再奋斗。
2: 合龙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以实业促发展，以初心惠民生，在奋斗中践行人大代表。

0: 爱表使命。走进润东牧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这家企业成立于2019年，是合隆市林特经济领域的代表性项目之一。作为企业负责人，管庆东始终秉持实业兴则地方兴的发展理念，牵头建设了合隆市润东牧业林特经济木制品产业园。项目占地12579平方米，主要生产木制餐具、医用压舌板等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与实体经济稳步提升。合隆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
1: 2019年创办润东牧业以来，我们深耕林特经济，投资5000万元建设标准化产业园，打展后预计年产值5000万元，税收500万元，可提供8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村集体增收70万元，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润东牧业员工王文新：
2: 我是合隆市人，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往大城市跑，直接回合隆进入润东牧业，在家门口上班，心里踏实。我们厂的工资待遇很不错。
0: 企业发展了，管庆东没有忘记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他心系群众冷暖，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百姓期盼转化为意见建议，用实际行动推动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问题。合隆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
1: 作为人大代表，我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坚持把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将持续坚守初心使命，做强做优企业，稳定生产，提升效益，不断带动就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用实干担当为合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日前，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延边周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全州范围内展开，百余场科普活动汇集数万群众。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海南明珠塔八楼的气象文化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延边周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系列活动之一气象科普宣传，专业讲解员正在通过 VR 沉浸体验、气象灾害模拟等方式为参观游客解密气象观测原理。吉林市游客张女士：
4: 我觉得 VR 非常有意思，还有就是体验地震模拟的时候了解了很多地震逃生的知识。
3: 海南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2025年4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2025年接待游客13396人次，完成科普讲解1828场，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5438人次，完成科普讲解682场。海南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讲解员于静茹：
5: 气象文化博物馆一方面是系统整理历代气象制度、民间气象习俗、灾荒应对、地域风物等内容，填补了区域社科细分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史学、民俗学、文化社会科学提供一手研究资源；另一方面，以场馆为阵地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联动学校、社科机构开展文化研学、气象研学合作，推动气象文化纳入地方社科整体的规划。
3: 据了解，延边周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期间，延边周各县市委宣传部、州管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及科普基地紧扣主题，采取同一主题集中开展上下联动方式，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基层一线，推出订单式科普服务等百余场形式多样的社科普及活动，同时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制作推广数字科普作品，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生动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延边故事，阐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科学内涵，汇集群众数万人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6月17号到18号，由舟商务局延边大

0: 大学工会联合主办的换新零距离好物进校园消费品以旧换新延边大学专场活动火热举行。活动面向全校教职工与学生，推出汽车、家电、数码等多品类专属优惠，把实惠与优质服务直接送到校园当中。本次活动汇聚多家本地知名品牌，涵盖燃油车、新能源车、二手车、大家电、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各参展商家结合校园群体消费特点，量身打造专属补贴政策。汽车品牌叠加国家、省级置换补贴与门店团购价，家电品牌推出免费安装大额代金券、以旧换新免费估价等，数码商家直降特惠、成交抽奖福利不断。此外，燃气、银行、健康服务等配套福利也同步上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延边大学教职工宋艳慧
1: 就看到有那个家电方面还可以跟国补同时使用，能够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优惠，促进我们的这样的消费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动。
0: 延吉新里程奥迪 4S 店销售经理吴爽：
2: 如果要是延大的教职工或延大的学生来购买我们现在奥迪车辆的话，我们最低呢可以从十几万到五十多万都有现货，然后我们能加上补贴，最高能补贴四万。
0: 此次活动既是落实促消费政策的具体举措，也搭建起企业与高校之间的沟通桥梁，让优惠政策精准触达师生群体，实现多方共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赛事门票于6月22号17时正式开启线上发售，统一票价15.5元。本次比赛采用实名制购票及入场机制，球迷需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买。每笔订单最多可购买6张票，但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统一票价为15.5元，红色区域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1.2米以下儿童、残疾人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票入场。其中13区、17区设为老年人及残疾人专属观赛区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6月22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门球比赛暨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长寿杯吉林分区赛在延边州门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为期6天，将于6月27号全部完赛。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赛事设有5人制、男子双人、女子双人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各地100余支代表队、500余名门球运动员参赛。期间将开展400余场竞赛比拼。作为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重点体育赛事，本次分区赛同时承担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省级选拔职能。延边州门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少义：
4: 这次比赛来选出前3名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冠军门球赛。
0: 门球运动兼具休闲性与竞技性，深受中老年体育爱好者喜爱。赛场上，选手们俯身握杆，凝神瞄准，全神贯注投入对局。延边州门球协会队参赛运动员杨志军：
5: 我很喜欢门球这项运动，我虽然球龄不长，只有3年多，但门球却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次全省赛事能在延边举行，使我能有机会和全省各地的球友和优秀选手们切磋交流，感到非常荣幸，收获也很大。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朴永杰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

0: 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

0: 预约电话204-1888 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4: 清涧县枣林沟的一个窑洞里，陈开瑶正捧着一个萝卜嘿嘿直笑，金鹿恰好进到窑洞来，看到他的样子好笑又好奇，陈开瑶便把手上的萝卜递给他看。金鹿见萝卜中间被掏空了一块，里面是一汪黄乎乎的麻油，一根粗棉线浸在油中，竟是一盏精致的油灯。金鹿恍然大悟，给主席的？当然。两人走进主席的窑洞，毛泽东正在吃饭，任弼时拿着一份文件在白马纸糊的窗口旁看着。这会儿已是黄昏，毛泽东吃的却是早饭。连日来昼夜行军，让毛泽东的身体疲惫不堪，今天一躺到土炕上便睡着了，一直到黄昏前才醒。陈开瑶把萝卜灯放在炕桌上，金鹿插着火柴点燃棉线，棉线痴痴地燃烧着，冒出一股青烟，窑洞里一下子明亮起来。毛泽东笑着问：谁做的呀？陈开瑶自豪地扬着头，

武说，是陈连长，陈连长的办法特别多。陈开尧说，主席说过的非常时期就要想非常办法。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陈开尧就是鬼点子多，萝卜也能让你弄成灯，这倒不浪费，点完灯我们还可以吃萝卜，必时有灯了你过来坐着看吧。任弼时走过来，把文件扔在炕上，一脸愤怒地说，这阎锡山真下得了手啊。三个人都看向他。任弼时说，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的妇救会秘书叫刘虎兰，就义了，被铡刀，就在村口的麦场上，当着全村乡亲们的面，还不满15岁。啪的一声，毛泽东将筷子拍在了炕桌上，愤怒地说，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一个连15岁的小姑娘都不放过的政府，不垮台，天将怒，人共愤，神鬼不容。转而对陈开尧说，小陈，拿纸笔来。陈开尧将笔墨纸砚端到炕桌上，金禄已经将盘碗撤走。毛泽东拿起笔凝思了片刻，挥笔写下8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陈开尧在旁看着，只觉得这几个字好像沉沉的，好像压到了自己的心头上，那么难受。毛泽东把笔递还他，悲愤地说道，这笔账要记下，新中国成立后要告诉所有的后来人。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冷风卷着飞雪飘了进来，朱德和刘少奇一起出现在门口。朱德笑着说，哟，主席，你这一觉可睡得好呀，超过正常的醒点都2个钟头喽。朱德的话引得众人都笑起来，大家悲愤的情绪也稍微平复了些。毛泽东笑着回应，是呀，这2个钟头让我做了个好梦，我梦见咱们又回到了王家坪，正就着辣子吃小米饭呢。朱德说，主席，那你就多做好梦吧，24号你做了个好梦，第二天彭老总在清化扁就消灭了胡宗南31旅主力，你再多做他几个好梦，胡宗南的10几万部队很快就都报销了。众人又是一阵大笑，陈开尧和金禄晓得几大书记要谈重要的问题，收拾起笔墨和盘碗往外走去。走到门口，朱德拍了拍陈开尧的肩膀一下说，哎，陈开尧，你不是在前线吗？怎么会在这里？陈开尧站定回答说，报告总司令，主席让我留下来保卫中央。哦，是主席亲自点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还想上前线，是不是？是。总司令，刘副主席，你们能不能跟主席商量一下，把宋连长调回来，让我还回前线呢？朱德故作思索地说，嗯，我看陈开尧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列入今天的会议议程，刘副主席你说呢？刘少奇笑而不答，陈开尧挠挠头，一脸窘迫地说，总司令，你还拿我开玩笑，我就是，嗨，转身出门。

进行的。毛泽东等人在油灯下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中央机关的去向问题。任弼时手捏着一支香烟在鼻子下嗅着，他说，主席不是反复强调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吗？我们既然能够放弃延安，就也可以放弃陕北，这道理是一样的。毛泽东眉头紧皱，看向朱德，朱老总，你的意见呢？朱德咳嗽了两声，说，我同意弼时的意见，黄河以东还有不少根据地，中央可以到晋绥，再远一点还可以到晋察冀，甚至可以到晋冀鲁豫嘛。毛泽东又看向刘少奇，刘少奇站起来吸了一口烟，不紧不慢地说，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都是老解放区，基础好，底子也厚，有利于中央的工作。毛泽东看了三人一眼，闷头吸烟。任弼时又开口说，朱老总与少奇都表达了意见，恩来不在，不过我想他也是这个意思，主席不是反复强调要用延安换取一个新中国吗？离开陕北到其他解放区建立指挥中心也是可以的。刘少奇插话说，但是我们离开陕北，这里面有一个政治影响的问题，要是离开了陕北，蒋介石就更有文章可做了。毛泽东站起来冲着刘少奇点了点头，对呀，少奇说到了点子上，不仅仅是蒋介石要大做文章，对我们自己的士气也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任弼时将烟卷叼在嘴里，划着火柴点燃，猛地吸了一口，我也明白撤离陕北会对我们的士气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可以通过做思想工作加以解决。撤离延安的时候，大家心里不也想不通吗？现在撤出来了，也没有造成很大的混乱吗？至于蒋介石，他这些年做的文章还少吗？按他的说法，你老毛已经死过好多次了，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毛泽东看了任弼时一眼，说，弼时呀，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军事上也要全盘考虑。如果我们离开了陕北，那谁来对付胡宗南？他就可以把部队调到其他地方，这对全国的形势不利吗？任弼时说，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总不能用中央来拖住胡宗南吧，这未免也太……毛泽东在炕沿上按灭烟头，大声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其他三人都一脸疑惑地看着他，毛泽东接着解释说，不错，我是说过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可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存人呀。胡宗南把部队调到其他地方，我们的部队怎么办？人都不存了，还谈什么人地皆存？所以我不能走，最好中央也不走，留在陕北就可以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可以好好的打胜仗，我们部队就可以保存下来。我留在陕北，中央留在陕北，可以拖住几十万人，何乐而不为呢？任弼时当即反对说，我不同意，你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次胡宗南进犯延安，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中央留在陕北面临的困难将是空前的，危险是巨大的，如果中央都不存在了，其他什么都谈不上了。毛泽东又摸出一根烟叼在嘴上说，弼时同志过于悲观了，中央留在陕北就必然遭遇灭顶之灾，没有这个道理吗？陕甘宁边区这么大，地形险要。

群众基础好，足够我们和胡宗南周旋的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就是要用蘑菇战术，紧紧抓住胡宗南的两只拳头，把他拖住拖垮，把他放到石碾子上，慢慢的碾，把他碾碎。任弼时扔下烟头踩灭，说这太冒险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主席，我只想问一句，要是中央出了问题，主席你出了问题，我们如何向全党同志交代？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地说，彼时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要是我们不敢承担责任，敌人一来就往东跑，那又如何向全党同志交代？任弼时一时语塞，说这，他看了看朱德与刘少奇，又说不管怎么说，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表决的话，我投反对票。刘少奇忙说，弼时同志不要着急嘛，主席说的不错，不过弼时同志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从全局出发，我也认为还是应该渡过黄河。毛泽东扭头看向朱德，老总你呢，也投反对票？朱德微笑着说，我同意弼时同志的意见，避其锋芒嘛，谈不上不负责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毛泽东看着众人苦笑了一下，坐在炕沿上说，看起来我是少数派喽，不过有时候真理就掌握在少数派的手里，我要坚持我的观点，你们谁要走尽管走好了，反正我是不走的。毛泽东这话声音不大，但语气却是不容置疑。刘少奇等三人面面相觑，都皱起了眉头。任弼时激动地站起来，毛泽东同志，我们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还算不算数？常委会形成的决议你还要不要遵守？刘少奇赶紧拉了拉任弼时的衣襟，弼时你先坐下慢慢。任弼时看着毛泽东，语气坚决地说，不行，我要把话说完。毛泽东同志，你说你不怕死，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可是我要问你，这仅仅是你个人生死的事吗？不要忘了，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啪的一声，毛泽东一拍桌子站起来，同样激动地说，正因为我是党的主席，所以我才要留在陕北。啪又是一声，任弼时也拍了一下桌子，毫不示弱，如果形成了决议你不走也不行，让战士们，不，我亲自背着你走。毛泽东有些吃惊地看着任弼时，他想不到这件事上任弼时与自己有这么大的分歧。先前不论是在五大书记的会议还是政治局的会议上，任弼时总是能非常理解自己的建议，总是能把自己的建议往深处引的情况下，能不能把中央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陕北，另一部分东渡黄河？主席要留在陕北，那就留下，我跟着主席。弼时同志主张离开陕北，那就离开。我们在陕北出了问题，中央还是存在的嘛，工作不会受到影响。朱德的话一下子打开了大家的思路，几个人的眉头都舒展开了。毛泽东笑着说，朱老总的意见好呀，这倒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人员搭配上也要考虑，要有文有武。任弼时说，我同意，我留下来，我看恩来也留下来，朱老总岁数大了，让朱老总跟少奇走，董老要到太行去参加华北财经工作会议，也可以一起走。朱德笑着说，弼时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我是比你们大了几岁，

0: 可我的身体要比你好啊。刘少奇说，毕石同志，你身体不好，你走吧，我留下。毛泽东说，朱老总年纪最大，应该离开，负责军事。毕石，你的高血压一直不见好，我建议你和老总一起走，负责政治。任弼时反驳说，那怎么行，离开陕北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能走呢，我要留下。刘少奇说，弼时，我们都知道你考虑的是主席和中央的安危，没人会想你。毛泽东插话说，弼时同志的脾气我们是了解的，这种时候你让他走他是不会走的，我看这样吧，我恩来和弼时留下，朱老总你和少奇还有董老，你们到黄河以东开辟工作怎么样啊。刘少奇说，好，这下我们的任务就更明确了，不过还是让弼时同志跟朱老总。毛泽东摆了摆手说，少奇同志，我看就不要争了，我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土改工作一直是你负责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还是要开的嘛，你留在陕北只怕连个会场也找不着啊。任弼时说，对，少奇同志，土地改革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夺取全国胜利，担子也不轻啊。刘少奇看了看朱德，朱德也向他轻轻地点点头。刘少奇说，好吧，主席，我跟朱老总董老过黄河。一项决定中国命运的决议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诞生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继续转战陕北，率领部分中央机关组成中央前委，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率领另一部分中央机关组成中央工委，到黄河以东寻找新的中央所在地并开展工作。所谓民主就是妥协的艺术，毛泽东身为党的主席，他有坚持也有妥协，而其他书记也能坚持己见并提出不同意见与解决方案，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石。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一南，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8: 一位准爸爸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却遇上了不能及时赶回家，只能在异地陪伴妻子生产的小伙。他的消息只能靠丈母娘打电话同步告知。 但在这期间他却陆续接到了套餐推销、身体保健、红酒销售、算命大师的电话，可见当下信息泄露不得不多加防范。
9: 命是天定的，命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
1: 媳妇儿，媳妇儿，
10: 哥们儿，哥们儿啊，哎，
1: 干嘛？
10: 这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1: 我和我媳妇儿出来。
10: 你是护士家属？
1: 我是产妇家属。
10: 里面是我媳妇儿，
1: 也是我媳妇儿
10: 啊。
1: 我说我把她当成我媳妇儿。
10: 你说什么呢？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0: 啊。
1: 我媳妇这会儿也刚进产房，但人在东北呢。你看都这个点了，我最快回去也是明天一早的飞机。
10: 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1: 我来这儿感同身受一下
10: 啊。那你挺有想法啊。
1: 没办法，人不在身边，我坐立难安。
10: 虽然很难理解你的行为，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媳妇现在咋样啊？
1: 哦，我丈母娘在那边呢。
10: 啊，
1: 我通过电话了解情况
10: 啊。喂，妈，
9: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0: 不想了解。对你媳妇情况这么不关心吗？
1: 没有，骚扰电话
10: 啊。
1: 这电话我一天能接800多个。
10: 是，现在信息泄露太严重了。
1: 是，
10: 嗯。
1: 喂，妈，我也不买房。
10: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1: 我太紧张了。
10: 要不别先叫了，整得跟谁都挺客气。
1: 哎，
10: 这咋了呢？
1: 这回我不认识的我都不接。
10: 这招行啊。

0: 我就先接了吧。
1: 不好意思啊，不接还打你有病吧？我说了我不想了解，不想了解。
2: 你媳妇生孩子你不想了解？
1: 对不起吗？
2: 刘刚，你当时去我姑娘的时候你怎么说的？现在生孩子你就这个态度？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以为骚扰电话呢。你这是谁电话啊？
2: 借的，我手机没电了。
1: 小辉怎么样了？
2: 开四指了，目前没什么事儿，等有事儿我再跟你说吧。
1: 行，你还用这个电话给我打吗？
2: 哎，也有可能用医院的，你到时候就等着就行了。
1: 好嘞。
3: 你这联系上了就行啊。情况怎么样了？
1: 开四指了啊，
3: 那还得等会儿呢。不用太着急了，关心则乱嘛。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1: 为啥呀？
3: 担心也。

0: 帮不上忙，相信大夫就好。
1: 喂，
2: 哎，您好，这里是恒泰泰妇产医院，我是业务员佳印。哦，啊，您最近是有联系过妇产医院是吗？哦，
1: 是，但是我、
2: 是这样子的，先生，我们妇产医院啊，最近新推出了一个优惠套餐，朋友圈集赞即可减免住院费。
1: 集赞？
2: 是的，而且在生产当天还可以邀请你的亲友帮忙砍一刀。
1: 砍一刀就算了吧，而且你说晚了，我媳妇已经要生了。
2: 那二胎呢？
1: 二胎我怕你砍我呀。
3: 你这电话还挺热闹啊。
1: 这一直没有后面的消息，我都快急死了。哎呀，
3: 你这别担心，你这做什么工作的呀？哦，
1: 我是做金融的。啊，大哥呢？
3: 我自己创业。我看你这样第一胎吧。
1: 是，
3: 你这得30多了吧才要孩子。
1: 家里也这么说啊。我早就想要哦，但是那个工作特别忙，一直没时间。
3: 明白。哎，
1: 喂，
4: 您好，刘先生，我们看到您一直在查男性不育的原因。
1: 一直没时间呐。
3: 明白，理解，这反正不都要上孩子了吗？
1: 是是。
3: 其实钱嘛，挣多少是多呀。
1: 对，
3: 主要得有个好身体。我之前就想啊，先挣钱后要孩子，后来发现不行，这越拖呀身体就越差。
1: 大哥啊，咱要不然就别老说身体的事儿了啊。
3: 那个现在这家里老人能安心了吧？
1: 安心多了。要不然过年老催我。
3: 教你一招啊，送点礼物。
1: 咋不送呢？年年给我老丈人拿2箱红酒。
3: 送2箱红酒？
1: 那可不，
3: 大老板啊。
1: 小钱儿，
3: 这还小钱儿？
1: 啥小钱儿？喂
4: 喂，刘先生啊，我们看到您在网上查24块钱一箱的红酒能喝吗？
1: 我
4: 们是正宗庞庄红酒厂的，想问一下庞庄红酒你了解一下不呢？
1: 不了解了，我爸身体不行，不能掺酒。
3: 你挺孝顺啊。
1: 我确实是小钱儿嘛。啊，
3: 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女婿半个儿。
1: 是，
3: 那咱给老丈人花钱，那花多花少，你花多少？
1: 24块钱一箱。
3: 把那电话发我。啊，我老丈人也爱喝。
1: 哦，大哥也有需要，就这个号。男人懂男人啊。哎，
5: 是女婿懂女婿。
1: 大哥，你也是第一胎吗？
3: 哪儿啊，第二胎了。哟，
1: 前辈，怪不得不紧张啊。正好问问您啊，生孩子危险吗？
3: 这个不好说啊。啊，你看这第二胎还好，第一胎我媳妇儿没经验，差点就难产了。啊，
1: 嗯，那我媳妇儿也没经验呀，就是难产了，可咋整啊？
3: 这不用太担心，一般来说不会的。啊，除非是脐带绕颈啊，啊，胎位不正啊，啊，宫缩乏力啊，啊，哎呀，别担心，啊，这都是命啊。
1: 千万别出事啊，命好一点啊。喂，
4: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请发送。
1: 别烦我了。
3: 那我瞎说的，我瞎说的。啊，这那个，你学我啊，深呼吸，放轻松。
1: 大哥，你
3: 这样是不是好点了？就是放轻松。
1: 大哥，你
3: 看这不都没啥事儿吗？是不是？你看我媳妇儿不也没事儿吗？
1: 是啊。
2: 家属，家属在吗？哪位是家属？
1: 我是。
2: 产妇现在难产大出血。别啊了，有没有 O 型血的？
1: 我是。
2: 快跟我走。
1: 哎，好。完了，这第二胎也不顺利啊！媳妇儿，你怎么还没动静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你要是出事儿，剩我自己可咋办呢？喂，
4: 单身离异丧偶，请加群15。
1: 我滚鸡行吗？
3: 我不要红枣，我也不要红糖，阿胶我就更不用了。我是输血，不是贫血。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
1: 哥，啊，怎么样了？
3: 刚输完血，应该没啥事儿了。唉，
1: 放轻松。
3: 喂，找刘刚。
1: 我叫刘刚。
3: 找你的？
1: 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吧。喂，
4: 刘先生，你的儿子现在在我手上。
1: 你是大夫吗？
4: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你有毛病吧。
3: 哎，兄弟。

0: 恭喜恭喜、啊、母子平安
1: 啊，是吗？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们啊，谢谢谢谢。
2: 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
2: 母子平安，
1: 太好了，恭喜恭喜恭喜。
3: 别光恭喜我了，你也赶紧问问。
1: 哦，对对，我开机。喂，妈，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啊。
3: 怎么样怎么样，
1: 九斤六两母子平安。
3: 九斤六两、啊、大胖小子吧，这不是
4: 小妹啊。
0: 哎，
5: 创业是一些人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方式。你那个在小品创业家族里有这样一个以家族为单位构成的创业公司，其成员差异明显，比如关于投资是什么，一个将概念倒背如流，一个却只会车轱辘话来回说。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团结，一包螺蛳粉三人分工合作，竟也能卖出各种花样。
6: 最小都能吃的螺蛳粉，
0: 螺蛳粉
7: 来一轮面试、啊、但是面试失败的就得出钱、
8: 嗯、OK
7: 开始面试、
8: okay. 好，小胡啊，你多跟我学一学啊，身为你二表哥啊，身上很多的优点、啊、
0: 你有什么优点？会什么？
7: 请听第一题。哎，请问什么是投资？小胡、
0: 嗯嗯、投资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为了特定的目的对方签订协议，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输送资金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者实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
7: 为。好，你觉得呢？
8: 我觉得他说的也不错。
7: 我让你给他打分呢。问你什么是投资？
8: 不是他刚才不说完了吗？
7: 那你再说一遍。
8: 投资就是花钱，想买啥就买啥，你别控制，大大方方的，敞开了花。
1: 表哥，你说的怎么样？
7: 你说的不怎么样。你说什么呀？你说这消费，我们说投资，你这东西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是一个意思吗？
8: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7: 啊。那你什么意思啊？
8: 没意思。
0: 表哥，你别跟这个没意思的人说意思，他根本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8: 你挺有意思。
0: 你才有意思呢。
8: 你有意思。
0: 我没有意思。
8: 你有意思。你最没有。
7: 哎，你们俩太没意思了吧？我们这考试呢。哎，
8: 不好意思。
7: 第二题啊。请问什么是投资心理？小胡
0: 啊，这题我也没背。投资心理，投资心理就是说他心里边想要投资。
7: 完了
0: 完了。哎呀，
7: 不自信。你说啊，
8: 投资心理就是钱你扔进去了，那回不回来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7: 回不回来不重要，那还投资干嘛呀？你还开心最重要、哎哎、你还想开心。
8: 不是表哥，不是，那你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啊？
7: 我能不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吗？下一题。
8: 不是表哥呀，你还没说什么是投资。
7: 我说下一题了。
8: 不是投资心理。
7: 下一题你想听什么呀？
8: 我想听下一题。
7: 下一题，投资八字真言是什么？这回让你先说。
8: 啊，不用表哥，这回他先说。
7: 让你先说。
8: 你给他一个机会。
7: 让你先说。
8: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八个字儿哈，八个字，八个字，就是钱得花在刀刃上，八个字。
7: 哎，你再数一遍行吗？
8: 钱得花在刀刃上。
7: 是你手不好啊，还是我眼睛不好啊？我给你数一遍，你看着。钱得花在刀刃上，几个字儿？
8: 他八个字儿。八个字，
7: 七个字儿啊！郭自信，小胡，你给他数一个。
0: 花钱得花在刀刃上。
8: 呀，表哥，我就差一个花字儿啊！
0: 差一个花字，你就不知道钱怎么花？
7: 服吗？服吗？
0: 服吗？
7: 服吗？
8: 不服，不服！表哥啊，嗯、我。

0: 给你多少你过分点。
1: 我怎么过分了？
0: 你说的是之前呢你买股票是吧，你1块钱一股，你买了10万股，涨到1.1块我给你卖了，但是我不也是给你赚钱了吗？啊，
1: 哎，你知道那股票后来涨到多少钱一股吗？
0: 60块。
2: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3: 就别算这账了，本来就够扎心，你还算账，还算账，你还算账？
0: 哎，停停，表哥，气死我了都，表哥，我今天来你看过你就不顺眼。你说你考的都是什么题啊，纸上谈兵，一点意义都没有。要我说，投资你得有一个好项目，投资你得赚钱。
1: 你说说你有什么好项目？
0: 我还没有想到。不是，哎，表哥，你问问他有没有项目。你打他。那他
1: 小胡，
2: 哎，
1: 你有什么好项目？
2: 嗯，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1: 快点想啊。
2: 我知道，首先我们得找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这个项目吧它得赚钱。
3: 你听着小胡说的，你再瞧你，
0: 不是
3: 你闭嘴吧你。咱们再进行下一轮考核，实战。
0: 啥意思？这不刚刚我说的吗？
2: 你语气不对，
0: 你属于模仿了一遍。你哪有这
1: 好比啊，我现在这儿有一袋螺蛳粉，怎么把它卖出去？
2: 我的
0: 啊，不是表哥呀，你不能听他，他就卖不出去。
1: 他比你强，
0: 他强在哪儿啊？刚才他学的我。你来来，
2: 表哥，螺蛳粉哦，今天我们说的是螺蛳粉哦，嗦一口真香，连嗦3口。温馨提示我，嗦粉千万不要连嗦3口。
0: 哎，你别无聊，哎哎。活，哎，你的螺蛳粉里边好像是有螺丝啊！
2: 这味儿我真受不了。
0: 这什么呀？这呀，表哥，这什么呀？我能卖你，
1: 你最好能比他强点，行吗？
0: 但是啊，我需要你们两个配合。
2: OK，
0: 来吧。
2: 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呀？
0: 看着就完了。

0: 点点赞，点点赞，把赞点到20万，点点赞。
1: 有人下了一单螺蛳粉。
2: 妈呀，我看一下。呀，表哥，真卖出去一单呢、啊。
3: 卖出去了。
1: 卖出去了。
3: 大量进货，咱们就囤货螺蛳粉。咱们争取3个月破10万，5个月破100万，1年上市，
0: 上市，
4: 上市就上市，
3: 下来，
4: 下来就下来。啊，
2: 叔，
1: 二叔，
3: 你们三个在这吵吵什么呢？
1: 二叔，我们卖出去了一袋螺蛳粉。
2: 对，
3: 爸，你看，我说我创业能成功，对不对？都已经卖出去一袋了。
5: 是，我下的单。妈呀，别啊呀，赶紧的，给我退。
3: 嗯，不是，爸，爸，这是跟你刚买的，哪能退呀？
2: 不能退，
3: 那不退能行吗？
5: 本来看着你们都挺努力的，想着呀，下一单鼓励鼓励你们，这不鼓励还好，一鼓励怎么还飘了呢？
3: 没飘。
5: 你们创业我支持，但是你们是不是不能就在家里这么窝着，胡思乱想，纸上谈兵啊？得走出去，多看看人家那个成功的经验，再回来实践。
2: 叔。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觉得叔说的有道理。
3: 是，
2: 咱们不应该在家里纸上谈兵，
3: 对，
2: 咱们应该呀、啊、走出去，去这个螺蛳粉工厂采采风，看看人家是怎么制作的。
3: 对，
6: 太应该了，
7: 马上出发，
4: 出发，
8: 出发就出发。
9: 如今互联网直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发展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小品帮帮糖直播间就以还原直播连线的方式展开，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连线需要帮助的网友，期间发生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但最终主播还是通过实际行动向父亲证明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10: 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11: 好，今天进入

0: 今天的第一位连线。
1: 棒棒糖。
0: 哎，你好。
1: 可算连上你了。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吗？
0: 一个人没问题啊，不是半个就行。
1: 你真幽默。事情是这样啊，我之前啊在杭州旅游，看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啊，我想让你帮我捞他一下。
0: 捞他一下？他是掉水里了吗？
1: 什么掉水里了、哎、捞就是找的意思，大海捞针那个捞。
0: 哦，找人是吧？照片你有没有啊？
1: 哥顾着犯花痴了，忘拍了。哎
0: 呦我的天哪，
1: 我觉得我跟他就跟许仙跟白娘子一样。哦，
0: 那你们相遇一定是在断桥。
1: 我们相遇在高架桥。
0: 高架？
1: 他追我啊，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就追尾了。
0: 追尾了？
1: 我晕车。
0: 哦，你坐车晕车啊？
1: 我开车晕车。
0: 开车怎么晕车呢？
1: 中暑了呀。
0: 那怎么办呢？
1: 吃火锅呀。啊、
0: 吃火锅？不是，你开车晕车你又吃火锅，
1: 你别问了。你是不是帮帮糖？
0: 对呀、啊、
1: 那你是不是帮别人？
0: 是。
1: 那这个忙你到底能不能帮？
0: 帮是肯定要帮的。
1: 那就行了，来上火箭。
0: 哎哎哎哎，美女，你给我刷的火箭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帮你呀、啊、这哎，有朋友说这位女美女的声音像包租婆。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对美女要友好一点啊。好，你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咱们进入下一位连线。哎
2: 哎呦呦，哎呦呦，棒棒糖，我终于连到你嘞！
0: 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哎呀，
2: 你肯定能够帮助我的啊！再说了，这个忙也只有你可以帮我。哦，
0: 那我太荣幸了。哎，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贼拉臭这个螺蛳粉公司的董事长。哎，我呢想请你做我们螺蛳粉的代言人。哎，
0: 等会儿，你这个口音跟产螺蛳粉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搭嘎哎。
2: 不是，你不要管我的口音，关键是愿。不愿意做我们这个代言人啊？
0: 做我是想做，但是你得有安全质量证书啊。
2: 哎，你放心，这个我们绝对没有。
0: 没有？你跟我说半天的。
2: 不是，要是有的话我也不找你了。
0: 那咱们这样，按照程序把这个证书办下来，咱们再谈行不行？
2: 哎，等一下，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哎，你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告诉你啊，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可都是知道的哦。
0: 你在这儿给我秀你的成语水平是吧？但你水平也不行啊，我怎么惹你了？
2: 哼，我就是看不惯你。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哦，你看似在直播间里面好像是在帮人，其实你就是在骗取粉丝的流量。劝你自己退出直播间。
0: 啊！劝我自己退出？你在说什么呀？你
2: 就听不懂，
0: 你这什么逻辑？
2: 你好嘞！哎，我跟你讲，哎，我跟你讲，你告诉网络不是不法之地，你要是敢我儿子，我告你！哟哟哟，弄不过我，老子上阵了！
3: 你来，
2: 你顺着网线你来，好，我就顺着网线来找你
3: 找
2: 你
3: 一找。哎呀，
0: 各位帮子们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黑胖子是谁呀？啊，
4: 不，他是我爸，他没有恶意的。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咱们下次再播行不行？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4: 拜拜。
0: 你干嘛呀爸？你突然闯进来干什么？
4: 干什么？你看看你直播间里都是些什么人，真是。
0: 你不是不喜欢我直播吗？你跑到我直播间来干什么呀？
4: 我是干什么？我要监督一下。你看你直播间的人啊，说你什么哎呀能力不够啦，说你多管闲事啦，你直接影响到我啦。现在社区里多多少老太太都不愿意跟我讲话了。我
0: 哦，又是老太太，你可拉倒吧。我知道的，从小到大你就不喜欢我。哎呀，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干什么都不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我到底在干什么。
4: 情书啊？
0: 什么情书啊？这些啊，是我每一个帮助过的网友送给我的礼物。你看看，每一个礼物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比我挣好几万都开心呢。哎，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4: 做件懂的事情，你看看，贵宾，嘿嘿，贵宾来。
2: 好啊，我顺着网线来找你了。哎，
4: 不是，别干什么？
2: 哎，冷静，
4: 我拿扫，我拿扫，
2: 卧龙大哥，
4: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叫卧龙啊？
2: 我就是棒棒糖粉丝群里面的我爱棒棒糖哎。
4: 你爱棒棒糖，那你应该帮着棒棒糖，怎么来黑帮？
2: 你不是在微信上面告诉我你们父子的矛盾的，我就是想办法来帮你。
0: 哎哎哎， 哎，等会儿，你很眼熟啊！
4: 哎嘿嘿，
0: 你不刚才卖那个螺蛳粉的吗？
4: 哎，对对对，
0: 不，你究竟是谁呀、啊？我，
4: 你再好好看看，
0: 我看看，
4: 你真认不出来了
0: 啊？
4: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我哎，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当时啊，我抑郁，我有那种轻生的念头。棒棒糖，
0: 哎，
4: 就是你呀！通过这个语音的连麦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白天不懂夜的黑，
3: 我想起来了，爸，
0: 这个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帮助的第一个网友。
4: 知道的，你天天跟他发消息喽，我还以为他谈恋爱了嘞。
3: 后来呢，我就开始关注棒棒糖了。那么看着他的粉丝一点一点的多起来，看着他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4: 我给他建了个粉丝群，
3: 哎，我也加到了里面，还加了叔叔你的个人微信。
4: 坐下来。
0: 哎，爸，你给我建了一个粉丝群，还背着我的。
4: 你跟他讲，
5: 哎呀，这个又不是什么坏事情了。
4: 嗯，
5: 我告诉你啊，叔叔呢其实不反对你直播，
0: 嗯，
5: 也更加不会反对你在这个网上帮助别人的这个好事情。
0: 哦，
5: 他反对的是你沉迷于直播，不去找对象，不给他找儿媳妇，
4: 对嘛。贵宾来了，
5: 来，
1: 你们好，
3: 包包糖，看看谁来了。
0: 哎，你不是刚才直播间的那位美女吗？
1: 没错。
0: 你怎么来了呀？
1: 我来捞人啊。
0: 捞谁啊？
1: 捞你呀。
0: 捞我？
1: 棒棒糖，你忘记我了？之前我在杭州旅游的时候，因为太阳太大了，所以我中暑晕倒了，是你在边上一直陪着我，还找到了我的朋友。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只记得你说你喜欢吃火锅。
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女孩。哎，但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
4: 这个是我干的，我告诉他的。那怎么办？你又不找女朋友，只能我帮你谈嘛了。我谈了一个月了，这个女孩挺好的。
0: 你还谈了一个月，你还告诉人家我住哪儿啊？你，哎，不好意思啊，我爸这个人吧，他就是比较自来熟，你别介意啊。
1: 棒棒糖，我关注你很久了。
0: 哦，
1: 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0: 我，来。哇，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按下了快捷键，而且还是八倍速的。
1: 到底能不能？
0: 能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

0: 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0: 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方色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1: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全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

0: 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希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

0: 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

0: 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0: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3: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7: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6: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4: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5: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4: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5: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4: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5: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 沙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4: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9: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8: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9: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伴着熟悉的音乐又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晚上的七点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阿欣。
0: 是的，今天又是贝贝。

0: 也和安心老师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夜话时间。那如果说呢，您在这个夜晚有什么想要和我们聊的，或者是今天呢白天啊在家里，或者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趣事儿，想和别人聊聊天，想诉说一下，那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打进电话，和贝贝还有安心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您的家常。同时呢，咱们比如说您想为某个朋友送上一句祝福，或者是打个招呼啊，都可以。我们的节目就是陪伴的健康节目，健康陪伴节目。所以呢，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进我们的2551545、2551546。当然了，安心老师哈也是带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真挚的祝福和我们的这个礼物啊，来到的咱们直播间哈。那么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由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获得的这样的健康福利。那么安心老师啊，节目一开始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健康福利。
1: 嗯，好的。嗯啊，那么我们呢，这个一元兑换熊胆明目液的福利还在持续当中。
0: 嗯，
1: 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我们在这个开业初期就开始给咱们长辈们发放啊。
0: 嗯，
1: 那么陆续呢也已经有这个几百位咱们的这个长辈已经领取过我们的熊胆明目液，但是呢，我发现呢，我们很多的长辈都存在这个不同程度的眼睛的问题，所以说呢，每次呢，我们开通了热线也好，或者是到店面咨询，想要领取128元的这个熊胆明目液的人数还是在持续当中。
0: 嗯，
1: 那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跟厂家沟通啊，咱们这个128元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发放这个还在持续当中。
0: 对
1: 啊，那么我们只需要1块钱呢，象征性的啊，只收取1块钱，
0: 是的，
1: 我们就可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那比如说有眼睛疾病的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飞蚊症、眼底动脉硬化，还有这个白内障1期2期包括呢我们由肝病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眼部问题，那么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都非常适合。那么这一个阶段呢，我们很多长辈用了这个熊胆明目液以后反馈也是非常明显。
0: 是的
1: 啊，那么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它的这个配方啊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长辈使用了以后呢，它这个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和市面上的熊胆明目液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呢，它是这个中药的配方。
0: 嗯，
1: 这里面呢有3种中药成分啊，第一个呢就是植物，就是有这个金银花，有决明子，那么还有呢矿物质的有冰片，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非常名贵的四大中国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的熊胆粉啊。那么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对我们这个眼睛的帮助也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是经过了6次的蒸馏提纯啊，比普通的市面上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它的这个熊胆浓度更高，所以说呢使用效果也是更好。嗯，那不管呢是刚才我说的有这些眼睛的问题，那包括有一些我们这个老年的就是眼部的这个退行性的这个变化，还有呢平时我们这个眼干眼涩，那甚至是呢有一些眼部的炎症，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都是非常适合。
0: 嗯
1: 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名额呢已经不太多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呢也提醒咱们这个长辈啊，
0: 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早一点呢到咱们店里来进行兑换。
0: 嗯，
1: 那么如果咱们长辈也可以通过拨打咱们的热线，
0: 是的，
1: 然后来咱们先提前锁定名额。
0: 嗯，对，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的啊，虽然说这个熊胆明目液呢我们的叔叔阿姨可能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反复多次的给大家做了这样的活动，可能叔叔阿姨就在想了，为什么一直在做呢这个活动。那其实咱们从另一个维度和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这个产品要是不好，那么肯定没有那么多人去欢迎它，对吧？
1: 是的，
0: 也不会说一直到我们店里来来询问，那么也我们也不会一直跟厂家再去要这样的一个 福利给大家，所以说呢肯定是这个产品有独到之处，受到大家的喜欢。
1: 是的。
0: 但是啊，那么厂家人家也是有底线的，不能说你今天要多少啊，好，我们做福利啊给你，明天我再要做福利，人厂家也有宣传的这个比如说额度啊，或者是支持的力度。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也是也要给厂家一些这个利润的，所以说咱们这边呢也不会说再有更多的名额，建议大家呢如果说还是比较喜欢咱们熊胆明目液，或者是呢一直听说啊，但是呢没有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去体验啊，去感受去兑换的朋友，那么您抓紧时间，因为名额确实是不多了。
1: 是的，所剩不多。
0: 对，
1: 那也许呢咱们在六月底，就是本月，也可能就这个
0: 结束了，
1: 就发放完毕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有这个相关的眼部问题的长辈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
0: 对，
1: 因为平时呢我们可能日常到这个药房啊或者是医院呢买一瓶这个眼药水儿也需要花上个几十块钱。
0: 对
1: 啊，但是呢使用效果不一定是不是理想。那么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只需要一块钱啊，象征性的收取一块钱我们就可以拿到了。
0: 对，是的。那么有朋友也想问了，说那我现在呢不太想打进电话，我比较害羞，我也不想和这个听众朋友们聊天哈，也不太好意思。那没关系，咱们呢不只是针对于咱们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也针对于我们老幸福的所有的这个热心听众们，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您都可以啊在最近的时间尽快啊到我们盐广悠远线下店。那线下店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一楼，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如果说您找不到也没关系啊，到脑科医院之后您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到这个站点去接您，那您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和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
1: 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款福利呢，
0: 对，
1: 也是针对我们老年人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熊胆骨关节液。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它的这个体验感觉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使用方法，那这里面呢除了这个有这个像红花呀乳香呀墨药啊经常我们能见得到的就是这个治疗骨病的这些中药材以外，那么这里面呢也含有熊胆的成分。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可能有很多叔叔阿姨都了解啊，熊胆呢它有这个消炎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呢它在使用上也是效果非常明显。
0: 是的哈。那么这时候有一位25514545尾号3051的听众拨打进电话，我们迎进一下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
2: 那叫什么滴眼液？
0: 熊胆明目液。
2: 熊胆滴什么滴？
0: 明目液。
2: 明目液。完了以后，我是那个什么松江镇的，这一块钱怎么给你发过去啊？你给我送过来呗。
0: 您的意思是要邮寄对吗？我们现在这边暂时不能支持邮寄啊，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是需要现场来体验的，因为它和这个普通的滴眼液是不一样，它得教你怎么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暂时呢是没有能够对接的这个邮政的这个邮递服务的，所以说还是需要咱们到店里来的。
2: 那这太远了这。
1: 那这样咱们
0: 把您电话记下，请问怎么称呼？
2: 我免费姓张。
0: 张先生哈。那
1: 张先
0: 生
1: 这样明天咱们工作人员再给您这个回个电话，
0: 对，
1: 或者是呢在这个工作时间咱们早上8点就上班了，您可以拨打咱们店内的电话26809999。然后咱们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呢您能不能来，或者是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您把这个熊胆明目液给您这个送到这个咱们这个松江这个地区。
0: 对，
2: 用那个什么，就二道白河这边这个松江镇，
0: 对，对，
2: 它属于是松江安图县那个什么。
0: 嗯，这样咱们明天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看一下咱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啊，或者是咱们怎么能够
2: 那这一块钱怎么发给你啊？
1: 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咱们的这个老幸福了俱乐部，然后如果您有微信的话，微信转过来也是可以。
0: 对，咱们打26809992680999，会给您加到咱们俱乐部哈。
2: 行行行，
0: 好的，好，好的，这位听众和你。

0: 件太远了。
1: 嗯，好的，理解您啊。
2: 嗯嗯，
1: 好的，再见啊。咱们别忘了打26809992680999。像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的啊，咱们现在老幸福俱乐部已经建了微信群。那么如果说想进群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在群里面呢，我们会啊不时的啊安心老师比如到哪个工厂去溯源啦啊，发现产品比较好，并且厂家呢想要帮着宣传，那么会带来一些礼品，这个时候呢就会在咱们的群里面来进行这个啊咱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发，或者是呢咱们可以来抢一抢、啊、
2: 对，加微信的话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会跟您就是这个
1: 给您加到咱们群里，对、
2: 嗯、
1: 所以说也会有一些福利，同时呢还会有咱们一些节目预告啊，节目互动啊，以及呢咱们要线下举行活动也会在节目咱们这个群里通知，所以说呢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拨打26809999来加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俱乐部的群里面来。那么在这儿呢现在也要提醒啊，25515452551546暂时空线。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幸福夜话，为什么叫幸福夜话呢，就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贝贝和安心老师呢又能给您带去一份幸福和快乐，还能陪您聊一聊天，在这样的一个晚上不仅聊天、
2: 嗯、
1: 还能送您礼物是的
2: 福利多多，
1: 对，是的。那么咱们第二项礼物刚才安心老师介绍一半、
2: 嗯、
1: 哈，
2: 嗯，刚才呢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熊胆骨关节液，
1: 嗯，
2: 其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也有相关的这个这个骨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呢像有一些这个长辈有这个就是膝盖或者是这个腰椎颈椎，还有什么手腕脚腕，还有这个手关节，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骨类的这个疾病，其实对我们生活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1: 对、
2: 嗯、有一些这个长辈比如说平时想出去溜溜弯散散步、
1: 嗯、
2: 但是不行啊、
1: 嗯、
2: 这个膝盖很疼。
1: 对呀、
2: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特别能干活、
1: 嗯、
2: 是吧，然后这个辛勤的劳动然后造成了有一些这个损伤，那导致这个老了以后、
1: 嗯、
2: 咱们就用这个什么这个老百姓的话说这老毛病就找上来了
1: 老毛病就犯了开始啊，
2: 对
1: 对，
2: 就是年轻时候这个就是这个
1: 没有好好的
2: 损伤，没有保养，
1: 对，
2: 然后这个毛病就找上来了。
1: 嗯
2: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都非常的适合。那像我刚才说的不管是咱们这个膝关节还有肘关节肩周颈椎，还有我们这个就是手脖脚脖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疼痛的问题，有风湿类风湿，那么咱们这款呢就是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就非常的适合了、
1: 嗯、
2: 那么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它的这个价格比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实际上还要高。
1: 嗯，
2: 市场价格呢是138块钱一盒。
1: 嗯，
2: 那经过呢我们跟厂家的一个沟通，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个费用，就是2块钱。
1: 对、
2: 啊、
1: 是的，
2: 2块钱呢我们就可以到店来兑换一盒熊胆骨关节液。那么到咱们店里以后呢，工作人员同样会教您一下这个如何来使用、
1: 嗯、
2: 啊，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特别
1: 的
2: 对，有一些特别。
1: 嗯，
2: 那么通过咱们给您这个一个指导的一个使用方法呢，
1: 嗯，
2: 你用了以后哎对我们这个疼痛的问题，还有像有一些膝盖有积液的问题是有非常明显的啊，甚至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对，因为咱们在往期节目当中有叔叔阿姨反馈过这个情况、
2: 嗯、是的，
1: 就是说一贴上之后，而且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有的叔叔阿姨有的阿姨说哎贴上之后我热乎乎的、
2: 嗯、
1: 然后还有
2: 的
1: 有的叔叔说我贴了怎么凉飕飕，但是都挺舒服、对
2: 对对、嗯、是的，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长辈呢用了3-5天以后哎发现我这个膝关节怎么比以前灵活了呢，
1: 对
2: 啊，这个也没有以前这么疼痛了。
1: 嗯
2: 啊，因为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也是我们延吉我们延边就是这个独家销售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那么我们其他的药店或者是药房也买不到这一款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的名额还在这个发放当中，所以说呢有

0: 相关问题的长辈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有的长辈会说，哎呀，可能离家里稍微远一点，我还得坐个公交车。说实话，如果您要到药店去买这一盒，是不是得花100多块钱呢？
1: 对呀，咱们就哪怕买个膏药还好几十呢，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对。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尾号为7178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我听你们跟安心老师都在这讲一些事儿，我想问我那个上去那个加他们微信还用花钱吗？
1: 不用、
0: 啊、不用花钱。
1: 加微信不用，咱们进俱乐部不需要花钱。咱们都是给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俱乐部的。
2: 那我上回去了，他说让我加上这个微信要了10块钱呢。
0: 啊，那个是咱们办理会员的一个费用。那么办理会员呢，会赠送您价值58块钱的一个叶黄素蒸汽眼罩。啊，这个蒸汽眼罩您拿到了没有？
2: 啊，拿到了。
0: 拿到了是吧？那么成为咱们这个会员以后呢，还会有很多的叠加福利。那包括说呢，比如说我们不是会员的情况下，那可能是您只能领取一次，比如说熊胆明目液也好，或者骨关节液也好。但是呢、
2: 啊、
0: 我们会员可以领取两个福利。
2: 啊、
0: 那么就是假如说您领了这个明目液，那你还可以领骨关节液，领了骨关节液还可以领明目液。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未来呢，我们还会组织一些这个咱们的听友活动。那么在听友活动当中呢，会给大家发放更多的由企业赞助的福利。像我们往期有一些长辈来参加过我们活动，哎，都领取过这个价值可能是大几十块钱的一个礼品了。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参加一个这个咱们这个就是线下门店的一个会员，还是好处多多，非常值得的。好，那咱们阿姨上次是领取了什么
1: 礼品
0: 啊？
2: 我上周去买了2袋黄瓜籽粉
0: 啊、
2: 一个那个修理膏
0: 啊，
2: 完了一个那个鹿心丸。
1: 哎呦，真没少买、
0: 没少买。你看像我们这个办理了会员以后，都会享受这个会员价格。那我刚才。
2: 我上楼去了哈，安心老师忙着给我搁外头打电话，我没怎么跟他才唠嗑，我就赶紧去等车。因为啥？怕天下雨嘛，天不好，怕天下雨，赶紧走了。
0: 赶上这两天总是有雨。那也欢迎咱们这个阿姨，比如说在这个天气好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咱们店里再来坐一坐。有什么？黄瓜籽粉好不好吃啊？
2: 黄瓜籽粉还行，挺好的，
0: 挺好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还是比较香的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是也是有一个搭配，它这个除了黄瓜籽里面呢，还加了这个淮山药，还有这个
2: 我想明天去带你领一个那个熊胆那个滴眼液。
0: 上次是您领的这个骨关节液是吧？
2: 没有，那个没给。
0: 没领。行啊，那咱们是那个之前是领了熊胆明目液吗？
2: 啊，对，领了一个明目液。
0: 哦，上次领过一次明目液了。那这样的阿姨，就是明天呢，您可以再领取一个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啊。
2: 我想再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熊胆明目液。
0: 这个的话，我这样吧，我那个问一下咱们厂家吧，因为咱们本身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熊胆明目液也好，或者是骨关节液也好，咱们是每个人限量一份儿啊。但是呢，如果明天因为您拨打了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嘛，明天您到店里以后可以免费领取一大包咱们这个铁棍山药面片儿。
2: 我这个熊胆明目液哈，我上的还挺好，因为啥，我家姑娘我想给姑娘顶一个，姑娘上班忙没有时间去，就得我也是走道费事，因为啥，我得的脑血栓，走道费事。
0: 这样。行
1: 那明天我阿姨您到店里来。
0: 好
2: 哎
0: 好
1: 好的。
2: 拜拜。
1: 哎，好，
0: 再见，
1: 再见。哎呦，我感觉咱们的阿姨啊和安心老师还有咱们店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亲啊，特别熟。看刚才说看着安心老师打电话我就没过去，就感觉像和自己家人说话似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其实呢咱们就是这个

0: 老幸福了，我们这些听友呢，也相当来说是这个一家人一样，
1: 对，
0: 是吧？你看我们每天可能是虽然是不能见面，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广播，通过我们这个频率啊，大家呢在一起进行交流。
1: 对，而且呢有这样的一个线下店了啊，叔叔阿姨们呢也能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见到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0: 是的，
1: 也能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所以呢，如果说叔叔阿姨们呢没有事儿啊，咱们遛弯的过程当中路过了我们的线下店，您不妨也可以进去喝杯水，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聊一聊。同时呢，如果说您也正在服用一些保健品呐、养生产品呐或一些食品，您也可以带到咱们线下店来，因为安心老师呢是有10多年的这样的这个对接呀、采购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溯源的这样的中老年产品的经验，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产品的成分呐、还有使用啊，都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如果叔叔阿姨买了一款产品啊，那么哪怕您说我不是在你们线下店买，我在别的地方买无所谓，您就是觉得我该怎么吃好啊，这个成分对我有没有好处啊，我这个吃适不适合呀，啊，这样的产品呐、保健品食品您都可以带到我们线下店来，安心老师呢帮您分析分析，帮您讲一讲看一看啊，这个都
0: 是
1: 可以的。
0: 像我们之前呢也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就是通过这个电视购物或者是其他地区的一个广播，那也是购买了一些产品，那但是在这个使用产品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些疑问，
1: 对，
0: 但是呢因为离着太远了，
1: 对，
0: 也很难把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来进行交流，所以说呢他就带着这个产品到咱们门店来了，因为是咱们都在延吉本地啊，在延边州内，是吧，大家都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还非常方便。那么呢所以说我也会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比如说应该吃哪些这个好东西啊，然后呢这个产品呢适不适合，或者是一个用法用量会提出一些这个建议啊。
1: 对，而且对于产品这个咱们不能说是质量完全把关吧，但是最起码对于质量的这个算是中等啊、中低等啊、高等啊，能给你大概分出来一个档次，就告诉你买这个产品大概是属于一个什么档次的啊，它的成分呐、含量。
0: 包括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那么平时呢也吃一些这个基础的保健品，比如说呢氨糖软骨素，那刚才也讲到了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那刚才呢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可能是对我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还有一些炎症啊是效果非常好，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是因为这个磨损了，这里面这个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骨关节中间已经不润滑了，那么也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氨糖软骨素，吃上以后呢我们就是这个双重的一个保障啊，那使我们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那也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心脏问题的平时呢也吃一些辅酶 Q10, 或者像刚才咱们这位吴阿姨选购了咱们这个鹿心丸，
1: 对
0: 啊，我发现最近呢就是这个鹿产品我们长辈们选购的也还是比较多啊，那比如说像有这个心脏问题的经常不舒服的也可以用一些这个鹿心丸，那还有咱们有一些这个男士啊到咱们店里选用了这个全鹿膏，那这个全鹿膏呢它实际上呢这个里面是整个的这个鹿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它不光是有这个鹿骨，这里还有鹿肝、鹿肾、鹿肉，所以说呢它这个还有鹿血，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在咱们敖东啊，这敖东可能大家咱们延边人都非常熟悉，
1: 对，
0: 也是咱们中国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企业，
1: 对，
0: 那么生产出来的就是经过这个熬制出来的这个全鹿膏，吃上以后呢这个就是对我们身体就是这个滋补然后温阳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其实咱们店里这些产品还是挺丰富的啊，也有一些长辈可能平时喝点这个养生茶，那咱们也有红参片、西洋参片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我们这个 代茶饮也都有，所以说呢我们长辈们啊也可以就是到咱们店里来转一转。那咱们现在呢如果有一些叔叔阿姨有意向到咱们店里呢，也可以通过拨打咱们这个

0: 线，那抢占一个我们这个免费的铁棍山药麦片儿这个面片的一个名额。
1: 嗯，
0: 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其实已经到店面来领取了啊。
1: 对，
0: 这个铁棍山药这个面片呢，也确实是挺好吃。
1: 对
0: 对，就是因为年纪可能大了，这个不太喜欢吃硬的东西。
1: 嗯，
0: 那煮点这个这个卤，有什么西红柿鸡蛋卤啊？
1: 对，
0: 还有什么白菜肉丝卤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榨菜卤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长辈啊。就是这吃了以后这也感觉到很好吃，
1: 嗯，
0: 这样的。那这个也是咱们店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礼品。
1: 嗯，
0: 那即使是呢你今天咱们没有拨打我们这个电话，那如果明天您想到店里面，那么这三重福利，第一个是1元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那第二个呢是2元兑换熊胆骨关节液，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免费的领取一大包我们的铁棍山药麦片儿，
1: 嗯，面片儿哈，
0: 对，
1: 对，
0: 确实是。
1: 是的，我感觉啊，咱们这个每一项福利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的，
0: 嗯，
1: 特别
0: 是的
1: 如果说有的叔叔阿姨说，哎，我对这个像这个保健品药品没有兴趣，我就想吃点健康好吃的东西，哎，
0: 嗯，
1: 咱们也有，就是刚才安心老师说的铁棍山药这个面片儿，
0: 嗯，
1: 因为它这个面片儿不只是只有这个铁棍山药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营养成分。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呢，嗯，咱们不只是当面片吃，而且呢还非常有营养，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上周有听众跟我们来分享的啊，还是大上周，就是已经领取了咱们这个面片了，做了呢，
0: 嗯，
1: 特别好吃，然后也是做了一个特别香的卤子啊，当时正好贝贝和安心都没吃饭啊，给我俩在直播间馋完了
0: 是我们俩现在也是饿着肚子呢
1: 是就等着谁分享这个铁棍山药用什么这个卤子做的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叔叔阿姨如果说您领取了这个铁棍山药面片啊，不妨打进电话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您是用什么样的卤做的，您吃的时候觉得味道怎么样啊，也是来馋一馋贝贝和安心啊对，我们的两部热线呢2551545255546也正在开通，同时呢，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啊心事啊家长里短呐，啊这个亲朋好友啊，只要您觉得方便的想和我们聊的啊都可以，
0: 嗯，
1: 因为平时安心老师我也觉得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虽然说是平时有自己很多忙的事儿，但是内心有的时候是有点孤单的。
0: 嗯
1: 嗯，
0: 是的，我记得是在前一期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阿姨也是80多岁了，平时自己生活，
1: 嗯，
0: 那也希望呢想有一个咱们这个陪伴节目，
1: 嗯，
0: 是吧，能大家一起说说话聊聊天，那甚至是呢我们在这个有适合的人，那大家呢也可以互相的交换一下电话，
1: 嗯，
0: 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打个电话聊聊天，
1: 对，志同道合的比较 有共同兴趣爱好的，
0: 嗯，
1: 这也是我们下步想为大家做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服务啊，就是有各个这个类别的各个兴趣爱好的这样的这个团队啊群组，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其实呢我们整个栏目组啊，包括线下店呢，安心老师啊，贝贝啊，还有整个团队是有很多的这个未来的畅想的，嗯，也是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不仅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健康，也要带来一些幸福和心理上的陪伴。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周二的节目叫幸福夜话，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觉得哎，怎么一直在介绍这个有什么样的福利呢啊，是因为我们要介绍福利的原因告诉大家，您打进电话不只能够分享心情，你还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
0: 是的是的，
1: 就让您打电话都开心啊，就是这个目的哈。
0: 对，
1: 同时呢也是想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叔叔阿姨平时呢可能子女比较繁忙，没有谁有时间跟您唠一唠您今天吃了什么样的东西啦，啊，或者是自己平时买了一个保健品啦，买个什么东西啦，想要问一个人，家人可能子女都没有时间去跟您去聊，所以呢，我们特意把这个节目开办起来。您哪怕是有一些比如说食品呐，啊保健品呐，或者家长里短呐，您子女可能比较忙啦，您想聊没有人陪您聊，哎，没人陪您说，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热线2551545 2551546。那么刚才安心老师呢您也介绍了哈，
0: 嗯，
1: 说咱们这个线下店其实除了这个咱们刚才介绍的这几款产品之外，
0: 嗯，
1: 啊产品还是非常丰富的，就像刚才这位吴阿姨说还买了这个黄瓜籽儿，
0: 啊
1: 对，
0: 是的，
1: 就我一听这产品挺丰富呀
0: 我们很多长辈到咱们这个门店以后呢，
1: 嗯，
0: 都会选

0: 够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需要的这个好东西。
1: 嗯，
0: 那像刚才我们这个长辈说到了一个秋梨膏，
1: 对，
0: 秋梨膏呢，其实我们在前几期的时候做过这样的这个福利活动啊。
1: 嗯，
0: 那刚才这个阿姨呢提醒了。

0: 那么咱们这个秋梨膏呢，市面上的话也是29.9元一盒。
1: 嗯，
0: 那么我们线下门店现在我们这个活动价格给到大家是9.9元、
1: 嗯、
0: 那么如果长辈们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立减3元，哎、
1: 哦、
0: 就是您打一个电话就是3元、
1: 嗯、对
0: 啊，我们再给您店里面做一个补贴啊，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支持、
1: 嗯、
0: 那做一个补贴，补贴3元以后，那么一盒我们的枇杷秋梨膏就只需要6.9元。
1: 对，只限在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嗯、直播间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分钟啊、
0: 嗯、
1: 如果说呢想要来抢一下这个秋梨枇杷膏，特别是最近这个时间啊，咱们温差比较大啊，温度不稳定，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有这个呼吸道的不适的症状、
0: 嗯、是的，
1: 嗯，非常非常的适合，而且是纯天然的啊，这个不是像药品啊、
0: 嗯、
1: 咱们吃完刺激啊对身体
0: 对是的
1: 影响，这个没有、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想要获得6.9元直接就可以抢咱们的这个秋梨枇杷膏的这个名额的叔叔阿姨、嗯、抓紧打电话255-1545 255-1546。但是刚才啊安心老师，我听您说到这个原价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微微震撼的、
0: 嗯、
1: 因为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去药店啊，可能经常有我不是的咽喉不是的去买一个什么，像也有这个咽喉的这个润这个止咳糖浆啦、
0: 嗯、
1: 某某枇杷膏啦，某某什么膏啦、
0: 嗯、
1: 您看一下是不是大几十
0: 啊、
1: 嗯、50-60元，
0: 是的，差不多都得大几十块钱、
1: 嗯、对，
0: 其实跟贝贝分享一个还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呢刚好我妈妈
1: 嗯
0: 啊、她也是因为稍微有点着凉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是有点咳嗽
1: 嗯，
0: 那么她在这个楼下呢在小区院里散步的时候
1: 嗯，
0: 那有一对夫妻朝鲜族夫妻啊、就发现我妈妈在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跟我妈妈讲说，哎，你怎么老是咳嗽呢，然后我妈说这两天嗓子比较干、
1: 嗯、
0: 啊有点痒、
1: 嗯、
0: 这个咳嗽呀时不时的就是来上两声还止不住了，然后这个一对这个朝鲜族夫妻就说，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开了一家线下店啊，就在那个广播电视台的北侧，然后说你上那块去买2盒秋梨膏、
1: 嗯、
0: 说我告诉你那块的秋梨膏才9.9元一盒、
1: 嗯、
0: 你要是打热线才6.9元，他说之前我在药店买的都40多元，说你赶快上那儿去。然后我妈听到这个消息了以后
1: 嗯
0: 啊我等我哎等我晚上回家了以后，不是马上问我，先马上批评了我一下，
1: 嗯，
0: 说听说你们广播电视台楼那个这北侧开了一家延广优选的门店是吗，
1: 嗯，
0: 我说对呀，然后我说那个我不是在那儿负责吗、
1: 嗯、
0: 然后我妈说对呀啊，我都知道你在那个负责这个门店，但是有这么好的秋梨膏而且这么便宜，你怎么没给我拿回来呢
1: 你这么说的话，眼药水其实也有同款的事件发生、
0: 嗯、
1: 是真
0: 的、
1: 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其实咱们的这个线下店的名声呢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嗯、
1: 但是总顾着别人家的长辈了，自己家长辈没顾上、
0: 啊、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也是啊，有叔叔阿姨已经体验过了这个秋梨枇杷膏，确实很不错，而且呢、
0: 嗯、
1: 物美价廉，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产品呢叔叔阿姨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啊，整体来说呢、
0: 嗯、
1: 价格都是特别的亲民，
0: 是的、
1: 不论是保健品也好啊，保健食品也好啊，还有咱们那些健康的食品也好，包括一些养生的产品，
0: 哎，是的，
1: 都来看一看啊，咱们可以带着这个问号来看一看是不是，哎，会让感觉一下耳目一新，物超所值，同时呢、
0: 嗯、
1: 咱们价格亲民的情况，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可以来放心的逛一逛看一看，特别是呢、
0: 嗯、
1: 为什么咱们叫延广优选啊，因为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这样的一个针对于中老年朋友经常使用的这些食品啊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店、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啊也是可以安心的来放心的来进行选购的啊，也是有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背书、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的叔叔阿姨没事的时候走到咱们这个、
0: 嗯、
1: 啊广播电视台楼下啦，咱们可以来溜溜弯啊，到咱们店里来坐一坐，看一看产品，看一看价格，然后跟安心老师来聊一聊，都是非常欢迎的。
0: 嗯，是的，我们很多长辈呢，其实也是给到了我们高度的一个认可。
1: 嗯，
0: 到咱们门店以后呢，也说你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店，我们是非常相信的啊。因为说实话，我们在外面在哪儿买都是买，
1: 嗯
0: 啊，那莫不如呢，到咱们延广优选。第一个呢是质量。

0: 有保证啊、肯定不能骗人、是吧，不能卖假货，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咱们广播电视台绝对不可能说用这个假冒伪劣或者是这个质量有问题的产品，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价格方面啊、有很多长辈到咱们门店以后呢一对比发现说
1: 好吃惊啊、是吧
0: 对，说你们这个产品怎么价格这么便宜呢，
1: 嗯
0: 啊、原来我买都是多少多少钱，
1: 嗯，
0: 那你这个价格比我买的便宜多了，
1: 对
0: 啊、那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选品的过程当中、哎，给叔叔阿姨们做了一个就是这个把控，
1: 对
0: 啊、我们只做优质优价的好产品。那么我们很多的产品呢，其实说实话啊、也是经过了我们厂家的一个补贴，
1: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产品放到咱们广播电视台的线下门店，那也通过我们的栏目给他们这个企业给他们这个品牌做了宣传，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啊、这个厂家呢也给做了相应的补贴或者是买赠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包括呢像我们敖东的产品也好呢，还有就是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熊胆粉也好，这个熊胆粉其实大家也知道到我们门店呢购买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
1: 是的、
0: 那日常呢我们在这个市面上可能都要花个1800块钱一盒，但是咱们门店呢核算下来一盒才99块钱一盒熊胆粉，
1: 太便宜了，
0: 而且呢咱们这个熊胆粉是高标准的，比药店啊、比国家药典啊，它的这个标准呢还高出了10%几啊，就是咱们这个国家药典是23%，但是咱们这个熊胆粉远远高出咱们这个
1: 标准。对、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啊到这来之后一个是吃惊价格，第二个呢就是会吃惊咱们这个产品的质量为什么会这么好。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为9589的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那个要秋梨膏的话6.9块能买几盒？
1: 一盒，只限一个，对，
2: 就一盒呗，
0: 是的，
2: 剩下就都是9.9块呗，
0: 是的，阿姨，但是你比如说你今天打了咱们这个电话6.9块可以选购一盒，那下一次的时候我们热线您再打电话，哎，还可以用6.9块来进行购买啊。
1: 哟、这可太好了。
2: 就买一盒呗。
1: 对，一次
0: 是的
1: 一盒啊。
2: 那好了，知道了。
0: 好，那明天您可以到咱们门店来啊进行购买。
2: 好，
1: 那张阿姨，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那么咱们的门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乘坐公交车呢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如果说找不到，咱们可以拨打26806-8099
0: 哎呦，
1: 这个嘴就瓢了。26809992680999。其实安心老师啊，有一件事儿，其实得跟咱们叔叔阿姨说一下，因为之前有听众啊，叔叔阿姨也说了，说哎，安心老师贝贝，你们在节目里面啊，怎么一直总是反复介绍一些产品的这个内容呢？这就是刚才安心老师提到的，我们的产品价格为什么会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一，厂家给补贴；第二，我们店里给补贴。那么厂家为什么给补贴？因为我们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在节目里面能帮他们做宣传，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产品的这些内容就是叔叔阿姨实实在在拿到手里的折扣。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产品？因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才给我们补贴嘛。我们不介绍人家能怎么给人做广告，人家怎么可能会给我们补贴？所以说
0: 这
1: 也是回复了叔叔阿姨们的这个疑问，说哎，为什么你们一直在介绍产品？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能买到便宜的产品，厂家为什么给广告补贴的原因。
0: 对呀、是的，正常的话是要收取广告费的呀。
1: 对呀，
0: 是吧，现在广告费没有收，那么直接就补贴到给叔叔阿姨的福利上面来了。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呢也可以不要有误解啊，咱们真实的情况已经 跟大家做了介绍了、咱们如果想买到这样的便宜点的好产品，或者是想体验好的产品，货真价实的、而且呢是不用担心上当和踩坑，直接闭眼选的产品，
0: 是的，
1: 那就到我们严广悦线下店、所有的价格咱们基本都是必须有补贴，没有补贴的话我们是不让进店的、您给我们那么高的价格，厂家给我们这么高的价格，我们是不可能让叔叔阿姨去购买的，因为我们要做的

0: 是让叔叔阿姨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不需要去比较，也不需要去进行这个筛选，也不要这个担心，直接到我们店里来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也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一直在做的。
1: 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在做的一件事。而且呢，说句实在话，我们其实在这个选品啊，或者是在我们这个跟厂家谈福利的时候其实也不轻松的啊。
0: 是的，人厂家也说了，你得多给我捣鼓几遍，要不我这福利不能给你补贴这钱呢。那你要不补贴真叔叔阿姨，您要是再多花点钱，
1: 从哪来呀？
0: 对，您买，您肯定觉得，哎呦，我这多花这钱了。所以说呢，安心老师和贝贝就要在节目里多念叨几遍，也希望叔叔阿姨多理解，因为都是给你们最后达到手里的福利啊。这也
1: 是
0: 我们协商
1: 的
0: 跟厂家沟通的这个协商的筹码在这儿呢。
1: 对，是的，就像刚才说到这个熊胆粉呢，我们很多延边的长辈啊，对熊胆粉并不陌生。
0: 对，
1: 那有一些这个阿姨呀、或者是叔叔，那之前呢也一直在吃熊胆粉，那包括呢有一些这个阿姨说，我买了这个熊胆粉已经吃了几年了，说但是我买这个熊胆粉特别特别的便宜啊。我说那这有一句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
0: 对，
1: 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中国四大名贵药材之首，我们要看这个价格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如果它不是符合市场的一个价格，比这个价格市场的这个普遍价格要低很多，那么就有可能你买这个熊胆粉是掺了假的啊。包括呢有一些不良商家在这个熊胆粉用这个猪胆用牛胆那做成了这个胆粉以后，你说你能看出来吗？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啊。那你说你花了这个钱，咱就这么说，钱也花出去了，对吧？然后呢咱们想起到这个作用，想治疗身体疾病也没起到，那你说你这个钱也花了，这个病也没治，你是不是走了弯路又花冤枉钱呢？
0: 对
1: 对吧？我们只是不希望叔叔阿姨们啊这个上当受骗。所以说呢，也是我们开办我们这个延广优选的一个初衷啊。那也确实是市场上有一些这个三无产品，
0: 对，
1: 包括呢这个一瓶有好几克熊胆粉，那这个熊胆粉一打开黑乎乎的，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0: 它怎么生产的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这个熊是从哪儿来的，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取的胆，也不知道呢这个熊胆粉是在哪个企业加工出来的，是不是正规的。我们普通的就是这个生产这个熊胆粉的这个厂家，它必须是 GMP 十万级以上的这个无菌车间，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咱这小作坊生产出来，那是全菌出击呀、是吧？那咱们是说你花了钱，这个还把这个细菌都吃到肚子里了，得不偿失。
0: 对，
1: 就是所以说呢，这个长辈们一定要注意甄别啊，注意甄别啊，有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熊胆粉。那咱们延广优选的这个熊胆粉呢，也是给到咱们叔叔阿姨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折扣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跟厂家有两项补贴，一个是资金上的一个补贴，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物资上的补贴啊。正常呢我们这个熊胆粉在市面上的话可能是这个要几百块钱一盒，但是经过咱们这个厂家的补贴和这个买赠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叔叔阿姨能拿到手的熊胆粉只需要99块钱一盒。
0: 那真是太划算了。叔叔阿姨们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服用过这个熊胆粉，大家都基本知道这个价格的情况哈。那么咱们如果说觉得我好像觉得安心老师说这个价格我还不太相信，那太好了，你快到我们店里来看看吧。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可以到店里来了解一下啊。
0: 对，
1: 包括呢在现场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真正的好的熊胆粉是啥样的。吃熊胆粉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带上你自己家的熊胆粉啊，到这个店里面来做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可以就是分辨一下，
0: 对
1: 分辨一下，看看这个熊胆粉是什么样的啊。那也可以做一个对比，那这个好的熊胆粉呢其实对咱们长辈来说呢也确实是有很多的效果。
0: 对，
1: 那我们

0: 像往期的时候也给大家这个分享过，那熊胆粉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作用啊，包括呢我们长辈非常熟悉的对我们的肝、胆囊炎、胆结石，哎，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像有一些这个胆囊炎的这个长辈啊，其实可能是有的时候也鸡蛋也不敢吃，或者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1: 不舒服，睡不着觉，
0: 就疼啊，挺难受，挺遭罪的。
1: 对，
0: 那通过呢服用咱们这个熊胆粉，一个周期之后呢，就有了明显的改善。那甚至是有一些就是这个晚上疼痛的这个感觉就完全消失了。也是有的。那么还有呢，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肺部疾病像我们这个长辈可能回忆一下，在2022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全国呢就是爆发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新冠。那么在这个新冠过后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感染了肺炎。
1: 对
0: 啊，感染肺炎呢，包括有的都感染一次两次，还有感染三次四次的。
1: 身体不好的可能现在都留下一点其他的这个病症。
0: 回忆一下，当时都问不是问你吃饭了没有啊，都问了你阳了没有。
1: 对，
0: 是吧，都问你阳了没有。很多这个长辈就是这个都得了这个肺炎。然后呢又打了这个疫苗。那么在这个疫情过后呢，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其实肺里面是留下了这个后遗症的。
1: 对
0: 像很多这个长辈到医院去体检，包括年轻人每年的这个体检发现肺里面都有什么，都有问题。
1: 对
0: 有这个肺部的纤维化，
1: 有结节，
0: 有肺部结节。那其实呢这个结节也是对我们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险。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结节一旦怎么样病变了，恶化了，那就变成非常不好的东西。
1: 对
0: 就是这个癌症所以说呢也是这个我们很多这个长辈也非常的担心啊。那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对于我们刚才药品之一而且呢是随身携带的。那在日本呢就是被称为呢随身携带的急救箱它的有效率呢是非常高的。那这个熊胆救心丸呢主要成分就是从熊胆里面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有相关的比如说心脏问题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冠心病早搏房颤，还有就是这个各种这个心律不齐有这种问题的长辈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使用熊胆粉。
2: 对，是的。那么如果说呢想要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咱们明天到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咱们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30到中午的11:00，下午的1:30到晚上5:00。那么咱们基本白天的时间都是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的。如果说叔叔阿姨呢想要了解咱们的熊胆粉呐，还有咱们明目液呀、秋梨枇杷膏啊，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健康食品，像这个面片黄瓜籽多种多样的全都有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
0: 是的。
2: 位置呢就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那么咱们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呢往南走一点，看到十字路口有一个咱们的即时传媒，然后往这个东一点就能看到好大的一个牌子，咱们延广优选的牌子，而且呢周围还有咱们的老幸福了栏目的这个名字那么咱们就可以到店了。如果找不到可以拨打2680999 2680999。好的，安心老师今天也是辛苦了，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的产品。那么我们的节目时间也马上到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节目时间以外您还想和我们咨询盐广优选线下店的一些情况，想要进入到我们老幸福了俱乐部的咱们的微信群，您都一定要记住一部号码2680999 2680999。好的，那么看到了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这个时间可能够呛了，我们把您电话号记下来吧然后呢节目之后给您回复。
0: 稍等一下我们给您回过去。
2: 好的，那么李阿姨呢您注意接听电话。那么安心老师，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吧，感谢大家收听。
0: 好的，我们各位长辈们下周再见。
2: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

0: 堂，延吉市宝云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
1: 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0: 4000300370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赠药，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 就能够好好的生活。

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啊，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呢是4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场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备至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

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10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2次心梗，先后下了2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2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2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的，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呢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的活广告了。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也这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3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3副送我4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2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

0: 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2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2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2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啊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赠送1大盒30天的量，买2副赠送2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3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4大盒3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啊，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2副药，赠送2大盒60天量的3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3副药，赠送4大盒120天的。

0: 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
1: 啊，
0: 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1: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两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一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
0: 哎，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它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0: 哎，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1: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0: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1: 啊，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1: 嗯，
0: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1: 嗯，
0: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1: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0: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1: 嗯，
0: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1: 嗯嗯，
0: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1: 嗯，
0: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1: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啊，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他药力不够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0: 嗯，
1: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他没那么大劲儿
0: 啊。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那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 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

0: 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呀、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个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1副药，我们就送你1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2副药的话，送2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3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4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哎呀，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0: 嗯，
4: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哎呀，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
0: 嗯，

0: 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1: 嗯，
0: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

0: 没想到这一活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腌肉坊，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1: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0: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1: 啊，
0: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哎呀，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2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1: 嗯，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0: 嗯，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
1: 嗯嗯，
0: 哎呀弄得现在啊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哎呀，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脱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加上去了啊。这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啊，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那它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0: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1: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那
0: 哦，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一共就需要3副药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呀、啊、你10多年20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

0: 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1: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3: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0: 你这个放一百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3: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0: 嗯，
3: 还可以吃嘛，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0: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 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3: 哦，
0: 嗯，
3: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0: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
3: 哎，对对，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0: 嗯，
3: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0: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3: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两大盒让我先吃点，这不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吗？
0: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3: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煤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0: 嗯，
3: 这咋回事？
0: 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3: 哎，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0: 嗯，
3: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憋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0: 嗯嗯，
3: 但是要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0: 嗯嗯，
3: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0: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3: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 花小钱治大。

0: 大病。
1: 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估摸着两三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啊忽忽悠悠的感觉了。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1: 对，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了。
2: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这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一分钟也就是七八十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1: 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那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2: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赶麻溜里现在还有活动。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参加上之后，我拿了出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2: 那可不，
1: 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
2: 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1: 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 发酵。

0: 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2: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三副药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3: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2: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2: 哦，
3: 是我老伴在用。
2: 嗯，
3: 他现在用了不到一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服他就不行啊。
2: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3: 对。所以我们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2: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59岁了。
2: 啊，我老伴才59岁。
3: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啊，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2: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3年5载10年8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3: 对。
2: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儿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车上也就6-7天吧。
2: 嗯，
3: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啊。
3: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儿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2: 嗯嗯。
3: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2: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 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这样子。
2: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它二犯了。
3: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啊，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2: 嗯，
3: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2: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3: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2: 嗯，
3: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僵了。
2: 好，
3: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儿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2: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儿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3: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2: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3: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2: 好，再见。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0: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全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由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和延边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融媒体专题节目，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本周六东北超延边主场门票22号17时开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全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二季度发展佳绩。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5月经济运行情况、16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汪清县、图门市、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发言。林小林、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想方设法挖增量、控减量、防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线上社零和增势平稳，全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二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坚持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汪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图门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安图集中供热设备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敦化八达农药制剂、图门瑞邦高端添加剂、龙井无人机充电机厂生产线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措施助推企业行稳致

0: 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盐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生分，聚焦打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梁天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有书大型书城、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徒梦幻冰雪大世界、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养、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引领国家阔步迈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为回望百年奋斗历程，凝聚边疆奋进力量，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实际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首先播出由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和延边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子栏目融媒体专题节目《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第一期《中共延边区委的建立》。

0: 1928年1月，中共满洲省林委派遣周东蛟借应聘《民生报》编辑之机赴延边开展建党工作，受命向机发展党组织。同年春夏，刘建章等近20名党团员随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师范生队伍来到延边任教。6月，与周东蛟取得组织联系，周东蛟随即向上级汇报情况，并提议依托这批骨干建立地方党组织。获批后，派员多地筹建支部，陆续建成7个基层党支部。1928年8月，中共延边区委正式成立，周东蛟任书记，机关设于报社内，后续又增设支部，创办秘密刊物《东满通讯》。组建外围组织荒原学会，吸纳大批进步人士入党。延边区委引领当地各族群众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筑牢延边党组织思想与组织根基，正式开启党领导延边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
1: 合隆市人大代表、润东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以实业促发展，以初心惠民生，在奋斗中践行人大代表使命。
2: 走进润东木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这家企业成立于2019年，是合隆市林特经济领域的代表性项目之一。作为企业负责人，管庆东始终秉持实业兴则地方兴的发展理念，牵头建设了合隆市润东木业林特经济木制品产业园，项目占地12570。

0: 19平方米，主要生产木质餐具、医用鸭舌板等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与实体经济稳步提升。
1: 2019年创办润东木业以来，我们深耕林特经济，投资5000万元建设标准化产业园，打展后预计年产值5000万元，税收500万元，可提供8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村集体增收70万元，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2: 我是合隆市人，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往大城市跑，直接回合隆进入润东木业，在家门口上班，心里踏实。我们厂的工资待遇很不错。
0: 企业发展了，管庆东没有忘记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他心系群众冷暖，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百姓期盼转化为意见建议，用实际行动推动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问题。
1: 做人大代表，我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坚持把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将持续坚守初心使命，做强做优企业，稳定生产，提升效益，不断带动就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用实干担当为合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日前，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延边周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全州范围内展开，百余场科普活动汇集数万群众。
4: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海兰明珠塔8楼的气象文化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延边周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系列活动之一气象科普宣传。专业讲解员正在通过 VR 沉浸体验、气象灾害模拟等方式为参观游客解密气象观测原理。
5: VR 非常有意思，还有就是体验地震模拟的时候，然后了解了很多地震逃生的知识。
4: 海兰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2025年4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2025年接待游客13396人次，完成科普讲解1828场。2026年截止目前，接待游客5438人次，完成科普讲解682场。
6: 以场馆为阵地，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联动学校、社科机构开展文化研学、气象研学合作，推动气象文化纳入地方社科整体的规划。
4: 据了解，延边周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期间，延边周各县市委宣传部、州管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及科普基地紧扣主题，采取同一主题集中开展上下联动方式，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基层一线，推出订单式科普服务等百余场形式多样的社科普及活动。同时，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制作推广数字科普作品，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生动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延边故事，阐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科学内涵，汇集群众数万人次。
7: 6月17号至18号，由州商务局、延边大学工会联合主办的“焕新零距离好物进校园”消费品以旧焕新延边大学专场活动火热举行。活动面向全校教职工与学生，推出汽车、家电、数码等多品类专属优惠，把实惠与优质服务直接送到校园当中。
0: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本地知名品牌，涵盖燃油车、新能源车、二手车、大家电、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各参展商家结合校园群体消费特点，量身打造专属补贴政策。汽车品牌叠加国家、省级置换补贴与门店团购价，家电品牌推出免费安装大额代金券、以旧换新免费估价等。数码商家直降特惠、成交抽奖福利不断。此外，燃气、银行、健康服务等配套福利也同步上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8: 就看到有那个家电方面还可以跟国补同时使用，能够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优惠，促进我们的这样的消费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动。
9: 如果要是延大的教职工或延大的学生来购买我们现在奥迪车辆的话，我们最低呢可以从10几万到50多万都有现货，然后我们能加上补贴，最高能补贴4万。
0: 此次活动既是落实促消费政策的具体举措，也搭建起企业与高校之间的沟通桥梁，让优惠政策精准触达师生群体，实现多方共赢。
7: 6月22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门球比赛暨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长寿杯吉林分区赛在延边州门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为期6天，将于6月27号全部完赛。
4: 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赛事设有五人制男子双人、女子双人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各地100余支代表队、500余名门球运动员参赛，期间将开展400余场竞赛比拼。作为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重点体育赛事，本次分区赛同时承担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省级选拔职能。
10: 这次比赛来选出前3名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冠军门球赛。
4: 门球运动兼具休闲性与竞技性，深受中老年体育爱好者喜爱。赛场上，选手们俯身握杆，凝神瞄准，全神贯注投入对局。
11: 我很喜欢门球这项运动，我虽然球龄不长，只有3年多，但门球却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次全省赛事能在延边举行，是我能有机会和全省各地的球友和优秀选手们切磋交流，感到非常荣幸，收获也很大。
4: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赛事门票于6月22号17时正式开启线上发售，统一票价15.5元。
7: 本次比赛采用实名制购票及入场机制，球迷需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买。每笔订单最多可购买6张票，但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统一票价为15.5元，红色区域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1.2米以下儿童、残疾人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票入场，其中13区、17区设为老年人及残疾人专属观赛区域。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12: 近日，延吉市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暨应急演练，工作人员规范开展初期灭火等工作，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近日，延边州武术协会在延吉市举办了泉州太极推手初级公益培训班，来自泉州8县市的150多名太极爱好者参与，对弘扬传统国粹、普及全民健身、丰富我州群众文体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4: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歌香三秋，
13: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3: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

0: 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比如垮掉的一代，自白代，无不受他的影响。甚至塞林格塑造的主人公，那个脏话少年霍尔顿，霍尔顿的言行举止和装扮，也成了年轻读者们竞相模仿的对象。我们先说说作者塞林格的出身背景。塞林格出生于1919年1月1号的纽约，父亲是一个犹太拉比的儿子，做奶酪和火腿生意，家境富裕，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塞林格是个小富二代，他从小就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中学时退过学，15岁被父亲送往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军事学校。这所学校呢，就是小说中潘西中学的原型，也是故事的开端。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这本书。整个故事结构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脏话连篇的16岁少年霍尔顿在圣诞节前被学校开除，之后呢，独自在纽约徘徊的生活。这段生活的时间跨度只有1天2夜，作者塞林格用第一人称讲述了整个过程。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家庭概况是，父亲在纽约做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育有兄弟姐妹4人，霍尔顿排行老二，所以这个家庭也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这个家庭呢，有一个巨大的打击，就是排行老三的弟弟艾里之死。小艾里是一个爱打棒球的红发小男孩，在小说里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小艾里的离世让母亲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精神类疾病，也成为霍尔顿隐蔽的哀伤。霍尔顿对守望者的职责定义里有一条是，当孩子们跑向悬崖边，伸手将他们捉回。这也和小艾里的夭折不无关系。他的大哥迪比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在好莱坞写剧本，对哥哥身在好莱坞这件事，霍尔顿特别不屑，这里体现的是他的价值观。妹妹菲比才10岁，是个课业优秀的可爱女孩，霍尔顿无数次详尽地谈论她，认为她是唯一能听懂自己的人。故事一开场，霍尔顿就吐槽了他就读的潘西中学，这是一所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私立预备寄宿制中学。在此之前，霍尔顿还上过其他几所全日寄宿制学校，里边都是清一色的男生。这类学校约等于定制版的中产阶级子弟监护所，大名鼎鼎的约翰·肯尼迪、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曾经就读于这一类学校，简直就是富家子弟的教育标配。为了招来生源，学校在各种各样的杂志上做广告，

样光鲜亮丽的外表，内里也并不因此高洁很多。在潘西中学，学生们经常会丢东西，越是收费高的学校，里面的小偷就越多。因为被偷了大衣，霍尔顿在小山顶看橄榄球时，屁股都快要给冻掉了。这里呢，可以体会一下这本书独特的叙述风格了，全是青少年日常化的口语，没有推气的辞藻，却以这种自由舒畅的口吻表现出了少年的真实感受。这也是整部小说中最出彩的部分，一种被称为少年坎的叙述方式。霍尔顿看球看得很投入，他坐在一尊破大炮旁，轻描淡写的介绍，不知道是革命战争还是什么时候留下的。这里的战争指的是曾经让人骄傲的独立战争，在此后的故事情节中，与战争有关的词会时不时地跳跃出来，比如诺曼底登陆，比如原子弹，但也仅仅是跳跃。塞林格似乎也不愿意对此多加笔墨。事实上呢，这些零星的跳跃都是射向作者塞林格的子弹，是他难以忘记又不可触及的隐痛，也是守望的由来。接下来呢，我们将以交替的形式来介绍隐藏在小说主人公霍尔顿身上的那个作家塞林格和站在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参战，当时塞林格22岁。第二年他正式入伍，并且陆续写作。两年后呢，也就是1944年的1月，塞林格申请了反情报部门职位，编入12团，前往欧洲西线战场。同年诺曼底登陆，德军撤退巴黎，塞林格和他所在的第12团作为第一批美军进入巴黎。巴黎民众极其热情，欢迎的人群不停地把吉普车拦下，男人们送上美酒，女子扑上去亲吻。而最让塞林格开心的是，在巴黎他遇见了海明威，当时海明威是克利尔杂志的战地记者，两个人约在一家酒店碰面，边喝边聊文学。海明威的外号是爸爸，塞林格此后一直这样称呼海明威。这一小段时光可能是塞林格心目中在巴黎最美好的日子。这种短暂的美好并没有抹去战争在塞林格身上打下的烙印。塞林格当时写过一个短篇叫《魔术般的猫耳洞》，取材就是诺曼底登陆后的亲眼所见，到处都是横行的尸体，目光所及处一片疮痍，所有这些都让他感到愤怒。他在小说里谴责军队和战争，告诫父辈们不要只向孩子们渲染所谓的光荣，要知道战争的盲目性和愚蠢。在这篇小说里，塞林格开始询问上帝在哪里，这就是麦田里那个不屑的少年，那个以嘲讽和反传统形象出现在潘西中学的霍尔顿。我们继续说作家塞林格。在巴黎待了1个月左右，塞林格就被派往德法边境的赫特根森林，这是德军的重兵布防地。战役历时3个月，由于战略失误，整支盟军几乎全军覆灭于此，杀戮极其惨烈。到撤退的时候，塞林格所属的团从最初的3080名官兵到最后只剩下563人。塞林格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等于去了一趟地狱之门。5个月后，也就是1945年5月，二战结束。在此期间，塞林格仍然参与了情报搜集工作，见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小集中营，火烧人肉的味道在空气中飘荡，再也无法从鼻子里抹去。之后的塞林格写下了第7个以霍尔顿为主角的故事，这篇没有果酱的三明治。在这篇小说里，因死亡造成的痛苦无处不在。塞林格患上战后

心理综合症，他转去纽约堡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战争无疑摧毁了一些东西。这些经历是塞林格的，也是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了解了战争的磨难和残酷，我们才能看到霍尔顿内心深处的彷徨与无措。这些东西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底色，哪怕采用了少年坎的叙述方式，哪怕他脏话连篇，他也不可能是幽默轻松的。二战之后的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从1945年到1960年，新中产阶级由此兴起，但与繁荣相并存的仍然是战后的伤痛，它没有因为表面上的平静而消退。相反，大量老兵的伤亡促使人们进入反思期。霍尔顿对成人世界的嘲弄，对各种假模假式的不屑，其实就是塞林格的提问和自省。醒来却无路可走，无计可施，前途一片渺茫。与之后垮掉的一代略有不同的是，垮掉派的作家和诗人们直接给出了行动，他们走在路上，任其失去，不问缘由，用无目的来寻找和反抗。他们与毒品性滥交为伍，表现得更为激烈一些，他们用狂躁取代了抑郁。而麦田少年们则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他们的正确路途是成为父母那样的中产阶级，然而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又完全否定那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像霍尔顿对潘西中学的鄙视，对哥哥低鄙身处好莱坞造梦厂的鄙夷。我们接着看一看小说中霍尔顿的行踪。霍尔顿在学校待了一个下午，去看了历史老师，算作被开除后的告别了。作为一个学渣少年，老师少不了一番谆谆教诲，霍尔顿自然如坐针毡，熬到晚上，坐在寝室跟室友闲聊扯皮，依旧百无聊赖。这个熊孩子似乎没有什么他能在乎和在意的，直到室友跟他说他泡了一个叫简的姑娘，因为语气轻佻，霍尔顿跟他打了一架，被揍得满脸是血。之后霍尔顿花了2分钟的时间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学校。毫无疑问，简是霍尔顿真爱的姑娘，他们曾经是邻居，简跟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简的继父是个酒鬼。关于简的信息，霍尔顿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说完，简不停地出现在他的回忆里。在他离开学校试图嫖妓失败被揍后的幻觉里，出现在跟俗气姑娘的对比里，一直到小说快结束，简都像一缕气息贯穿始终。对简的珍视和珍藏，不由得让人想起电影《阿甘正传》，以及里面那个两小无猜的珍妮。而事实上呢，阿甘和霍尔顿也确实同属一个年代，而珍妮正是走在路上的垮掉派代表人物。所以这部小说并不只是一个被开除的少年浪荡街头的故事，我们可以借由无处不在的细节看到它背后蕴藏的巨大信息量。霍尔顿无时无刻地摆出一副格格不入的对峙姿势。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霍尔顿非常规装扮的走俏。他喜欢把红色的鸭舌帽朝后反扣着戴，这几乎成了霍尔顿的标志性 logo。 随着书的出版和热销，这个举动很快被年轻读者们竞相模仿。借着霍尔顿对简的真爱，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塞林格本人的情感历程。19岁时，作者塞林格开始了他的初恋，恋爱对象是他父亲的生意伙伴，一位火腿进口商，也是波兰巨富之一的女儿。当时塞林格充当他的翻译，并与他们相处了10个月。二战后，塞林格曾经申请转调维也纳，却打听到这家人全部死于集中营，包括他像水晶一样纯洁的初恋女友

塞林格为他写了一个短篇，叫《一个我所知道的女孩》。另外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发生在塞林格22岁，当时的塞林格已经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但是退稿跟他的创作几乎是一样多的。为了生计呢，他不得不跑到游船上做招待员。7月，他在游船上认识了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16岁的女儿乌娜。塞林格坠入爱河，但是2年后，乌娜嫁给了大他30多岁的喜剧大师卓别林。这段恋情给塞林格不小的打击，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卓别林抢了，实在太郁闷。此后塞林格的情感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直到与第一任妻子结婚然后离婚。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里也有略有提及。下面呢，我们接着来看书中的霍尔顿又经历了什么。霍尔顿嫖妓失败反被殴，16岁的少年无力还手，他当着皮条客的面委屈地哭了。他在厕所里坐了1个钟头，幻想自己被枪杀，幻想自己提着枪复仇，幻想着捡来替他包扎。就这样他胡思乱想的睡着了。醒来后的霍尔顿出了旅店，在路上偶遇2个修女，修女的简朴触动了他，他捐了10块钱，又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他往百老汇方向走，想给妹妹菲比买张唱片，他已经想好要去见见妹妹。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从教堂走出来的孩子吸引了他。孩子没有走在人行道上，而是紧挨着马路牙子走，一边走还一边小声地哼唱。霍尔顿靠上前去，听到他在唱：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街上的汽车呼啸而过，人群川流不息，这是一个喧嚣的世界。但是孩子的眼里没有这些，那个孩子仍然专注地贴着马路牙子走，反反复复地哼着那首歌：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看到了吗？为什么要在麦田里做个守望者？塞林格在这个地方给出了答案。修女和喧嚣，孩子与这个吵闹的世界，霍尔顿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看到了温情的所在。见到妹妹菲比后，霍尔顿跟她有过一次交谈。他说：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得从那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这就是霍尔顿的守护，对早夭的弟弟小艾里、妹妹菲比，甚至还有跳楼自杀的同学的守护，对所有纯真的守护，保护他们远离虚伪丑陋，远离战争谎言，远离混乱不堪的现实世界。这也是作者塞林格的逃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虽然畅销，但并不是一本通俗小说。塞林格也没有给霍尔顿续上一个光明的结局，无非是没有出走，但并不因此顿悟，没有从此做个乖乖的尘世人，也没有像贾宝玉一样遁入空门，只有实实在在的对现实生活状态的呈现。有传说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迷恋上了神秘主义、东方佛教和禅宗，这应该是确有其事的，但并非在这本书的写作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小说中霍尔顿跟卢斯见面时的场景。在见到妹妹菲比之前，霍尔顿决定去酒吧找卢斯。卢斯是霍尔顿在另一所中学上学时的学生辅导员，父亲是位精神分析专家。有时呢，卢斯会给霍尔顿讲解一些有关于性、同性恋、性变

0: 派的知识。对于霍尔顿来说，这是一位有趣的朋友。在酒吧里，卢斯告诉霍尔顿，他结交了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雕塑家女友。在他们的交往中，他发现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让人满意，更追求肉体和精神的统一。听完卢斯的话，霍尔顿有一阵子久久没有声音，他在思考什么。作者塞林格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但之后呢，霍尔顿又开始纠缠卢斯，希望就这个话题能继续讨论下去。而此时到底是霍尔顿想要讨论，还是作者塞林格想要追寻，其实已经出现端倪了。霍尔顿在见到妹妹小菲比后，打算离开纽约，去西部随便找个活干，然后呢，用他挣的钞票盖座小木屋，余生就住在那里。他说他要把木屋盖在靠近森林边上，但不是在森林中间，因为他希望一直有阳光高照。霍尔顿打算去西部生活，做个又聋又哑的人，再认识一个美丽的聋哑女孩，和她一起住在木屋里，想要交流时就把话语写在纸上。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行第三版开始，就强行要求出版商撤下他的照片，说他低调也好，隐士也罢，作者塞林格开始了近60年的隐居生涯。以上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的故事脉络和作者塞林格的部分生活经历。这本书呢，其实并不厚，翻译成中文也就是3万字，很快就能读完。除去它的故事性，我们还能从书中读到不少当时的文化元素。从这本书出版那天起，它就以席卷之势在书坛风靡，但在当时呢，对这本书却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不少学校和图书馆将它列为禁书，视之为洪水猛兽；另一方面，年轻读者却把它视作一本必读经典。而对外面发生的这一切，塞林格毫无兴趣知道。在人生的后50多年里，他雇佣了一帮专业律师，他蛮不讲理地阻止自己曾经的朋友们写下任何关于透露他隐私的文字，还毫不留情地把任何他认为侵犯了他著作权的出版商告上法庭。可是他其实一直在写作，只是不再出版。他说不再出书使他得到了一种美妙的宁静，他为此感到平和和快乐。他认为出版对于他而言是对隐私的一种严重侵犯。1992年，他的房子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火灾，但是他还是设法逃避了记者们的视线，没有人拍到他，也没有人采访到他。塞林格顽强地沉默着，你甚至听不到他的呼吸。这些小说中的霍尔顿早就憧憬过要装扮得又聋又哑，这样他就不用跟谁做纯而无用的交谈了。以上就是今天纳露推荐大家阅读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5: 能结合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珲春750-5800。

0: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52-750-588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1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儿片儿都是精华，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赠药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的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
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雪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雪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雪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雪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场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雪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雪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备至之后吧，中医上叫它紫河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四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一次鹿茸。说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八两。所以说鹿心血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

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2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的活广告了。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

0: 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啊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再次
1: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三副药，赠送四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嗯、
0: 哦、
3: 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两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一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3: 嗯。
0: 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饱见量，那个时候我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1: 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1: 哎呦，反正现在这个三分延寿饭，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0: 嗯，
1: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0: 嗯，
1: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0: 嗯嗯，
1: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吗？
1: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0: 嗯，
1: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0: 嗯嗯，
1: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睡觉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0: 嗯，
1: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0: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1: 嗯，
0: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1: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啊，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0: 嗯，
1: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0: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

0: 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订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订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没事。
1: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0: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嗯，
1: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两副药的话，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三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
0: 哦，
4: 哎，我把是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哎呀，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0: 嗯，
4: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哎呀，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嗯，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0: 嗯，
4: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着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缓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0: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4: 哎，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0: 啊，
4: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哎呀，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
0: 嗯嗯，
4: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2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电焊焊接点一样。
0: 嗯，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 它挡不住你别的地儿。

0: 前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1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脱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加上去了啊。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啊，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那它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0: 哦，李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1: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那
0: 哦，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一共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呀，你10多年20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4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0: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好。
1: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1: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0: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1: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0: 嗯，
1: 还可以吃嘛，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0: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 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1: 哦，
0: 嗯，
1: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0: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虚。
1: 哎，对对，这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0: 嗯，
1: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0: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1: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2大盒让我先吃点，这不到现在快1个月了吗？
0: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1: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煤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0: 嗯，
1: 这咋回事
0: 啊？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1: 哎，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0: 嗯，
1: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憋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但是要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0: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1: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啊忽忽悠悠的感觉了。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0: 对，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啊？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了。
1: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0: 嗯，
1: 这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 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

0: 一个月嘛，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一分钟也就是七八十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
1: 嗯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慌，他就喘。
1: 嗯嗯嗯。
0: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1: 嗯嗯。
0: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1: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0: 哎，
1: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0: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赶麻溜里现在还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0: 哦、
1: 啊，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0: 那可不、
1: 啊，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啊、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0: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1: 没错。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健肠五十。

0: 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三副药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1: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0: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1: 是我老伴在用。
0: 嗯，
1: 他现在用了不到一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服它就不行啊。
0: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吧。
1: 对，所以我们啊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0: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1: 他今年59岁了。
0: 我老伴才59岁。
1: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
0: 嗯，
1: 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
0: 嗯，
1: 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啊，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0: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1: 对。
0: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吹上也就6-7天吧。
0: 嗯，
1: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了
0: 啊。
1: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0: 嗯嗯，
1: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0: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0: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1: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你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啊，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0: 嗯，
1: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0: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1: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0: 嗯，
1: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0: 好，
1: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0: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里边的所有药材。

0: 来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着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1: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0: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1: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 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赠药是最后一次，不是五十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三十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啊，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 ,120 天的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个这场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被治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 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

陆雪能采收四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一次鹿茸。说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八两。所以说鹿心血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
儿子呢给出了3万。

儿给出了20000，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吧，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2次鬼门关了啊，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得活广告的。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儿这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3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3副送我4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2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2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2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2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呀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赠送1大盒30天的量，买2副赠送2

0: 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三副药赠送四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嗯、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两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一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
3: 哎，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3: 嗯，
0: 哎，我们多多益善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饱见量，那个时候我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3: 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3: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3: 哎呀， 我就觉得

0: 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1: 嗯，
0: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1: 嗯，
0: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1: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0: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1: 嗯，
0: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惦记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1: 嗯嗯，
0: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睡觉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缓解。
1: 嗯，
0: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1: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0: 嗯，
1: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0: 啊。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那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0: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抢救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1: 嗯，
0: 这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1: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订2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订2副，额外还多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没事。
0: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

0: 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1: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咱们再见。嗯，
0: 哎，好，
2: 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两副药的话，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三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
1: 啊、
4: 哦，哎，我把是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哎呀，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1: 嗯，
4: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哎呀，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1: 嗯。
4: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着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缓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1: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4: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1: 啊，
4: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哎呀，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
1: 嗯嗯，
4: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2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1: 嗯，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4: 嗯，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
1: 嗯，
4: 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
1: 嗯，
4: 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
1: 嗯嗯，
4: 哎呀，弄得现在呀、啊、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 哎呀，我也挺。

0: 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

0: 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脱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家上去了啊。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啊，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那他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1: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0: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那，
1: 哦，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一共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呀，你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1: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3: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0: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

0: 挺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1: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雪片儿，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0: 嗯，
1: 还可以吃嘛。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0: 我告诉你啊，鹿心雪片是补虚的，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1: 哦，
0: 嗯，
1: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0: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虚。
1: 哎，对对，可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0: 嗯，
1: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0: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1: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啊。先给我拿了两大盒让我先吃点，这不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吗？
0: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1: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拍没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0: 嗯，
1: 这咋回事
0: 啊？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1: 哎，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0: 嗯，
1: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也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但是又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0: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四到六分钟呢，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1: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估摸着两三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了。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0: 对，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了。
1: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0: 嗯，
1: 这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一分钟也就是七八十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 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0: 嗯嗯，
1: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0: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1: 哎，
0: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1: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还麻溜里现在还有活动，
0: 嗯，
1: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复杂。
1: 哦、
0: 啊，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1: 那可不、
0: 啊，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1: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0: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0: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3副药，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 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

0: 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1: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0: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1: 是我老伴在用。
0: 嗯，
1: 他现在用了不到一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服它就不行啊。
0: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1: 对。所以我们啊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0: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1: 他今年59岁了。
0: 哦，我老伴才59岁。
1: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
0: 嗯，
1: 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
0: 嗯，
1: 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啊，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0: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3年5载、10年8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1: 对。
0: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车上也就6-7天吧。
0: 嗯，
1: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了
0: 啊。
1: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0: 嗯嗯，
1: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0: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0: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1: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0: 嗯，
1: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0: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1: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0: 嗯，
1: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0: 好，
1: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0: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啊。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的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

0: 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1: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0: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那、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1: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卖包子是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一段相声，它是传统相声八大改行中的一部分。这八大改行呢，讲述的是旧社会的艺人生存不容易，无奈改行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来听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这一段卖包子。
1: 您说的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2: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 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2: 哎，我们呢，我们是初学。
1: 哎，您别客气了啊。你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2: 在什么刊物上？

0: 树
1: 墙，
0: 洗身手托的聚宝盆
1: 墙，
0: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墙，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 墙，
0: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啊、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墙，
2: 对，
1: 是这样的、啊、对，这是八句的。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2: 哦、
1: 前边也得来四句。
2: 那怎么唱？
1: 是这么唱：
0: 一上台来喜洋洋，
1: 强
0: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 强
0: 我们俩人唱回居大纲啊，
1: 斗斗斗起斗强，
2: 对，
1: 居大纲。哎，唱得好。
2: 那天京戏也好，
1: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2: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 啊，
2: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 啊，
2: 还有周信芳先生。
1: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2: 谁爱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 嗯，
2: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 什么病啊？
2: 过力受风，重感冒。
1: 哦，
2: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 嘿，
2: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1: 嗯，
2: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2: 本想不来啊，
1: 啊
2: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1: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2: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2: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2: 唱的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2: 嗓子不大好
1: 啊，
2: 感情足。
1: 哦，
2: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
1: 儿。好、哦，
2: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2: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
1: 嗯，
2: 骂的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2: 当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2: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2: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 那吃什么呀？
2: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哦，全都改行了
2: 啊。
1: 都谁改行了、
2: 啊、抓阄到改行了，
1: 唱莲花落那位。
2: 嗯，
1: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2: 卖切糕。
1: 那外行行吗？啊，
2: 是啊，
1: 外行不容易、啊、
2: 人那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1: 嗯，
2: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 啊，
2: 转胡同，
1: 哎，
2: 吆喝很简单，
1: 嗯、
2: 啊，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1: 很简单。那个抓阄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2: 抓阄道他不吆喝，
1: 啊，他怎么样？
2: 他唱。
1: 唱，
2: 嗯，
1: 唱是哪段啊？
2: 唱这个卖切糕。
1: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哦、
2: 现编的词儿。
1: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2: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嗯、
1: 打切糕。
2: 哎，
1: 啊、
2: 嗯、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0: 我的切糕刚正得
1: 强，这怎么意思？
2: 变两块了
1: 啊！切糕，
0: 枣儿倒比豆儿多，
1: 强
2: 又下了一块。
1: 好、哦，
0: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1: 啊？强，
0: 管教他烧火80多，
1: 豆豆的起豆起豆强，这切糕呢，
2: 满城拨鱼了。
1: 好，全做烂了。
2: 是啊，
1: 干什么也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2: 金少山。
1: 哦，唱花脸的
2: 也改行了。
1: 他干什么去了？
2: 卖馄饨。
1: 卖馄饨那也不容易。
2: 是啊，挑挑卖馄饨
1: 啊，
2: 这买卖顶累人了。
1: 哎，
2: 头天就得折腾。
1: 是啊，
2: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1: 嗯，
2: 一挑多少东西。
1: 嘿，
2: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1: 嗯，
2: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1: 嗯，
2: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 左楼啊，
2: 后边是个柜子，
1: 嗯，
2: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

0: 件儿，一抽屉里搁钱，
1: 哎，
0: 下边是个大水桶，
1: 哦，
0: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 来飘出去吧，
0: 他就唱上了，
1: 唱上了，
0: 然后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1: 唱哪出啊？
0: 卖馄饨，
1: 这咱也没听过，
0: 也是现编的词儿，
1: 啊，怎么唱的？
0: 这样唱的，
1: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0: 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来烫。
0: 挑出来了啊！
1: 昨一晚买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的紫菜冬菜，下面提着醋白肉，要火了板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扛起来，扛。
0: 嗯，
1: 瞧见什么了？这是
0: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1: 嗯，
0: 爸爸，你来吃啊！
1: 啊！
0: 小孩一看他，
1: 乐了。哎，
0: 都过了。他倒乐了。
1: 嘿嘿，一碗没卖就瞎跑了。
0: 哎，那还不瞎跑了？
1: 在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呀、啊，
0: 是吗？
1: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1: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包子。
1: 哦，卖包子去。
0: 哎，
1: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0: 啊。是啊，
1: 讲究吆喝呀。
0: 卖包子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1: 啊、
0: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 哦，这么两种。
0: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 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0: 吆喝包材
1: 啊，是包材，包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0: 嗯，对对。
1: 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0: 小孩吆喝好听
1: 啊，新来个天儿的爱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0: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音乐性还挺强。
1: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0: 他不会啊。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1: 嗯，
0: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 哦，摆着摊儿。
0: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1: 嗯，
0: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
2: 呵呵，卖包子。
1: 哦，
0: 说话还这味儿。
1: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0: 嗯，
1: 怎么卖包子了？”
0: 是啊，
1: 有人知道的。
0: 嗯，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1: 嗯，
0: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1: 嗯，
0: 得罪谁了？有势力的那个，还得瞧瞧。
1: 谁呀、
0: 啊？得罪那原子了。
1: 哦，
0: 原子，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1: 那家伙，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0: 是啊，
1: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0: 哦，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员了，
1: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手里就拿着这个。
1: 嗯，
0: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 受感动。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 嘿，挺照顾他。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1: 他唱了吗？
0: 唱了。
1: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1: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1: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乡亲。

0: 吃包子，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这生活中啊，有人活跃，有人沉稳，有人真诚，也有的人啊，揣着明白装糊涂，貌似一个实诚人。跟这种人打交道啊，您可不能好面子，最好直截了当说事儿，否则呢，您没准啊，可能就掉进了难堪的漩涡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句号、邹德江、田静阳等表演的小品《实诚人》。
1: 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说话，没不开口，没心中一粒两粒。
2: 亲爱的，
1: 三
2: 亲爱的，你看我这个耳环，
1: 四粒哇，五粒
2: 呆子，哎呀，书呆子。
1: 夫人，
2: 你干啥呢？
1: 我在挑沙子。
2: 哎呀，你挑它干什么呀？
1: 做饭吃。
2: 哎呀，你看看几点了？
1: 5:20:07。
2: 不看节目了？
1: 啊，音乐会是7:15啊，20分钟焖饭烧菜也同时完成了，15分钟吃饭，15分钟激动，1个小时到体育馆，时间是蛮宽裕的了啊。
2: 1个小时到体育馆
1: 啊？
2: 啊，你有专车啊？外面塞车塞得那么厉害，怎么也得5:40就得出发，知道不？
1: 你的意思是？
2: 我说呀，冰箱里有一袋饺子，咱们俩煮一煮，不就对付一顿吗？
1: 这个我想过了，可是一袋饺子我怕不够你吃，所以没有磨得开说。
2: 啊，我是外人啊，跟我你还磨不开说。
1: 夫人。
2: 嗯、
1: 啊。夫人呐、啊，
2: 唱吧。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
2: 谁煮饺子？
1: 是我是我还是我？
2: 傻样。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哦，大哥，大哥，大哥大，大哥大。大哥你好啊。好好啦，
1: 请用膳。
2: 就这么几个饺子啊？
1: 不好意思啊，20个饺子掉到地上2个，剩18个，你吃15个，我吃3个好了。
2: 那能够你吃的吗？
1: 没关系，刚才喝了一碗饺子汤。
2: 哎呀，那不行，
1: 死脑筋，看完了音乐会外面再对付一口嘛。
2: 嗯，那也行，
1: 哎，吃吧。
2: 亲爱的，你先吃吧。
1: 哎呀，你吃好了。
2: 啊，你先吃。
1: 把我就吃。
2: 张嘴。
1: 嗯，
2: 哎，来快。
1: 谁呀、啊？
3: 我爸。
1: 你小周，小周。
3: 干啥呀？我也不是稀客，还要握手啊？
1: 啊，
3: 天天见面，一个单位的握啥手？我真能整事儿。
2: 你坐。
3: 嫂子吧。
1: 啊，嫂子。
3: 好，哎，我回家了。
2: 啊。
3: 没吃饭呢？
1: 啊，你吃过了？
3: 别提了。
1: 啊，
3: 咱们单位不是检查身体吗？
1: 是啊，
3: 我大清早上就去了，我到医院不得抽血化验，那叫肝功也不啥玩意儿。
1: 哦，对，化验肝功。
3: 我骑车子离开家门，没走几步蹬不动。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低头一看吧，煮饺子。
0: 没事。啊，对对，煮饺子。
1: 你猜咋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1: 车带瘪了。
0: 打气呀、啊！
1: 我打了，我拿气管子，一下两下三下，砰的一下，
0: 放炮了。
1: 啊！我低头一看吧，韭菜馅的。
0: 啊，不是，是芹菜馅的。
1: 啊！完了吧，全得查了。我说的哪来的？
0: 啊，你说的是韭菜馅的。
1: 啊，对。哎，嫂子，啊、韭菜馅不如芹菜馅。
0: 哦，对对，错了，我提示错了。
1: 啊，
0: 你说的是这个车子放炮了。
2: 对，
1: 放炮了。
0: 啊，
1: 完了我就检查车带。
0: 啊，
1: 我低头一看吧，
0: 嗯，
1: 好家伙，车带上这么大个饺子。
0: 啊啊，这饺子
1: 这么大个口子。哎呀，当时给我急坏了，
0: 很幽默。
1: 哎呀，给我急的呀，没招没落，我吃不下，我再不吃可凉了啊。
0: 你说你的嘛，没关系，我在接着、
1: 啊、我补完带我就上医院去、
0: 啊、
1: 到那儿站队挂号抽血忙活半天，最后我再一低头吧，
0: 啊，又看到什么了？
1: 我看见你化验单了。
0: 我看到我的化验单了。
1: 哎
0: 呦，我的结果出来了。
2: 没事吧？
0: 正常。哦，
1: 那干啥要没啥事儿，我先回去。
2: 你走啊，完了我不送你了啊。
0: 送
2: 你来忙啊。
0: 哎，小周啊，
1: 在屋。
0: 谢谢你啊。小哥，要不就随便吃一点。
1: 行，我说你不能让我走嘛。嫂子，我这不是从命啊。院混不错，有富吗？
2: 有。
1: 这个整两头算
0: 着。啊，好，找蒜，我给你吃两条蒜啊。这什么？
2: 谁让你留他吃饭的呀？
0: 我随便让他就坐着了。
2: 你这个人，
0: 我眼看他迈出一条腿嘛，我这这个
1: 干话，说啥呢？
0: 是吧？
1: 你看这来个人，两口子搁那商量要整几个菜，整几个菜的，干啥呀？
0: 不是，
1: 那行，我跟你说，饺子酒，饺子就酒，都挺好啊。
0: 这，
1: 忙吧。
2: 让吧，这家伙整出酒来了。瞅我干啥呀？瞧去吧！
0: 啊，呀，找到了！
1: 弄，
0: 不要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啊。这个都是一个单位的，不要太生硬嘛。你这不是撵人走吗？
2: 我不是心疼那几个饺子，咱不看节目了。一张票50块，两张票
0: 100块，
2: 你看看几点了？
0: 要不你先走，
2: 我还饿肚子呢，
0: 那怎么办？
2: 他这种人呐、啊，就是自来熟，那脸皮厚的，趴在地上蹭3天都不带出血的。
1: 就说我啥呢？
0: 啊，你嫂子说你啊，这个饺子不太熟，
1: 啊、
0: 哪能让你用饺子就酒呢？
1: 饺子酒，饺子酒，越喝越有。
0: 不是，哪能让客人吃凉饺子？
1: 你才客人呢，老整那么外道。你说那嫂子，
0: 还是给你热一热好。
2: 热热。
1: 哥，干啥呀？
0: 不是，
1: 嫂子，你坐。
0: 啊，
1: 那啥，感谢你们两口子对我盛情款待。你看我来就是送个化验单，非留我搁这吃饭，还整几个菜，又出去买去干啥呀？
0: 应该的。
1: 有功夫到家去，说让你弟妹，得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啊。
0: 啊。哎，
1: 嫂子、你又买啥去？你别听他的，这么晚了出去买啥去？行了，我跟你说，家里头冰箱有啥吃啥，就各个家榨那个酱，弄点那个葱，再切点豆丝，不是挺好吗？说，
2: 哎，小周啊，你看天这么晚了，你又骑车来的，你要是一个人回家，你嫂子我也不放心是吧？别喝了啊
0: 啊，没关系，你吃你的，吃你的，我陪小周喝两杯、啊，你喝多了没关系，晚上可以住在这里。
1: 你说嫂子，你这人就那么实惠，不让出去买去还生气了，干啥呀这是？我哥说的对，我跟你说，我家吧离医院挺远的，你家不是离着近吗？咱也不是外人，我多喝点就搁这住了，明天上医院还得快化验结果呢，是吧？嫂子，我敬你一杯。 感情酒啊，感情酒不有那句顺口溜吗？那个叫感情深不深啊？不对是吧？感情铁不铁？对了，感情实不实？哎，喝啊，不给面子。
2: 我不会喝，我真的不会喝。
1: 我头回来瞧不起我，瞧不起我得了。
2: 我们有事儿。
0: 有事有事。
2: 对，
0: 哎，你嫂子买了2张音乐会的票，7:15开演，
2: 你到点了。
0: 看看几点了？不好意思，
1: 咋不早说呢？外道，越整越外道。走走走，穿衣。走。
0: 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啊！不要耽误你演唱会。
2: 那你呢？
0: 我随后就到。
2: 哎呀，咱俩一块走嘛！
0: 不是，我这不走不开吗？
2: 我先走了。
0: 什么？
2: 哎，小刀啊，你慢慢喝啊。
1: 走了走了，有空来玩啊！不是我家的。
0: 小周啊，你不喝了？
1: 不喝了。
0: 哎，这
1: 不是
0: 啊，
1: 郭哥，你说你有事儿？
0: 是啊，
1: 真有事儿。
0: 有事？
1: 肯定有事。
0: 有事？
1: 哪儿？
0: 什么？
1: 音乐会票？
0: 干什么？
1: 你走不开，我能走开？
0: 不是，
1: 那股票呢？
0: 票
1: 在哪儿？
0: 在这里。是
1: 啊，借给你，
0: 剩一个了。
1: 一个哪呀？我听说50块钱一张，一个那不也瞎了吗？我和你吻别，三弦线的，愣说芹菜馅，不实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句号、邹德江、田静阳等表演的小品《石秤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论捧逗》。
1: 这个曲艺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悍，形式简单。
2: 对，
1: 尤其我们这个相声形式就更简单，
2: 是
1: 也不用什么特殊的服装道具，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开始就说什么
2: 就可以表演了。
1: 对，可是我们这场虽然是两个人，但是观众要听听谁呢？我认为主要的还是听我。
2: 我呢？我
1: 你
2: 啊？
1: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2: 这话怎么讲啊？
1: 配的，娶媳妇打发，您跟着凑热闹呗。
2: 您这叫什么话呀？对口相声嘛，这场好坏由咱俩负责任。
1: 你有什么责任呢？
2: 啊，
1: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您看我这逗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嘴里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捧哏站在旁边就接几个词尾，这是哎呦哦嘿，最后一句你别挨骂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了。这就是捧哏的。
2: 合着我说了这么多年相声，就会一句别挨骂，
1: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
2: 有什么新鲜的？哎呀，我跟你这么一说，你就懂了。咱俩这场相声啊，就好比是一条船。你那逗哏的就是那拨船的，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要没我这掌舵的，哼，你打转悠去吧你啊！
1: 您这例子举得很恰当，
2: 是不是？
1: 对，您说嘛，咱们俩这场相声好比一条船，
2: 一条船，
1: 我这逗哏的是拨船的，你是掌舵的，
2: 对对对对。
1: 那么究竟是拨船的主要还是掌舵的主要呢？
2: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了。
1: 那不见得
2: 啊。怎么？
1: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2: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有这么一出京戏叫打鱼杀家，你看了没有？这个萧桂英啊在那儿，这个掌舵，他爸爸在那儿拨船，知道吗？桂英儿掌稳舵，
2: 那不行，
1: 富霸往上。
2: 不行，你说那什么船呢？你说那打鱼的小舟啊？我说的什么船
1: 啊？
2: 河波对槽的大船，桂英儿那小女孩就掌不了舵了。掌舵的这位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吧，我这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1: 因为捧哏的还需要什么艺术啊？这要讲艺术还得说我这逗哏的。
2: 可是我也不是不会逗哏呢。
1: 对，他也会逗哏，
2: 这不就完了吗？
1: 他刚一学徒的时候也学逗哏
2: 啊，
1: 可是后来他为什么又捧哏了呢？这恐怕在我们脑子里头就是个问号。因为逗哏呢要求条件高，条件得好，他学了好几年了不够逗哏的条件，这老师也为难呢。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得了，把他列入捧哏吧。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
2: 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哎呀，照你这么一说呀，老先生说的话你全忘了。
1: 老先生说什么？
2: 老先生跟咱们说过呀，三分逗七分捧，懂吗？
1: 怎么讲？
2: 就是这场啊，咱俩人，我占七成，你这逗哏的才占三成。
1: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2: 哎，这是老先生说的。
1: 谁说的我也不同意。
2: 你看，
1: 要按比重来讲啊，我这逗哏的占99.9%，
2: 那我这捧哏的呢？
1: 你也就占0.1%，弱，
2: 还弱。
1: 捧哏的再除去点蒸馏水就没什么了。
2: 你要这么说呀，
1: 嗯，
2: 我这捧哏的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 对，你 说着好话你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也难说
2: 啊，
1: 你得说捧哏的主要
2: 啊。怎么？
1: 因为你就会捧哏。会逗哏吗？
2: 啊，谁说我不会逗哏呢？
1: 你多次逗过。
2: 咱说话凭良心，得负责任。你动脑筋想一想啊，远处咱甭说，去年夏天在中国大戏院，我逗过哏没有？嗯，你想想。
1: 哦，对对对，
2: 啊，去年夏天。
1: 哎呀，有这么一次。
2: 哎呀，想起来了，这是。
1: 哎呀，这人记忆力可真好。
2: 那当然了，
1: 一定在日记本上有记载吧？
2: 我记那干嘛呀？
1: 哎。应该得记上点
2: 啊。
1: 好的，这是在你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你想你这一辈子就斗过这么一次哏，你能不记得吗？
2: 不是，我记得有什么用啊？
1: 将来好往家谱上誊写啊。等你们子孙后代长起来以后，打个家谱一看，哟呵，我们老祖先是说相声，
2: 嗯，
1: 哎呦，感觉还斗过一次哏呢啊。光荣而自豪。
2: 你说我也太没见过什么了，斗回哏至于这样？
1: 也难说，您那次那哏斗的也不露脸。
2: 不是，哪点现眼了呢？
1: 哪点现眼
2: 啊？嗯，
1: 那天那惨状你忘了？
2: 什么惨状？
1: 这是去年夏天，就在中国戏院
2: 啊，
1: 他站这儿斗哏。
2: 哎，我斗过哏，
1: 刚往这儿这么一站
2: 啊，
1: 浑身就哆嗦上，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大眼犄角也开了，抬头完全散了，慈心泪才要掉出来。哎呀，那观众看着他难受啊，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你不走吧看他又别扭。这观众也有主意，全上外边凉快去，有的上外边抽烟去。我们这好，我们这观众席里没人了。哎，也别说，在第二排坐着一位，这位没走。后来我们这么一了解，这位为什么没走，感情这位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据说大夫给他安眠药片，一顿吃40片，愣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会睡着了。你说这叫什么催眠的相声？你说你
2: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么着，咱俩也别废话。今天这不说到这儿了吗？哎，我当着各位，我今天再逗一回哏，你看看怎么样？
1: 你吧，
2: 嗯，
1: 千万别逗。
2: 我怎么？
1: 你这么一逗哏，待会儿观众全。

0: 走了，这怎么办？
1: 敢哪位走，我当场自杀，我不活着了。你看怎么样？
0: 那行了啊，就冲你这句话，我想我们的观众不会走了。
1: 为什么呀？
0: 您想这情况，谁能忍心看你死在这儿？再者说了，你大小也算个性命。
1: 对，快，说气人嘛！这么着，今天我斗他一回啊，让各位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样。
0: 不，你等，你干嘛？现在
1: 我斗一回啊！
0: 现在你斗人，
1: 当场咱就来，
0: 我给你捧
1: 啊，你给我捧，
0: 行
1: 吗？真是这位他看不起人。
0: 哎，你逗可是逗啊！啊，你逗这段可得有内容。
1: 这你放心，哪一段都有内容啊！
0: 哎，你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1: 那是啊，说不乐能叫相声吗？
0: 对，可得说对口的，你一句我一句。
1: 对口相就是一人一句啊。
0: 可是让我的话说多了也不行。
1: 现在你的话就不少了。还有什么遗言一块留下？
0: 什么话？
1: 没日子说了，你听着，还有话没有了？
0: 行，你到，
1: 我到了啊，
0: 到
1: 了。您辛苦。昨天呢，我到您家了。啪啪这么一打门呢。从里边出了一个人。我一看不是外人。是您媳妇儿，我大嫂子。
0: 是。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我就走了。我呀就走了。
0: 行啊，你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
0: 哎，不是，你怎么不逗了？
1: 我逗什么逗？我跟死似的说相声的。你怎么了？要咽气呀？是怎么着？你怎么了？这怎么的了？
0: 这捧哏不就这个吗？捧哏站那就是这事，最后别挨骂，不就这个吗？
1: 就这个，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我告诉你吧，捧哏的往这一站，得全神贯注，俩眼时刻盯住你逗哏的，根据你叙述的情节起承转合来配合不同的感情。你别看捧哏的话不多，但是每一句话都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要不相信我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信吗？
0: 我不信。
1: 他不信
0: 那是由于你没能耐啊。
1: 要有能耐呢，
0: 我要是逗哏呢，还甭说旁边有个活人给我捧，就算这儿给我立根电线杆子，我也能把观众说乐了，你信吗？
1: 这么着，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0: 你干嘛还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在这桌子里头已经埋了多少年了？你老在那儿站着。
1: 我是电线杆子。
0: 那可
1: 好，这么着，咱也别抬杠。你逗，我给你捧，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来吧，
0: 我逗了，
1: 你逗吧，
0: 你捧啊。
1: 来吧。
0: 行嘞。
1: 你等一会儿啊，我得问问你，你逗哪段啊？
0: 还这段，
1: 还我刚才说这段。
0: 你看，照样把观众说乐了，这才是艺术。
1: 可以，来吧。
0: 兴哥，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啊，
0: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1: 这
0: 姐里边出了一人。
1: 是。
0: 哎，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1: 哦，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哎，
0: 问你说你没在家。我就走了。
1: 你别挨骂了。你唠干嘛？怎么？
0: 不是你干嘛？
1: 我完成任务了，我下台了。
0: 什么事儿你就完成任务？
1: 这不你说的吗？我捧个人就会这事一说别挨骂，算胜利完成任务。这句说完了，别挨骂了，完成任务。
0: 不是
1: 啊，
0: 你完成任务
1: 啊，
0: 我这还没完成任务呢。
1: 我管你干嘛？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啊？
0: 哎，这咱俩是不是一块儿来的？
1: 是啊，咱俩一块儿来的，可不说一块儿的话呀。
0: 那废话，你走行吗？
1: 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还得给我捧啊。
1: 还给你捧啊。
0: 啊，
1: 还给你捧。还是这句别挨骂了，不会说别的。
0: 不，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别挨骂了，你也不能得哪用啊。
1: 那你那意思呢？
0: 这我这儿再说，你得给我配个下句儿。对，
1: 我还得有个下句儿。
0: 你只要有个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这是你说的。
0: 哎，
1: 完了，我给你配个下句儿。我看你怎么说乐了。
0: 问你说你没在家。我就走了，
1: 走了吧，
0: 我拐弯了
1: 啊，不拐弯撞墙。

0: 长什么？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碰见谁？
1: 你爸爸。
0: 不能不啊，我爸爸死了。是怎么着？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啊，碰见死尸了。
1: 废话，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见的？
1: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对对对。
0: 我爸爸死半年了。完了吗？
1: 哦对了，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
1: 是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哎，你大爷。
0: 哦，大高个儿。
1: 对对对，
0: 细高条啊，满脸碎麻子，会弹琵琶，
1: 就是他。
0: 你说是我大爷？
1: 你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大爷。
1: 哦，那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哥，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0: 我还没结婚，哪来岳父？你不乱说。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干老？
0: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呀？
1: 那就是你哥哥。
0: 我没哥哥。
1: 你有哥？
0: 没哥哥。
1: 哎，你说有？
0: 哎，这像话吗？我没哥哥，愣说有哥哥。到我们家一查户口，短口人，我虚报户口，像话吗？
1: 你废话，那你没？你碰见谁？你得有人呢，对不对？
0: 我们家没人吗？
1: 没人，废话。
0: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哼，你也别说，前两天我养个黄鸟，哼，还飞了，呵呵，没人了，没喘气儿的。
1: 您听这像话？
0: 怎么不像话
1: 啊？
0: 怎么不像话？
1: 站这说没几句，他鞠躬下台，他走了，愣干完成任务。
0: 啊，
1: 然后呢？这玩意儿啊，碰见谁他没谁。您说。废话，你没有人，我怎么到啊？
0: 你不是有能耐吗？
1: 我有能耐也不能碰见谁，没谁。
0: 那怎么着呢？
1: 我碰见谁，你就得说有谁。
0: 哦，我还得顺着你说。
1: 对了，你只要顺着我说，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哦，这是你说的。
1: 哎，对了，
0: 好，我顺着你说。好，你接着说吧。
1: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0: 哎，您别说啊。我还真有个兄弟
1: 啊！对对对，我碰见了。
0: 等会儿，
1: 他兄弟。
0: 等会儿
1: 啊！
0: 您不碰见我兄弟了吗？
1: 啊！
0: 既然您碰见了，您可得说得上来
1: 啊！
0: 哎，您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个头，怎么个长相，多大岁数，穿什么衣服，都得说出来啊！
1: 既然碰见就算了，
0: 那算了不行，您得说出来呀！
1: 啊，那当然，我既然碰见，我就说得上来。
0: 哦，能说得上来？
1: 那当然。
0: 好嘞，那您先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
1: 你兄弟这模样，
0: 嗯。
1: 你兄弟他长得反正人模狗样。
0: 什么叫人模狗样的？您这怎么说话？这是
1: 不是啊？他是这个，
0: 嗯，
1: 他是这个，
0: 嗯，什么模样？
1: 他这模样啊，反正他是这个，
0: 嗯，怎么了？
1: 他有脑袋，
0: 这不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吗？
1: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我知道什么模样啊。
0: 哦，没看见正脸。
1: 别人说是你兄弟。
0: 啊，那就难怪了。
1: 对对。
0: 那您再说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1: 穿着一个塑料皮猴。
0: 塑料皮猴？
1: 有拿塑料做皮猴
0: 的？这不是你说的吗？
1: 不是，穿着一件那个雨衣，不也不是穿着西服，这不是那个穿，他没穿衣裳，
0: 光着出来的。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那正洗着呢，我知道穿什么呀，对不对？
0: 哎，马路上没词了，又给弄澡堂子去了。
1: 对。
0: 哦，好，澡堂子碰见的。
1: 澡堂
0: 子，那行，那你再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七十多岁。
0: 谁呀？
1: 那旁边有一老头，七十多岁。
0: 我问老头了吗？
1: 嗯，
0: 我问我兄弟。
1: 你兄弟也就是三十几。
0: 嗯，
1: 二八七八不要九。
0: 嗯，还天地跨虎头呢。
1: 哎，对，虎头。
0: 是什么虎头？
1: 不，他长得虎头虎脑。
0: 什么呀？
1: 我碰你兄弟。
0: 行了，您别受罪了。
1: 没错，
0: 你别受罪了。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啊，
0: 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1: 我为什么碰不上？
0: 今天说话，刚刚两生日，还不会走道呢，你上哪儿碰见去？啊，你这不胡说吗？这个。啊，
1: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0: 什么人呢？你说这？
1: 你说这个人，
0: 嗯，
1: 啊，碰见谁没谁，这还不算，
0: 嗯，
1: 啊，好容易碰见他兄弟了，
0: 嗯，
1: 飘杠他不会走道，你这不诚心难为人吗？
0: 啊，
1: 照你这样捧哏，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
0: 是，照你这么轻视我这捧哏的，我活得了活不了？
1: 我怎么轻视你了？
0: 你还怎么轻视我呢？
1: 嗯，
0: 这不在座各位都听见了吗？打一上来告诉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娶媳妇打分，我跟这凑热闹，合着这么多年我跟你凑热闹啊？还说什么你占99.9%， 我们0.1还弱。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句。

0: 你把我比电杆子，电杆子是木头，你把我比木头，你像话吗？
1: 啊，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
0: 我跟你闹吗？
1: 你看他又不闹了。我告诉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这脾气，我知你爱我。完了以后咱俩别闹。
0: 是以前咱俩没闹过。
1: 你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
0: 啊？那当然是不能。不过你这么说话我能不生气吗？
1: 要谈到艺术的话
0: 啊，
1: 说不客气的话，他们那些个人谁比得了您呢？啊，
2: 是
3: 这倒是，
1: 这倒是。您的艺术啊，那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自成一家。
0: 哦，别这么捧我。
1: 具体来说
0: 啊，
1: 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说学逗唱无所不好。您是一位全才的艺术家。
2: 您可太捧我喽！
1: 全国的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呐？
2: 是是是，
1: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0: 那哪里哪里，
1: 相声泰斗，
0: 不敢当。
1: 幽默大师，滑稽大王。现在您的艺术就这么高，
0: 是是，
1: 您要在很好的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发挥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0: 嗯，
1: 我告诉您，甭多了，
0: 嗯，
1: 再有三年
0: 怎么样啊？
1: 你就赶上我了。
0: 哎，我还不如他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上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拿出来压箱底的绝招叫八步赶铲，结果这决议就算使对了，终于把那么大的飞剑仙惊倒在地。可是徐良绝不罢休啊，继续运用绝艺，两腿一并猛蹬朱亮的小腹，真要给蹬上，梆一声就得给蹬破呀。飞剑仙见势不好，往左躲也不行，往右翻也晚了，他只好用脚后跟一蹬着台板，两肩较力，身子往上一窜，平地他窜出去2尺多远，他认为总算把大祸躲过去了，结果想错了。徐良的决议叫八步赶铲，一共八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包括问腿，那是两招；双脚一并蹬飞剑仙的小肚子，那是两招。后头还有四招呢。就见山县徐良冷不丁往前一跪，用两条腿的磕膝盖猛扣飞剑仙的小肚子，把飞剑仙好像没吓死，他往前一窜，刚躲开脚，磕膝盖又到了，这比脚的力量还大，这要给跪上就冒了泡了。哎呀，朱亮说了声不好，舌尖一顶上牙膛，用脚后跟一蹬台板，拼命又往上一窜，又窜出去1尺多远，徐良终于两腿扁空，正好跪在台上。朱亮认为这回躲开了吧，没有，还有两招。徐良顺势往前一趴，正好趴到飞剑仙身上，哎，伸出两只手儿，啪，把飞剑仙脖子给掐住了。这一招叫黄莺掐兔，至此

不敢产才结束。因为咱们是说书，必须交代的清清楚楚，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打上，那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谁也看不清怎么回事，啪啪啪就完了。像徐良出手如电，一般人上哪儿看得清楚去？闲言少叙，单说徐良新仇旧恨是涌上心头，他能不使劲吗？两个大拇指运用气功，哎呀，诚心诚意掐死飞剑仙。朱亮脚着俩眼往上一翻，手脚都不好使了。你看那上吊也是这个道理，不死前想死，等脖子一挂上觉着难受，说我下来吧，这玩意我换个别的招，下不来了。什么原因？手刨脚蹬，俩手够不着绳子了。这也是一样，一掐脖子，他俩手往后使劲，干瞪眼没招。刹那间飞剑仙心里给他打了个闪，完喽，我算交代。这个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徐良刚一使劲，就见擂台的上场帘开了，有一人像闪电一般跳将出来，落得徐良背后啪就是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后脑。如果徐良不撒手，这一巴掌正给拍上，就得把徐良打一个脑浆崩裂。山西燕耳朵也好使，大将军眼光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就知道有人暗箭伤自己，没办法，一撒手，脚尖点点苍往前一纵，在飞剑仙朱亮这脑袋上窜过去了，正好落到东北角。回过头来定睛瞧看，什么这个那个哇把绿球球，一看打自己的非是旁人，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前面书咱说了，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包括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都在上场门这儿观看精彩的比武，给飞剑仙朱亮观战。三尺地灵魔早就想过来，为了给他弟弟陆青报仇，他恨不能一掌把徐良打碎才出这口气，但是被郭昌达把他拦住了。事到如今他一看，哟，飞剑仙朱亮要玩完了，他可不干了。因此用手一推郭昌达，像闪电一般他就过来了，结果一掌还没揍着，徐良躲开了。虽然说没打着山西燕，可把飞剑仙朱亮给救了，不然就被徐良给掐死了。就这样，朱亮也没缓过这口气来，小老道往上一闯，把飞剑仙抬到后台，郭昌达给他进行按摩，另外进行紧急抢救，好半天朱亮才明白过来。两肋发胀，这脖子仍然是难受的要命，连话都说不出来。郭昌达拍拍他，老剑客，你的命算保住了，不必着急，
也用不着说话。

我先给你用上药，到庙中好好将养，用不了三五日，自然能够复原。抬到莲花观，把飞剑仙抬走了。

0: 我给我兄弟飞天神魔入侵报仇。
1: 嗯，王八绿悄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0: 我要把飞剑香给掐死之后，你愿意跟我比武，三溪人陪着，我要不比算我没那个胆子。可你不应该暗地之中下手啊，你算什么剑客？你狗屁不是！这叫山西人客发一笑。徐良啊，笑不笑卖多少钱一斤？小走几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2: 啪啪
0: 就打了山县徐良十八掌，踢了十二腿。徐良巧妙地转动身躯，终于躲过他的拳脚。老邪往下一塌腰，刚想跟他动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梁子，你累了，到下边歇一歇，把这老猴崽子交给我了。”
1: 哦，徐良一听这谁，
0: 扭回头一看，身后站定一位老者，身躯高大，面赛银盆，白胡须散满前心。闹了半天，正是天龙仙师赵普，赵老剑客。徐良心说，人家什么时候登的台我都不清楚。徐良累不累？真累坏了。你想他打的是飞剑仙朱亮啊，凭徐良的能耐能把朱亮给打趴下，那得花费多大的精力啊，那真是玩了命了。故此累得前后心全叫汗漏透了，想要战陆坤谈何容易。因此赵普这一来是及时雨，徐良赶紧抱腕当胸：“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孩子，你怎么学得这么会说话呀？你就下去休息，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了，我跟你似的把他打趴下再说。
1: 好嘞。
0: 徐良飞身行跳下八王擂，分人群回归本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拉住徐良的左手和右手不住地晃。
2: 三哥，嘿，高，真高！
0: 小弟这回算开了眼了。
1: 三哥能告诉我吗？
0: 您方才赢朱亮，这叫什么招数？
1: 这叫八步赶铲。
0: 哦，八步赶铲，太好了，三哥。闲暇之时您可得交给交给我呀，别忘了，能舍得交给我吗？
1: 老兄弟，你说叫什么话，我们弟兄都过命，何况是这种武艺，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有了时间我一定如实的传授，多谢三哥。
3: 钟林也说，三哥还有我呢啊，今晚我练不好，但是我也得学会它。
1: 可以，你放心吧，我全交给你们。
0: 方叔安也过来了，
4: 那我爹那是，那除了我爹谁会这招？你看那玩意儿，那名儿也好听，八步赶铲。你看我爹，哎呀，那就不用提了。
0: 徐良瞪了他一眼。方叔安不敢穷白话了。

吐了一下舌头，翻眼睛往台上看。此刻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跟天龙仙师站在一处。在陆坤眼里，什么天龙，哪叫地雅，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赵普卖多少现金，江湖上有几个值得你的，可八王擂上哪有你立足之地。因此他是盛气凌人呐、啊。其实也不怪陆坤骄傲，这家确实难惹呀。那么大的天龙仙师跟他动手，没出50个照面，被陆坤反背一掌，正揍到赵老剑客后背上，打得结结实实。赵普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气功接他这一掌，打算把他这个掌给崩出去，结果没办到，崩不动啊。那陆坤的功夫够多高啊，因此这一掌拍上，把赵普整个从台上打到台下。结果老百姓往左右一分，还没人接，连挨打再挨摔，这下可要了命。等徐良众人赶到近前，把老剑客抱起来一看，可叹赵普已经绝气身亡，顺着鼻孔往外淌血，顺着嘴往外呛大口的血片。什么原因呢？这一掌揍得太狠了，了不得喽，死了人喽，天龙仙师死喽。翻江主蒋平闻讯率人赶到，一看可不是，赵老剑客死的也太惨了，大家都掉了眼泪了，尤其徐良哭得最惨。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跟天龙地雅相处多日，这一次是自己写信把人家请来的，人家是帮忙的。你说被陆坤给打死，徐良能不难过吗？觉着对不起人家，因此哭的是最惨。后来蒋平、房叔安尽量的解劝徐良，这才止住悲声，把伙计们叫过来，用软床抬着尸体送回迎宾馆，交给南侠和智化处理。安歇他们不提，赵普刚从台上摔下来，有人嗷一嗓子就上了八王擂了。老百姓一看吓得一跳，我这么想，这是人吗？这位来者是谁？正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白宝，天龙地雅吗？就见魏白宝啊，身材高大，头发都赶了粘了，用皮条子勒着头，胡须一嘎的一块的，两眼圆翻，大抹子眉，手指甲也不脚，都跟那鹰爪相似，光着脚丫子，一个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呐、啊。不知道的好似个野人，腰里还别着个大葫芦，里边是装的酒啊。魏白宝一看师兄被人家一掌从台上打下去了，简直就把他气疯了，来到台上嗷

0: 招之教是如一掌就砸。三尺地灵魔往旁边一闪身，手捻虚然，一阵的狂笑。妈，等等，如果我猜的不错，阁下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老剑客吧？
1: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
0: 我说魏百宝啊，你呀，别打了，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下台看看你师兄怎么样了。假如死了呢，你就买棺材给他送回原籍，你是给他守坟呐也好，立墓也好，然后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凉快凉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说什么给天龙仙师报仇，我们是师兄弟，那好，我就打发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我三尺地灵魔也不是说句大话呀，跟你们这样的动手，就是老朽戏婴儿啊，不费吹灰之力。你服气不服气？放你娘的狗臭屁！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悲伤过度，这脑袋这一热呀，跟一锅酱子似的。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知道混打，那不得吃亏吗？尤其面对强敌，那三尺地灵魔陆坤那是好惹的吗？陆坤仗着小个不大，机动灵活，瞪着两只猴眼看着啊啊！魏百宝，你要倒霉啊！左手一晃，右手一翻，伸出俩手指头，叫二龙吐须，直奔魏老剑客的俩眼，掏上眼珠子就冒了。魏老剑客信以为真，啊！使了个老君关门，合双掌一挡他的手，上当了。陆坤这是假招，当然你要不躲不闪就是真招了，把你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上头，他脚上玩活了，就见他双腿抬起来并在一处，使足了力量，这叫百炼腿，正好蹬到魏老剑客小肚子上，啪，把魏百宝从这难过。徐良擦着眼泪，命人用软床把尸体抬回迎宾馆。老仙儿伸手把大环刀拽出来了，哇，把力瞧瞧的，众位谁也不要管，我他妈跟他拼了。徐良想到天龙地雅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眼看他们死得这么惨，能不管吗？白云瑞过来，三哥您怎么了？难道说擂台你一个人包下了？刚才把你累得那样。那白云瑞是红脸汉子，真疼徐良啊，尤其这俩人这一死，白云瑞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因此飞身行来到台下，使了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吭吭吭窜上擂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白云瑞赶来，等一见着面，陆坤乐了，哎呦呦，呵呵，年轻人真有胆子，我服了。 你看呐、啊，

0: 刚才我打死那二位，我并不高兴，因为呢，他们该死，无能之辈。应冲是剑客，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是我对你姓白的有不同的看法。别看你年纪不大，确实是后起之秀，令人佩服。白云瑞，想跟我比武吗？当然，我要给死去的天龙地甲报仇。
1: 好，
0: 但是报得了报不了，这玩意儿可在两可之间了。来吧，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不过白云瑞，咱是比兵刃呐，还是比拳脚呢？二者由你来挑。白云瑞一想，比拳脚不行，比拳脚我非吃亏不可，肯定打不过人家，干脆换个招吧，咱比兵刃吧。云瑞一笑，老剑客，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兵刃。
1: 好啊，
0: 请亮家伙吧。再看白云瑞往后一撤身，扎实背膀一摁崩簧，嘎崩刺铃铃铃铃铃，八王肋上打了一道闪电，他就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剑客，你亮家伙吧。陆坤这小子还骄傲上了，什么让我亮家伙？我看不至于吧。白云瑞，就凭我的身份跟你伸手，我要一亮家伙我栽了。不要，今天我来个空手夺刀。白云瑞，你进招吧，别忘了把你那压箱底的绝招都拿出来啊！我要会一会怎样个玉面小达摩。三尺地灵魔陆坤刚想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伸手，就在这时后台有人说话：老剑客，陆老剑客，您请回来一趟，有事跟您商议。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儿，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姓白的，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有人找我商量点事儿，我先请会儿假，咱俩回头再战。云瑞也听得清清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三尺地灵魔挑帘笼进了后台了，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近前：总门长，您找我。飞云道长点点头：陆老剑客，别的先别说，您呐，先喝我三杯酒来啊。看酒，有一个半大岁数的老道拖着个黑漆的小盘，一把银壶，三只酒杯，满了三杯上好的名酒。郭长达把酒杯端起往前一递：陆老剑客，请吧。三尺地灵魔就一愣：老门长，这什么意思？陆老剑客，你怎么还糊涂了？向你祝贺呀。你想想，我们八月初一立擂，打开始就倒霉，直到您登了台了，我们算彻底的翻了身了。你把天龙地牙给打死了，可给我们莲花门的出了这口气，大大涨了咱们的威风，因此贫道

代表莲花门向您表示祝贺，敬您三杯美酒。这叫酒祝英雄胆吧。哎呦，总门长，您太客气，想得太周到。好了，吴公受禄，寝食不安，那我却之不恭，我就喝了。三杯酒都喝了，三尺地灵魔擦擦嘴，转身刚要奔前台，郭长达把他拦住了，且慢，陆老剑客，不必急于求成。我知道台上是谁，不是那个小白娃娃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小孩蛋子，还用得着您亲自伸手吗？打发别人去就把他收拾了。您跟他伸手也掉价呀。喂，您喝了酒了，在旁边歇歇，养精蓄锐，等着对付难打的。据我所知啊，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三风僧醉菩提凌空在这儿呢，冰山北极岛雪珠莲的师弟那个假瞎子邹化昌在这儿呢，还有那个大紫胖子欧阳春，以及他们聘请来的高人，这可都没登台呢。看出来没，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咱们人可不多呀，因此您得好好休息。多谢总门长关照，但不知谁能替我呢？那白云瑞也不是好惹的，有人，你歇着您的吧。来呀，站！你们哥几个出去吧。是，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出去四个。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这四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四个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连龙来到前台。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这个，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在那儿见过。云瑞想到这儿，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说老冯家爷们儿真不够意思啊！当初咱们双方已经和解了，我三哥徐良，我四伯父蒋平，满应满许没派军队抄你的少华山，给你们爷们儿留了一条生路啊！你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当贼，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跑到莲花观帮兵助阵，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真叫白云瑞猜着了，原来啊，你这飞云

云道长郭昌达也做了充分准备，他既然能摆八王擂，不请点硬人能行吗？郭昌达请的人可太多了，都是谁呀？他这胃口可真不小。头一封请帖下到云南东海碧霞宫，聘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上人于和于九连，真是野心勃勃，想把武圣人请出头，但他也估计到了武圣人不会来，可怎么办呢？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如果于老圣人不来，最好派金灯剑客夏随良。假如说金灯剑客不来，嘿，那我也得把我老师请来，他老师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另外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也包括少花山的群贼。冯奎章看家没来，把他四个儿子打发来了，这四个小子刚到，在莲花观吃完了饭，来到后台见郭昌达。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问郭昌达战场如何，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他们聊起帘来，往前台一看，呀，这不白玉瑞吗？我们认得。哦，这是三尺地灵魔陆老前辈，就凭陆老前辈的身份跟白云瑞伸手有点多掉价呀，对付白云瑞有我们哥几个就行了，故此请令出战，得到总门长的允许，咱们哥四个才出来。这冯云龙手里停着一对肾金吉利棒，重有84斤，这家是山大力不亏，让他三个兄弟在旁边等着他来见白云瑞。云瑞冷笑了一声，冯云龙，要这么说，你要想取代三尺地灵魔跟我伸手呗，来，打你这样的就得我。好了，比兵刃比拳脚，自然是兵刃。白云瑞啊，在少华山那会儿我就应当把你打死，一直又叫你活到现在啊，你算捡着。今天在八王擂上，我让你知道知道冯家四猛的厉害，一击棒吧你。冯云龙轮棒便砸，白云瑞多骄傲啊，跟他爹白玉堂没什么区别，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啊。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更不能让人了。云瑞一想，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力在速战，干脆我别留客气了，因此拿手中的宝刀往外一架，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云瑞是拿刀背往上挂，往外一崩，哎，手腕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使了个顺水推舟，唰，这一刀扑奔冯云龙的脖子。冯云龙一看不好，吐气吸胸，锁梗藏头，哎，往下一蹲，刀从头顶掠过。云瑞手腕子又一翻，刀回来了，这一招叫脑后摘瓜。冯云龙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双棒往后一抡，锤你！

云瑞镇的是膀臂发麻，刀好像没撒了手，绕步歇身，二人就站在一处。云瑞发现冯家哥们儿仗着力大棒沉，必须得用巧招赢他，不然非吃亏不可。因此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就练出八卦万圣刀的刀法。这种刀法刚中带柔，柔中透刚，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其中有一招，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向子提篮。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双手捧刀分心就侧，就像提着灯笼似的。冯云龙赶紧用双棒往外一崩，哎，上当的。这一招是引子，云瑞一看他双棒往外一分，往回抽刀，紧跟着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凭着就到了。冯云龙双棒走空，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这下来个二一天作五，把这位分开两半了，死尸顿时摔倒，嘡啷啷啷啷，双棒落地。冯云龙肚子这点零碎啊还都出来了，还挺全可。哎，这点下水淌了满台，热气腾腾的。云瑞一皱眉，飞身形跳出圈外，台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干。后台有一阵大乱，小老道往上一闯，把俩半截的尸体抢回去，用墩布把血迹擦干，把零碎全都捡走。这时冯云虎哭着上来了，唤叮叮狼牙棒是直奔小达摩。冯云瑞呀，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棒招棒招棒招棒，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您说这玩意儿连哭再打能打得好吗？眼前模糊，瞅人都撒脑袋，自己找倒霉。打来打去，云瑞使了个脑后摘瓜，噗，这一刀刀过去了，脑袋也下来了。由于用力过猛，冯云虎的脑袋在擂台上甩台底下去，正好砸在一个看热闹的脑袋上。这位一瞅，哎，吓死过去了。您想，血肉呼丝的一个大脑袋，谁还不害怕呀？这脑袋落到地上还轱辘出多远去。单说白云瑞一刀把脑袋扇掉，然后抬腿蹬倒死尸，跳出圈外。后台又是一阵大乱，郭长达急忙命人到前台把尸体搭到后边，又找两个小老道从后边下了台子，转到前边去找脑袋，费了挺大的劲把冯云虎的人头找着，拎耳朵拎到后边去了。你说这位有多惨呢？这哥俩一死，冯云彪可不干了。

来若呀，儿哪没影来，照办照办照办。没到30个照面，白瑞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走，刀往后进，突这一刀正好刺透冯云彪的小腹。啊，这小子摔倒在地，手抛脚蹬，痛苦难当。云瑞一咬牙，算了，别受凌罪了，给你来个痛快。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一脚踹入后台。这下后台又开了锅了，转眼仨人交代了。冯云汉一看非要玩命不可，被郭长达一把拦住，且慢，四公子算了吧，难道你们哥四个全走一条道吗？哎，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们老冯家断了后，你留下吧，把你三位哥哥的尸体运回少华山，见着你爹禀明经过，将来想办法给他们报仇，我不准你登台。老文长啊，我哥哥死的太惨了。嗨，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有人收拾他，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就是了。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不然这个冯云汉上去也得跪位。就这样，他下了台子，用车装着三个棺材，里边是三具尸体，领着仆人回归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云瑞一口气杀了仨，这心里的脚着可痛快了许多呀。云瑞斗丹厅高声喊喝，哎，三尺地灵魔，你哪儿去了？你不要跟我比武吗？你怎么说借口有事就不露面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正在这时，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老门长啊，我想跟您讨个令，我出去看看怎么样。哎，不必不必，现在还不是您登台的时候，哪能呢？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众位，我无非是跑跑龙套而已，我想会斗会斗这个白云瑞，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领。江红烈非要登台不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阵也歇过劲儿来了，不，还是我的，您听，这小子指名点姓叫的是我，我要不出头就归为怕他了。老门长，我去了，几下我就把他打发了。没等郭长达表态呢，三尺地灵魔是飞身到了前台。白云瑞，哎呀，真该着你露脸呐！我看你这叫回光返照吧。临死以前还露露脸，可也罢，你也够本了，杀一个就够本，杀俩就赚一个。冯氏弟兄死的惨不惨呢？哎，白云瑞，莫非你还真想跟我比试不成？那是自然，来吧。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呀，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我就趴在台板上拜你为师，我跺脚就离开八王擂。云瑞一听这家口气有多大，我就咬紧牙关，我也得在你面前过20个照面，我看你说话算数不？我看你滚开这儿不？云瑞。

想的这是抡刀往前一纵，是挺刀便刺。陆坤真说话算数，仍然没拿家伙，赤手空拳，上步闪身，云瑞刀走空了，他伸出仨手指头来一抓，金丝绒鳞闪电劈的刀背来得好，嘿，真要叫他雕上，云瑞你就得撒手啊。白瑞一看不好，赶紧撤刀，打算变招，哪知道刀也撤回去了，三尺地灵魔的掌也跟进来了。这家出手如电，就这么快，上腕子一翻，猛掏云瑞的软肋。白瑞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三尺地灵魔一掌掏空，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猛击云瑞的太阳穴，云瑞往下一低头，陆坤飞身形跳起来，这腿就飞起来了，奔白云瑞是左右两肋就下了绝情了。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就这样，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也就是玉面小达摩，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比闪电还快呀！云瑞的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难怪这三尺地灵魔口吐狂言，今日一见果然厉害。陆坤手捻胡须一乐，嘿嘿嘿，年轻人有两下子，哈哈，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善。来来来来来，再伸手，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是躲不开。正这时，有人在三尺地灵魔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掌，阿弥陀佛，陆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你不觉着丢人吗？啊，谁？陆坤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封僧最菩提凌空长老。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事亲三分相，一点都不假呀。白云瑞一登台，最担心的就是封僧最菩提凌空。凌空心中暗想，孩儿哎，孩儿哎，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胆子晒干了，比倭瓜个还大三圈啊，你就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你哪行啊，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也未必也能胜得了人家。你这胆子有多大？刚想登台，人换了，倒霉的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登场了，结果这哥仨先后毙命。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因此他更担了心了，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摩。云瑞一看是师父，喜出望外，弟子给老师叩头，起来吧。云瑞啊，你真不懂好歹，竟敢以小

0: 反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1: 是，成。
0: 云瑞跳下八王来，罗坤一看，嘿，该找白云瑞不死，瞪眼瞅他溜掉了。他把这火就集中到凌空身上了。老和尚，我知道你不好惹，久闻大名，今日在八王擂上，我要领教领教，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究竟有什么本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

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这是人人都想拥有的美丽。那么从健康角度讲，眼睛啊，是我们人体最累的器官之一。如何呵护好这份美丽和健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让自己动起来，可以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等穴位；二、食养，平常呢，在家做一些食疗药膳滋养眼睛，比如决明子粥；第三就是水养，也就是中医常说的中医药熏蒸治疗，热气熏眼也可以达到明目的效果。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这就需要您打赢口腔清洁的保卫战。想要赢，得经过四大战役的拼杀。第一，基础战，刷牙，清除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第二，细节战，牙尖的清洁，清除牙缝当中的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碎屑。三，辅助战，漱口，让口气清新起来。四，终极战，洁牙，清除顽固的菌斑和牙石，防止龋齿和牙周疾病。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回到昆阳城了，姚琦醉挑梁芳。姚琦的马呢，带着梁芳的马就回到昆阳城了。王伦一看坏了，不敢隐瞒，赶紧骑着姚琦的马，带着梁芳的马来到帅府辕门下马。王伦就激起鼓来了。这时候元帅邓禹跟汉太子刘秀已然安歇睡觉了，被鼓声吵醒了。元帅吓一跳，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赶紧穿上官服往大

大堂就跑，刘秀跟着也跑出来了。残庞杜茂跟汉营所有战将，刀斧手、绑斧手、旗牌官、掌旗官、都粮官、司陈官、军政司、中军官是齐聚大堂。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到了，残庞杜茂率领众战将给元帅十万里，然后退立两旁。元帅就问：“何人擂鼓？”王伦就跪倒在帅案之前了，回禀元帅：“末将王伦擂鼓。”王伦：“你为了何事擂鼓？”元帅：“摇旗马舞二位先锋吃醉了酒，没有令箭私闹南门，末将把城门开了，马舞上了城，说给摇旗关敌料阵，摇旗披马出城。”去了一会儿没见姚琦回来，姚琦的马拐了梁方的马回城，我预料着凶多吉少，事关重大，不敢隐瞒，特来回禀元帅。邓禹听了气坏了，脸上的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燕声音响，用手一拍帅案，啪，元帅是勃然大怒：“王伦，你身为南门守将，不拘是谁，没有本帅的令箭，也不能给他们开城门呐！摇旗马舞私闹南门，你不回来禀报本帅，还撕开南门叫摇旗出城，你有徇私之罪。来呀，左右把他绑上。”绑副手立刻就把王伦上了绑了。元帅伸手抽出一支令箭：“陈鹏杜茂听令，在在，本帅派你们两个人带兵500出城去寻找姚琦，连马武拿来一齐治罪。遵令，遵令。”陈鹏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两个人离了大堂，出了辕门，到帅府外头点齐了500儿郎，然后上了马了，带着500人就够奔南门。杜茂一边走一边跟表哥道了：“哎，我说表哥，你说放着好好的觉不睡，这摇旗马舞真是胡闹。”“表弟，岂止是胡闹啊，要是按军规纪律，两个人都是杀罪呀。”眨眼之间到了南门，陈鹏把大帅的令箭一举，守南门的副将是葛岩一看元帅令箭到了，赶紧吩咐门军开城门。门军提着灯笼拿着钥匙撤栓落锁，把里外两道城门开了。陈鹏杜茂带着500兵出城，到城外头各处寻找姚琦。上哪儿找去呀？找的这功夫可就大了，找的杜茂直起急。陈鹏还得劝这杜茂：“表弟别着急，咱们慢慢的找。”找着找着，忽然间就听见前面树林子里头有人打呼噜。这呼噜是打得震天呐。杜茂耳音好，杜茂听见了：“哎，表哥您听，这半夜三更的，谁在树林子里睡觉呢？”“别着急，我掏出镖来给他一镖问问他。”说着陈鹏就由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照着打呼噜的地方轻轻往前一抖，就听嘡啷啷一声，再一听，这呼噜还照打不误。陈鹏就跟杜茂甩灯离鞍下马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五谷托天炼叉，命兵士提着灯笼在前边引路。杜茂走着走着，他可看见了：“哎，表哥呀，您瞧，这不是姚琦在这睡觉呢吗？哎，这哪这么一大个儿被他一枪给扎死了。”陈鹏这么一看，这个死人这么大的身量，是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啊？可是姚琦的盔没了，这大个脑袋上戴着两个盔，也许是姚琦用枪把他扎死了。杜茂冲着姚琦就喊：“哎，姚琦啊，姚四矿，姚大哥。”

0: 岁，你给我起来呀！
1: 任凭怎么叫，这姚琪睡得真香，他就是不醒。杜茂使劲推姚琪，这姚琪还是不醒，把杜茂气坏了。岑鹏说：“甭叫他，搭着他走。”岑鹏迈步往前，仔细一看，这死人果然是无敌将梁芳。他就把手中的九耳八环刀一举，往下一落，把梁芳的人头砍下来了。杜茂就从梁芳的身上把姚琪这大枪拔下来了，然后叫两个兵把姚琪的头盔跟无敌将梁芳的头盔全都穿上，要把梁芳的人头也穿上，让两个兵扛着这条大枪。呵，这两个兵这叫恶心，真难闻呢、啊、没办法，只好忍着吧。这姚琪怎么办呢？岑鹏说：“杜茂，没办法，你受点委屈吧，你拉着马把姚琪搁你马上。”就这样，几个兵丁抬着姚琪，把姚琪周到了杜茂这匹老虎马上。杜茂一边走一边嘟囔：“我算招谁惹谁了，他在我马上睡觉，我拉着他。”就这样，岑鹏、杜茂带着兵抬着无敌将梁芳这人头回归昆阳城。当进了南门之后，南门的兵丁就把城门关上，上了锁了。岑鹏、杜茂叫五百兵丁站住，在门脸这候着。这哥俩带着十几个人就到了城上来寻找马武。还没到城上，就听马武打呼噜了，呵，如雷贯耳。两个人一看，哥哥，你说这，哎呀，酒气熏人呐！这股子味儿，没事他们喝酒喝多了，这纯粹给咱们喝酒人现眼呢。也别说姚大哥不让我喝酒，从今往后我还不喝酒。哎呀，表弟呀，你可真是一个心眼啊，赶紧把他叫醒了吧。杜茂喊了半天，这马武也是酣睡不醒。岑鹏没办法，只好命兵丁从南门官厅这儿抬出一块木板来，把马武呢搭下城来，要把他放在这木板上，然后又找一块木板把姚琪也放在木板上，让兵丁抬着姚琪马武回归帅府。到了辕门这儿，两个人下了马，五百儿郎在辕门候令，岑鹏、杜茂就走进帅府，兵丁就把姚琪马武放在大堂之上了。岑鹏、杜茂两个人上前给元帅施礼，回禀元帅，我二人在南门外树林中发现了一个死尸，死尸头上戴着两个盔，肚腹之上被人扎了一枪，查看死者是王莽大营的先锋官无敌将梁芳。汉太子刘秀在旁边一听梁芳死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岑鹏接着又说，元帅，在梁芳的死尸旁边有一个人睡觉，正是姚琪，可是姚琪的盔没了，据我二人揣度，这梁芳一定是被姚琪用枪扎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命兵丁把姚琪搭回来了，又在南门城上找到马武，马武酣睡正浓，现在马武姚琪沉醉如泥，呼唤不醒，所以一块把他们搭回大堂之上，请元帅发落。大元帅邓禹气坏了，心说这就是我汉营的先锋官吗？你二人退离一旁，遵令。岑鹏、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用手一指，中军官赶紧命五百兵丁归营。中军官一声遵令，前去安置五百兵回归训地。这时候元帅邓禹传下命令，来呀，将梁芳的人头举起来，本帅验看。战唐军把梁芳的人头这么一举，这时候这味儿还没散呢。元帅一看，

很高兴，终究梁方是死在汉将之手啊。来，将人头号令南门。战帐军就把梁方的人头提到南门去悬挂。元帅这时候吩咐下来，摇起马舞，二人回话。这哥俩可还睡觉呢。战帐军高声喊嚷，摇起，姚先锋，马先锋，元帅命你二人回话呢。战唐军叫了半天，好容易才把马武叫醒了。马武一睁眼，偷眼观瞧，就瞧见邓大帅坐在大堂之上，怒容满面，瞪着眼睛看着自己。马武明白了，机灵一下，赶紧翻身爬起来，就在大堂之上跪下了，不敢动弹了。战唐军好半天才把姚琦叫醒了。姚琦一看，哎呦，姚琦可傻了，赶紧扑通也往大堂上一跪。元帅用手一指，姚琦马武，本帅有令在先，中秋佳节，全军赏酒，每人只许饮酒三杯，违令则斩。本帅也是喝了三杯，我是言出法随。你二人身为汉营先锋官，是义军之表率，应该以身作则，给众位做个榜样，奉公守法才对。你们为什么胆敢违我帅令，还敢私闹南门，是何道理？姚琦马武能说自己有理吗？只好磕头求饶，求元帅看看，下次再也不敢了，求元帅展现雷霆之怒，让我们二人立功，给我们两个人赎罪。元帅实在气坏了，来，将姚琦马武二人上榜。绑夫手过来，就把姚琦马武马肩头拢而被绑上了。来，刀斧手，把姚琦马武跟王伦推出去斩首示众。这可没得说了，元帅是有令在先，再说两个人身为先锋官，私闹南门，元帅说杀，这还多吗？邓大帅这一传令，刀斧手绑斧手把姚琦马武王伦往出就推。陈鹏看了杜茂一眼，两个人高声喊嚷，元帅刀下留人。呼啦一声，所有战将都给元帅跪倒了。元帅，请您开恩，请您开恩，饶他三人死罪。元帅一看跪在地下的众战将，众位将军，姚琦马武王伦三个人犯罪，你们众将给他们求情，这是同在汉营吃差的义气，本帅不恼，但是求情之事本帅不准，谁要再给他们三个人求情，一律同罪，都给我站立退立两旁。众战将没办法了，全都站起来往两旁边一退，谁还敢说话呀？元帅说了，再求情是一律同罪呀。刀斧手推着三个人往外就走，众战将只能瞧汉太子刘秀吧。刘秀是君，我们是臣，只有您才能说话了。刘秀早就急了，元帅且慢。刀斧手赶紧站住了，头一个姚琦就站住了，心说千岁给我求情了。马武之瞪着姚琦，王伦低头不语。元帅就问，千岁，您为何把刀斧手拦住？元帅，姚琦马武王伦三个人所犯之罪固然当杀，请元帅念他们三个人立有大功，免其死罪，从轻发落。千岁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军法当然。臣是因为姚琦马武屡立奇功，才保他二人身为先锋官。王伦因为阵前立过功，才用他为前军战将。本帅并没亏待他们三个人。现在他们三个人违反了军中的军规，理应斩首。臣邓禹，杀他们三个人并不是因为跟他们三个人有仇。

是他们三个人犯了军规，罪有应得。千岁，如果有功就不罚，全军将士儿郎全都有战功，从今以后就可以都不守军规了吗？人家元帅邓禹说话是非常有理的，千岁刘秀也知道邓禹说的对。元帅呀，话虽如此，别人先不说，像姚琦、福宝孤家并非是为了功名富贵，当初陈鹏未曾降汉之前，我们汉兵汉将杀不过陈鹏，孤家三入鬼神庄请姚琦。元帅，孤家第三次到鬼神庄，元帅与我同去，姚母上吊身亡，让姚琦舍孝全忠，要是孤家灭了王莽之后得了天下，姚琦吃一年的太平粮，关了一个月的太平饷，他犯了罪再杀他，总算是他跟孤家同过患难，也享过富贵了。现在孤家还没有得天下呢，他们三个人与我共同患难，未曾享受过荣华富贵，知道的还好，是他们三个人犯了军规而死，不知道的说孤家我薄待功臣。元帅呀，望求你顾全孤家之体面，饶了他们三个人的死罪，从轻发落吧。元帅邓禹站起来了，千岁，有道是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国无法何以治国，君无君规何以治君呢？姚琦、马武、王伦犯罪不杀，那么将来别人犯了军规应该如何呀？刘秀一看元帅急了，刘秀也站起来了，哎呀元帅，我为王你为臣，你也应该变通办理呀。刘秀是急了，终究你是保我的，我说话你得变通办理呀。元帅邓禹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千岁这有何难，请千岁您把臣的帅印收回，臣邓禹解甲归田，杀他三人不杀，就任凭千岁您了。元帅邓禹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可不能埋怨邓禹呀。刘秀是个英明之主，他是个明白人，从心里赞成邓禹为帅能够秉公执法，可是刘秀又不愿意邓禹把姚琦、马武、王伦杀了，急得刘秀是没办法，汗都下来了。这个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刀副手一看千岁求情都不准，只好推着三个人往外走。姚琦心说完了，千岁说话元帅都不听，得了我死吧，这回还没落个忠臣，犯了军规而死。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有人撒腿往里跑，一个探马来到大堂之上，单腿打尖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何时禀报？元帅，王莽派了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寿王王峰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统带30万人马兵发昆阳，前部先锋官叫巨无霸，听说此人身高丈四，手使一口大刀，天下无敌。大帅邓禹一摆手，再探。这个探马刚走，腾腾腾撒腿，又跑上一个探马来，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敌军30万已到昆阳城西了。再探。这个探马又下了大堂了，刘秀可真急了。元帅，敌人兵山将海，人多势众，几十万大军到了，就是敌人损伤了这支人马，只要王莽降一道旨意，还能调上几十万大军，而孤家只有这支人马呀。这些忠勇的将士、忠勇的儿郎，敌众我寡。元帅，遇事就得审时度势，变通而为，如果在这时候斩杀三员大将，实在是有利于敌，有害于我。

元帅，恳求你赦他三人死罪，让他们戴罪立功，从轻发落，叫他们三个人立功赎罪吧。大帅邓禹听完刘秀的话也是沉思不语，元帅也舍不得呀。姚琦确实是舍下全中的大将，这马武王伦立了战功，而且疆场之上英勇无敌，灭王莽恢复汉室还得仗着这些战将在两军疆场出力报效呢。千岁刘秀一看元帅不说话，看了看左右的将士儿郎，将士儿郎明白了，唰啦一下全跪下了。元帅，请您饶他三人死罪，让他三人戴罪立功吧。好吧，众位战将，你们既是不愿意本帅杀他三人，本帅也不愿意斩杀三员大将，你们跟他们三个人有义气，难道说本帅就跟他们三个人没有将帅之情吗？如今可不是本帅不守军法，是你们众位苦苦求情，看在千岁跟众将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他们三个人，从此以后谁要是犯了军规，本帅还要认真办理，你们可不得生怨。众战将异口同声，元帅，日后我们不管谁犯了军规，元帅要是秉公办理，我们绝不生怨。好，列位将军请起，谢元帅。大家这才起来往两旁边一站，来呀，将姚琦马武王伦推回大堂。中军官喊出去，战长军要把这三个人推回来了。三个人往大堂上一跪，元帅邓禹用手一指姚琦马武王伦，现在有殿下千岁跟众战将给你三人求情，本帅看在千岁跟众将的份上，饶你三人死罪。绑缚手，给他们三个人松绑。绑缚手过来给他们三个人松了绑绳，这三个人又给大帅磕头谢恩，然后又谢过千岁刘秀，谢过所有的战将，才退了一旁。元帅邓禹用手一指王伦，王伦，你40天的功夫才轮到守南门一日，你就敢不见本帅的令箭撕开南门，本帅罚你看守南门40天，我将遵令谢元帅。王伦给元帅磕了头，然后去守南门。元帅邓禹吩咐来备马，元帅邓禹要保着千岁刘秀去观看王莽30万大军，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莽派30万大军兵发昆阳，已然离昆阳西门不远了。元帅立刻传下命令，准备马匹，陪千岁一起登城观望。元帅邓禹就跟着刘秀带着所有战将出了帅府，在府门外一齐上马了，齐催坐骑各斗丝缰扑奔西门。到了西门，众人勒住坐骑下了马，然后顺马道上城。等到了城上，往西一看，上至千岁刘秀、元帅邓禹，下至众战将，全都是触目惊心呐。只见正西方旌旗招展，队伍冲杂，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人欢马腾，几十万王莽的官兵是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刘秀一声长叹，哎，王莽的兵将这么多，何年何月才能把莽郡斩尽诛绝呀？众人也是跟着发愁啊。就在这时候，小校前来禀报元帅，元帅，南门外有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率领3000大兵前来叫战。好，本帅

知道了。中军官，在点齐5000人马，在南门里候令。遵令。元帅就跟刘秀还有众咱将说：“千岁，众位将军，咱们到南门城上观看敌将。这样，君臣将帅下了城，一齐上马，穿街越巷，够奔南门。到了南门，下马之后，顺马道上城，站在城上往南门外观瞧。只见昆阳南门外列着王莽的3个小队，每队是1000兵。”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杆先锋道旗，这杆大旗4丈标杆，糊了铜顶绿缎色旗，周围是红火焰，大红缎子飘带相衬紫金铃，旗上白月光绣着红字，大新正印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聚。在大旗之前，勒马停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长得身躯高大，古今少有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够4丈开外，头如麦斗，膀阔三挺，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面貌面似蓝靛，蓝哇哇一张大脸，2道红眉毛，黄毛梢拧着往上打卷儿，一双大眼睛就好像去了泥的松花，啪啪点2大黑点，狮子鼻，高颧骨，4字方开口，大耳相衬，海下短胡须是红的，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赤铜荷叶盔，翻卷荷叶边，嵌明珠，光华灿烂，垂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9曲簪缨冠顶，狮子尾倒挂，4指宽漏海带，密配青铜钉，包耳护项，身披一副赤铜大叶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内衬一件绿缎色战袍，身背后糊了金顶绿缎子五杆护背旗，上绣将之武才，是智人信勇忠，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兵盘大小，肋下佩戴一口5尺长的大宝剑，金石件，金铜口，绿纱鱼皮件，红绒绳，灯笼穗，勒甲四头9股捻成，巧系蝴蝶扣，3环套也搭钩，鱼特为3叠倒挂，2扇软战裙分为左右，密拍金钉遮住磕膝，护着腿，足下一双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坐下这匹马叫青头金眼兽，高8尺，蹄至背，长丈2，头至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这员战将手中擎着一口和山板门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汉元帅邓禹跟众战将一看，王莽这个先锋官人高马大，手中这口大刀就跟一扇门似的，就知道这员战将武艺高强啊。元帅不由得脱口而出：“王莽的先锋如此英勇，实是我汉军劲敌。”众战将全都齐声附和：“元帅，您说的太对了，王莽这样的先锋官真是天下难寻。”这姚琦听了心里不高兴，这不是元帅长他人锐气，灭咱们自家的威风吗？姚琦他心里不服，不服他就想嘟囔，他要找人说话呀。他一歪头，马武正在他旁边呢。马武心说，怎么着要跟我聊天？嘿，得嘞，姚大哥，没事您说话，老招事，我躲您远点吧。马武往后一退呢，这姚琦往这边一歪头，看见陈鹏了，陈鹏也往后退，陈鹏一退啊，这杜茂也往回退。嘿，姚大哥，您别说了。这杜茂一心眼啊，他直接告诉姚琦，那意思您少嘟囔两句吧。这句话呀，还给姚琦提了醒了，姚琦就把这下语接过来了。什么叫少嘟囔？这王莽的先锋官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大吗？无敌将梁方如何呀？不是让我姚琦一枪给捅死了吗？杜茂，

0: 是哥哥摇起我吹牛。还是那句话，我看呢，王莽这个先锋官跟梁方那小子也差不了多少，人赛猴，马赛羊，我叫他坐着死，他不敢站着亡。这回姚琦呀，嘟囔的声音比上回可小多了。那大元帅也听见了，元帅邓禹气坏了，一回头，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听令，在在在，你们四个人立刻带领3000人马在南门外一战。遵令。这四先锋顺着马道下城了。马武、杜茂、陈鹏都不高兴，姚琦看出来了，
1: 嘿，甭不高兴，有我姚琦呢，怎么着，梁方不是死在我姚琦的枪下吗？看谁有本事。
0: 他嘟嘟囔囔往下走，四位先锋官到马道口一齐上马，率领3000兵丁三声炮响，叨叨叨，杀出了昆阳城南门，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裂开了。四位先锋官压住了全军大队。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一看昆阳南门开了，出兵了，再一看四先锋领着人马裂开阵势，巨无霸高兴了，正中巨无霸下怀呀。原来王莽这个先锋官巨无霸并不是为了保王莽在军前立功，他是要借王莽几十万大兵报他举家老少的冤仇。巨无霸跟汉营兵将到底有什么冤仇呢？书中暗表，巨无霸是颍阳东百十余里巨家铺的人，他的父亲母亲生他们兄弟哥仨，他排行在三，他的父亲巨百万，广有田产，家道十分富裕，以贩盐为生。巨无霸从7岁开始读书，8岁开始习武，投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的好武艺，惯使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是有万夫不挡之勇。巨无霸24岁完婚，娶妻袁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全家几十口非常高兴，过的日子也很好。没想到到了巨无霸29岁这年，因为他路见不平打伤了人命，他的父亲母亲跟他两个哥哥让他带着不少的金银珠宝到远方前去避难，好躲避这场人命官司。让巨无霸上哪儿呢？让巨无霸上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庙里头存身。清秀观是个大庙，庙里有200多个道人，有100多顷香火地。咱们前面也说过，这三位老当家的是山中的隐士，大当家的田贝利是武将出身，武艺非常精通，天下不少名士都投在田贝利的门下跟他练习刀马武艺。二当家的是蔡少翁，他收了许多文人墨客在庙中学习书画。三当家的就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严子陵精通天文地理，鬼谷神算，无论是黄石公的三略还是太公吕望的兵书战策全都通读。刘秀复汉的大元帅邓禹就是严子陵的高徒啊。那么为什么让巨无霸到富春山清修观呢？因为巨无霸的父亲当初在庙里施舍过一顷香火地，跟这三位当家的关系相当好，这样巨无霸就到清秀观庙里躲避这场灾难。到了庙里可不白来呀，跟田贝利练习武艺，跟严子陵学习兵书战策，3年多的时间，文武艺业都有了很大的长进。巨无霸拜严子陵为师，就情愿意出家为道了。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了，这天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叫人预备了一桌素席，就把蔡少翁田贝利请来作陪，让人把巨无霸叫来了。巨无霸来了之后给师父行完礼，然后就落座了。严子陵就跟巨无霸说，贤徒啊，今天是我兄弟三人给你送行，你可该回家了。巨无霸站起来了。

师父，您为什么让徒儿回家？贤徒啊，现在汉太子殿下刘秀已然兴兵了，大队人马打到了昆阳，你的家乡颍阳地面也归大汉所有了。你犯的是王莽的国法，颍阳既然不归王莽所管了，王莽的官员就全都走了，你要回家呢也就成了。没想到季欧霸摇了摇头，恩师啊，小徒自从出世以来从未离开过父母膝下，如今惹了杀身大祸，逃到山中五年之久，不能在二老面前尽孝，心中实为愧疚。我回到家中伺候我父亲母亲，等二位老人家百年之后，我还要回到此山，在庙中潜心修行。严子陵说，好吧，你可以回家看望你的父亲母亲，然后你到昆阳去投奔汉太子刘秀，帮着刘秀灭王莽，灭了王莽之后，你就是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可以披蟒横御，封妻荫子。季欧霸又摇头，恩师，我此生不想做官。哎呀，贤徒啊，你即便不为功名富贵，也应该知道王莽君臣祸国殃民的事。你不图立功，你也应该帮助汉太子刘秀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救百姓出水火呀。季欧霸听到这儿就问严子陵，师父，刘秀兴师灭莽将来如何？贤徒啊，据我所想，大汉朝余德未尽，就能够二次复兴。刘秀是个聪明之主，有道之君，只要将帅士卒一心，必能成其大事。好吧，帮助刘秀兴兵灭莽，师父让我去为了拯救百姓，也未必不可。等我归家之后，就遵师命到昆阳去投奔刘秀，帮他灭王莽。可有一节，灭完王莽之后，我不愿意在朝中为官，我仍然回到山中伺候师父。就这样，酒宴散了。师兄弟三个人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季欧霸无论如何也得去保汉太子刘秀到阵前为国效命。季欧霸给师父施了礼，然后辞别了众位道人，就下了富春山，骑马回家。这一路之上果然平安无事。这天到了颍阳季家铺，季欧霸高高兴兴进村，刚一进这村子，季欧霸可就愣了，只见自家的房屋被火烧为一尽，片瓦无存。季欧霸还以为自己家中失了天火了呢。季欧霸这一回来，附近的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季欧霸就跟父老乡亲打听自己家中失火的原因，失火之后全家都搬到哪儿去了呢？邻居们就把他家失火的情况原原本本的一说，季欧霸听完之后哎呦一声栽倒在地，就死过去了。可把街坊们吓坏了，为什么季欧霸一听就死过去了呢？书中暗表，这季家铺有一天夜里来了一伙强人，到了村中打开了季家的大门，就把季欧霸一家老少全绑上了，把季家的金银财物强掠一空，然后把季家老少一刀一刀全都杀死了。临走的时候还点着了季家的宅院，放了一把大火。这伙强人临走的时候高声喊嚷，我们是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奉了汉太子刘秀殿下之命把仇人杀死了，村中的百姓你别害怕，我们绝不伤害你们。喊完了之后，这伙强人就走了。季家铺的老百姓等着匪人走光了之后才敢出来救火，火是救灭了，季家已然烧得片瓦无存。

村中的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这件事。今天据我爸一问，街坊邻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据我爸听到自己全家遭到了这么大的横祸，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泥丸宫走了三魂，涌泉穴失了七魄，扑通一声，巨无霸就死过去了。街坊邻居把他扶起来，撅砸捶脚，好半天巨无霸才缓醒过来。巨无霸是痛哭流涕，咬牙愤恨，大骂刘秀：“刘秀啊刘秀，我巨家跟你何冤何仇？你为什么派姚琴马武陈邦斗茂杀我巨家满门，抢走我万贯家资，烧得我家片瓦无存？刘秀啊，我巨无霸要有三分气在，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也得杀死你刘秀，方解我心头之恨。”巨无霸哭了半天，街坊邻居劝着他，慢慢的才止住了悲声。巨无霸谢过街坊邻居，上马出庄了。巨无霸一想，自己武艺虽然出众，可是要凭个人披马单刀给满门家眷报仇雪恨，是绝不会成功的。现在刘秀已然有了昆阳了，手下兵强将勇，要凭自己想报着血海深仇是不容易的。得了，我得借王莽的势力灭刘秀，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才能成功呢。我先奔长安，找个门路，在王莽军中当份差事，他们准得愿意。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凭我巨无霸的武艺，王莽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他上哪儿找我怎么一员虎将啊？我就这么办了。这样巨无霸拿好了主意，不分昼夜赶到长安，一路无事。这天到了长安，就住在店房之内了。就听店房里有人说，王莽设立了招贤馆，挂榜招贤。巨无霸一想，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立刻到招贤馆报名。招贤馆的副总裁王雄就把巨无霸带到朝房，面见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传旨召见，等王莽看见巨无霸了，他十分惊奇，怎么这人身形这么高啊，估计这人武艺就错不了啊。王莽传下旨意，让寿王王方在教军场布置一万大军。王莽乘坐逍遥马，带着三千御灵军到了教军场演武厅内落座，让巨无霸在教军场献艺，到底看看他的武艺如何。巨无霸就练了一趟大刀，王莽真是赞不绝口啊，因为王莽懂把式啊。然后王莽传旨，又让巨无霸跟众战将比武。王莽手下所有战将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打上几个回合的，王莽高兴极了，以为这是国家之幸，得了这么一员虎将。王莽先在宫中赐宴，然后叫巨无霸厚旨封官。王莽这回下了决心了，要灭刘秀的汉兵汉将，一定在昆阳消灭汉军，所以他传旨调动各处的人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调齐了30万大军，就把这30万人马屯在长安城外，选择了黄道吉日。王莽封巨无霸为先锋官，命寿王王封、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统带30万人马到昆阳扫灭刘秀。四位王爷跟先锋官巨无霸放炮祭旗，即日起兵了。巨无霸身为先锋官，在前头带领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四位王爷督促人马在后，直奔昆阳杀来了。一路之上平安无事，非止一天。这天巨无霸率领先锋军来到昆阳，恨不得立刻到昆阳城下跟刘秀决战，把刘秀

郭主开膛摘心，给死去的全家老少报仇雪恨，所以他派人到后军禀报了四位王家千岁，带着三千先锋军就到了昆阳南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九把传令，命先锋军呐喊声音叫战。昆阳城南门上守城的汉兵一看九把率兵叫战，急忙去禀报元帅。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带着众战将到了昆阳南门之上登城瞭望。姚琦这么一信口胡说，元帅听见了，气恼之下就命四先锋姚琦、马武、陈鹏、杜茂率兵迎敌。九把在先锋旗下听见三声炮响，昆阳城南门开了，冲出三千汉军，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列开了。九把一瞧，汉兵队中高挑四杆先锋大旗，这四杆先锋大旗上边四个大字是姚马岑栋。九把心说，好啊，出来的四个人正是我的对头仇人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九把浑身颤抖，擦啷啷甲印声音乱响，二目瞪圆了，恨不得一刀一个把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杀了，给全家老少报仇雪恨。九把催马直令两军疆场，四先锋大战九把，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0: 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那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

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10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3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

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定。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定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师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

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的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45岁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用不上两天就结束了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
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大盒。

0: 买两副送两袋盒白得六十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雪片，买三副要送四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呀，还有鹿心雪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0: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新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兄弟就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当时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啊，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也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所以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你说。
0: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0: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0: 嗯，
3: 结果没想到1块钱一盆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0: 嗯嗯，
3: 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0: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嗯
0: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咱们是经历了现代

0: 芭蕉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呢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1: 哦，
0: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说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在那这个三代严重房，哎，他也就这2-3天的时间。
0: 嗯，
1: 我一排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0: 嗯嗯。
1: 啊，低压还不到90，腰部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0: 嗯嗯。
1: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哈、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了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0: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1: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啊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0: 好，
1: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0: 嗯嗯，
1: 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啊，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0: 嗯，
1: 走路哈、啊、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啊，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啊、现在就是老是有些虚弱。
0: 啊，
1: 就是啊，用不上劲儿似的。
0: 嗯，
1: 所以哈，我就行。你说那个卢新希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0: 嗯，
1: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卢新希片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0: 没错。
1: 嗯。
0: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
1: 嗯，
0: 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1: 嗯
0: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1: 嗯
0: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1: 嗯，
0: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就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1: 是是，
0: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1: 嗯，
0: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1: 嗯，
0: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啊？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2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2副送咱们2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0: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长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啊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3: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对，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0: 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3: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 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

0: 方，
1: 嗯，
0: 他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
1: 嗯嗯，
0: 你说之前他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呢。
0: 嗯、
1: 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0: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哎，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
1: 嗯，
0: 完了有用到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0: 对对对对、嗯、然后前两天啊，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
1: 嗯嗯。
0: 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怎么犯过。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0: 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这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你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
0: 啊，
1: 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3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
0: 嗯，
1: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嗯，
1: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是吧？
1: 哎，你好，是我。
3: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说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
1: 嗯，
3: 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1: 啊、哦，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1: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嗯。
3: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
1: 啊，
3: 现在呢眼睛都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1: 嗯，
3: 但东西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液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1: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3: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1: 嗯，
3: 我不瞒您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3代的延寿方啊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3代延寿方三通流

0: 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有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1: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0: 哎，哦，
1: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0: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1: 嗯，
0: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
1: 对对对，我就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0: 嗯，
1: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的，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0: 哎呦。
1: 这是跟其他古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0: 嗯，
1: 终于长点肉了。
0: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1: 是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0: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1: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0: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1: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1: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0: 啊，
1: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0: 嗯，
1: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0: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鹿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了，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1: 哦，
0: 嗯嗯嗯，
1: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0: 嗯，
1: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 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

0: 怒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怒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2: 嗯
3: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十来天了。
2: 嗯
3: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哎呀，但是我这经济紧张就没钱。
2: 嗯，
3: 我不听说这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2: 嗯，对。
3: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2: 嗯。
3: 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2: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两三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2: 啊，
3: 这个病啊这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了。
2: 嗯，
3: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2: 哎，这是类风湿了
3: 啊。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2: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2: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3: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2: 嗯。
3: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2: 嗯，
3: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2: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后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

0: 严寿芳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就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
0: 嗯，
1: 我知道我是能治，
0: 嗯，
1: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哎，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0: 嗯，
1: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4: 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0: 嗯，
4: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4: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4: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4: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0: 嗯。
4: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呐，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0: 嗯，
4: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0: 嗯，
4: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
0: 嗯嗯。
4: 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嗯，咱们这个药吧， 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嗯。

0: 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这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1: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十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0: 嗯，
1: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啊，
0: 嗯，
1: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0: 啊啊！
1: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啊这个节目啊，您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呢就不能再错过了。
0: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定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那哈，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1: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

0: 真凭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说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那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 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

就是八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八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地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滞、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八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两副药呢，赠送我们两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
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

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定。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定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师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立

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陆心雪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三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三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陆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啊，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

0: 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治结合，啊，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啊，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的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2副送2袋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3副要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0: 3700-0303-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2: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一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新片。
2: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你要把我这个救了。
2: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当时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2: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也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所以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你说。
2: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呢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3: 哦，
2: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2: 嗯，
3: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2: 嗯，
3: 我一看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2: 嗯，
3: 这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脑子有些虚
2: 啊，
3: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2: 嗯，
3: 所以哈我就行。你说那个鹿心系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2: 嗯，
3: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鹿心系片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

0: 没错。
1: 嗯，
0: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1: 嗯
0: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1: 嗯
0: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1: 嗯，
0: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八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十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1: 对。
0: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1: 是，
0: 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1: 嗯，
0: 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八副药、十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1: 嗯，
0: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啊？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嗯，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0: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
0: 嗯，
3: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啊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

0: 来的是快的。就一片丁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1: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啊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1: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1: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嗯。
1: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哎呀，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0: 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1: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3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他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0: 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1: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完了，有用到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踩棉花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1: 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1: 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这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

0: 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两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两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那也就是白得六十天的量，这白吃的这六十天啊。
0: 嗯。
1: 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嗯，
1: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是吧？
1: 哎，你好，是我。
3: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两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
1: 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3: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1: 哎、哦，
3: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1: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3: 嗯，
1: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
3: 对对对，我就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4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1: 嗯，
3: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1: 哎呦，
3: 这是跟蒙古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1: 嗯，
3: 终于长点肉了。
1: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3: 是呀、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1: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3: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1: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的很好，而且你用两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的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3: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3: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1: 啊，
3: 你说这个鹿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1: 嗯，
3: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鹿心血片，行不行啊？
1: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血片哈、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鹿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的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

0: 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1: 哦，
0: 嗯嗯，
1: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0: 嗯，
1: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4: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10来天了。
0: 嗯
4: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0: 嗯，
4: 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0: 嗯，对。
4: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0: 嗯，
4: 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0: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它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4: 这个病啊，这真是太遭罪了。您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嗯，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了。
0: 嗯，
4: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哎，这是类风湿了
4: 啊。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0: 嗯，
4: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0: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4: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0: 嗯，

0: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1: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后到一块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就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0: 哎，李老师，
1: 嗯，
0: 我知道我是能治，
1: 嗯，
0: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1: 啊，
0: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1: 嗯，
0: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1: 啊，你是
0: 再
1: 说
0: 给她。
1: 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0: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1: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0: 哎，好的好的。
1: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4: 然后呢，我想买了个3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4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1: 嗯，
4: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1: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2副用量的、3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

0: 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1: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1: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哦哦哦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1: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0: 嗯。
1: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0: 嗯。
1: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0: 嗯，
1: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
0: 啊，
1: 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他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嗯，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那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1: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
0: 啊，
1: 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0: 嗯，
1: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啊，
0: 嗯，
1: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0: 啊啊！
1: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这个节目啊，您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0: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4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1: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10。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普法小讲堂，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声音，普法小讲堂。普法小讲堂今天继续为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六章《法律责任》和第七章《负责》。第六章《法律责任》第57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本法规定职责的，或者对本法第58条、第59条、第60条、第61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未及时予以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58条，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及时予以制止、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59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或者实施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歧视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第60条，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在本单位内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未及时制止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第61条，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未履行管理责任的，由网信、电信、公安、国家安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罚。第62条，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或者宗教极端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煽动或者资助实施钱款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6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第7章，负责。第64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第65条，本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接下来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二集，带您走进延边博物馆。延边博物馆坐落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是一座集地方历史和朝鲜族民族特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延边博物馆始建于1960年，馆舍历经3次变迁。1982年4月，延边博物馆在申花街14号落成，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2003年4月，延边博物馆迁至金达莱广场西侧的新馆舍，面积为6500平方米，设有4个展厅和1个文物库房。2012年8月，现馆舍建成，位于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延吉市人民体育场东侧，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4570平方米，陈列面积近7000平方米。延边博物馆区域划分科学合理，功能完善，有藏品保管区、文物修复区、展览区、观众互动区、公众服务区、科研区、办公区7大功能区域。目前馆藏文物近1.5万件，国家珍藏文物有500多件。馆藏文物主要由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和朝鲜族民俗文物组成。延边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民俗风情，赋予了延边博物馆独有的社会地位和民族特色。延边博物馆以精美的设计及丰富的内涵，生动展现了延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建馆60多年来，延边博物馆在挖掘民族文化、传承历史文化、创新时代文化、吸收先进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延边博物馆先后获得全国地县级文明馆、全国百家重点博物馆、国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等称号，同时也是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和吉林省政协委员教育基地。2009年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并实行免费开放。2014年被全国旅游景区评定委员会评为4A级旅游景区。2022年荣获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州社会科学工作先进单位、省少先队校外实践基地、首届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等荣誉称号。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工作领域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各族群众的法律意识，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依法打

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以法律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保障民族团结提供了基本遵循。要把坚持一视同仁、一段于法作为重要原则。我国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一视同仁就是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段于法就是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治理民族事务的基本方式。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各族群众首先是国家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调节关系，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是提升执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民族事务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改革创新，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普遍提高。但也要看到，个别地区和部门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相关事务时，还存在认识不到位、处理不精准、执法方式简单等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看到民族两字就犯嘀咕，绕着走，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的情况依然存在。有些以民族身份划线搞选择性执法，对某些民族群众区别对待，伤害了群众感情。有的甚至因为民族因素对一些民事刑事案件特殊化。我们要注重政治原则、政策策略、法治规范的有机统一，做到执法有度、文明有理，努力让各族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极少数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犯罪分子，对搞民族分裂和暴恐活动的犯罪分子，不论什么民族、信仰哪种宗教，都要坚决依法打击。要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也相应增多。在这些矛盾和问题中，有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懂法或者不守法造成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缺乏法律意识，忽视了社会规范，也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把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作为基础工程，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根本保障。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既深入宣传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又广泛宣传关系各族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法律法规，既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宣传，又面向中东部地区和全社会宣传，既注重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带头示范作用，又注重加强各族青少年法治教育，以此确保实现宣传教育多层次、全覆盖、重实效。要推进普法理念和方式创新，进一步畅通面向基层的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0: 强化优化法律援助相关服务工作，积极探索互联网加法治宣传教育模式，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科学指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积极回应各族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好地用法治保障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1: 你是否聆听过森林的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但总有一些别的声音，让万物森林瞬间变为火海。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0上15度至0上23度；敦化，阵雨，0上14度至0上24度；安图，阵雨，0上13度至0上21度；汪清，阵雨，0上14度至0上22度；合龙，雷阵雨，0上14度至0上24度；龙井，阵雨，0上16度至0上22度；珲春，雷阵雨，0上15度至0上23度；图门，阵雨，0上15度至0上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0上15度至0上23度；敦化，阵雨，0上14度至0上24度；安图，阵雨，0上13度至0上21度；汪清，阵雨，0上14度至0上22度；合龙，雷阵雨，0上14度至0上24度；龙井，阵雨，0上16度至0上22度；珲春，雷阵雨，0上15度至0上23度；图门，阵雨，0上15度至0上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

0: 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

0: 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2: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4: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5: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凉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6: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 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

0: 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0: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

0: 年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体，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 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

0: 在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
3: 延边州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泉州范围内开展。
2: 本周六东北超延边主场门票22号17时开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2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忠实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2季度发展佳绩。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6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汪清县、图门市、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发言。林小林、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想方设法挖增量、控减量、防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线上社零额增势平稳，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2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坚持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2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汪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图门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安图集中供热设备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敦化巴达农药制剂、图门瑞邦高端添加剂、龙井无人机充电机场生产线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措施助推企业行稳致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 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升温，聚焦打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有书大型书城、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徒梦幻冰雪大世界、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养、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野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

0: 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2: 合龙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以实业促发展，以初心惠民生，在奋斗中践行人大代表使命。走进润东牧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这家企业成立于2019年，是合龙市林特经济领域的代表性项目之一。作为企业负责人，管庆东始终秉持实业兴则地方兴的发展理念，牵头建设了合龙市润东牧业林特经济木制品产业园。项目占地12579平方米，主要生产木制餐具、医用鸭舌板等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与实体经济稳步提升。合龙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
3: 2019年创办润东牧业以来，我们深耕林特经济，投资5000万元建设标准化产业园，打产后预计年产值5000万元，税收500万元，可提供8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村集体增收70万元，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2: 润东牧业员工王文新：
4: 我是合龙市人，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往大城市跑，直接回合龙进入润东牧业，在家门口上班，心里踏实。我们厂的工资待遇很不错。
2: 企业发展了，管庆东没有忘记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他心系群众冷暖，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百姓期盼转化为意见建议，用实际行动推动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问题。合龙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
3: 做人大代表，我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坚持把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将持续坚守初心使命，做强做优企业，稳定生产，提升效益，不断带动就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用实干担当为合龙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日前，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延边州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全州范围内展开，百余场科普活动汇集数万群众。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海南明珠塔八楼的气象文化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延边州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系列活动之一气象科普宣传，专业讲解员正在通过 VR 沉浸体验、气象灾害模拟等方式为参观游客解密气象观测原理。吉林市游客张女士：
5: VR 非常有意思，还有就是体验地震模拟的时候了解了很多地震逃生的知识。
0: 海南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2025年4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2025年接待游客13396人次，完成科普讲解1828场。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5438人次，完成科普讲解682场。海南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讲解员于静茹：
6: 气象文化博物馆一方面是系统整理历代气象制度、民间气象习俗、灾

光应对、地域风物等内容，填补了区域社科细分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史学、民俗学、文化社会科学提供一手研究资源。另一方面，以场馆为阵地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联动学校、社科机构

0: 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基层一线，推出订单式科普服务等百余场形式多样的社科普及活动，同时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制作推广数字科普作品，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生动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延边故事，阐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科学内涵，汇集群众数万人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6月17号到18号，由舟商务局、延边大学工会联合主办的换新零距离好物进校园消费品以旧换新延边大学专场活动火热举行。活动面向全校教职工与学生，推出汽车、家电、数码等多品类专属优惠，把实惠与优质服务直接送到校园当中。本次活动汇聚多家本地知名品牌，涵盖燃油车、新能源车、二手车、大家电、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各参展商家结合校园群体消费特点，量身打造专属补贴政策。汽车品牌叠加国家、省级置换补贴与门店团购价。家电品牌推出免费安装、大额代金券、以旧换新免费估价等。数码商家直降特惠，成交抽奖福利不断。此外，燃气、银行、健康服务等配套福利也同步上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延边大学教职工宋艳慧：
2: 就看到有那个家电方面还可以跟国补同时使用，能够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优惠，促进我们的这样的消费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动。
1: 延吉新里程奥迪 4S 店销售经理吴爽：
3: 如果要是延大的教职工或延大的学生来购买我们现在奥迪车辆的话，我们最低呢可以从十几万到50多万都有现货，然后我们能加上补贴，最高能补贴4万。
1: 此次活动既是落实促消费政策的具体举措，也搭建起企业与高校之间的沟通桥梁，让优惠政策精准触达师生群体，实现多方共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6月22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门球比赛暨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长寿杯吉林分区赛在延边州门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为期6天，将于6月27号全部完赛。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赛事设有5人制。男子双人、女子双人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各地100余支代表队、500余名门球运动员参赛，期间将开展400余场竞赛比拼。作为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重点体育赛事，本次分区赛同时承担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省级选拔职能。延边州门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少义：
5: 这次比赛来选出前3名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冠军门球赛。
1: 门球运动兼具休闲性与竞技性，深受中老年体育爱好者喜爱。赛场上，选手们俯身握杆，凝神瞄准，全神贯注投入对局。延边州门球协会队参赛运动员杨志军：
6: 我很喜欢门球这项运动，我虽然球龄不长，只有3年多，但门球却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次全省赛事能在延边举行，使我能有机会和全省各地的球友和优秀选手们切磋交流，感到非常荣幸，收获也很大。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朴永杰报道。
0: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赛事门票于6月22号17时正式开启线上发售，统一票价15.5元。本次比赛采用10名制购票及入场机制，球迷需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买。每笔订单最多可购买6张票，但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统一票价为15.5元，红色区域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1.2米以下儺童、残疾人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票入场。

0: 其中13区、17区设为老年人及残疾人专属观赛区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里来这个接的这个自来水，这个具体是什么样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您这样，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我们需要详细了解一下您的这个内容，然后再给您和相应职能部门来进行咨询啊。因为正常的话，三楼的话，可能这个不太。就是会受这个水压的影响哈。那咱们家这个位置是什么情况？是地势特别高吗？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这个需要再来进行一个了解哈。如果说您在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可以把一些问题再稍稍写得更详细一点的话的话，这样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给您来进行咨询。但是目前为止这个信息有点少哈，可能我们咨询起来的话呢，不是会特别的精准，所以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和相应部门咨询。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先咨询一下啊，我听人家那么说，我小道消息，谁知道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0: 嗯。
1: 说是医保，叫医保，居民医保哈，400块钱。
0: 嗯。
1: 必须要是这个月末之前，这个月末叫到30号。
0: 嗯，
1: 交400块钱，国家人补助700，1100块钱。要是过了7月1号，说是，交还得交1100块钱，就国家不给补助700块钱。
0: 嗯。
1: 是那样吗？
0: 首先告诉刘女士，这个肯定是一个虚假的信息，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相应信息的发布。而且呢，针对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我们的集中缴费期是在每年的10月到12月，然后现在的话是2026年的6月了，这个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集中缴费期了。我们正常的大部分的这个群众，2026年的缴费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是不会有这样的这个信息，所以您这个不用听他的这个你听到的这个信息哈，没有这样的这个政策，咱们可以不用相信啊。
1: 啊，网上也是那么说，我先咨询一下，你们是正确的。
0: 对，您这个需要通过我们的官方媒体和这个官方信息发布为准啊，就这个信息您不用信，没有这样的消息啊。
1: 啊，谢谢啊。
0: 嗯，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哎，好，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因为现在这个通过我们各种的短视频平台，大家刷到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多哈。那这里面呢涉及到很多的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医保呀、社保啊，还有像这个住房啊、公积金啊等等哈，这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政策之后呢，有一些呢这个信息呢它是有时效性的，也有一些信息呢它是有地域性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看到一些相应信息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政策发布的类的信息的话，您一定要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那这个官方呢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官方媒体给大家发布的这个信息，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职能部门他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他自己的官方抖音号啊发布的这个信息为准哈。其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上发布的信息的，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甄辨和核实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延边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全州中小学的暑假的工作安排啊。暑假的时间呢是延边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呢是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呢是7月18号到8月30号啊。这是正式公布了咱们2026年延边州中小学的暑假的时间哈。义务教育阶段11号开始，然后普通高中阶段是7月18号开始，开学的时间哈，这个是都是在8月30号啊，就是暑假的时间都是到8月30号。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6月22号呢，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了吉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公告，报名时间呢是7月3号的10点到7月6号的16点哈。那计划要参加咱们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朋友呢，你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公告哈。这个公告呢有一些内容。

0: 容呢，我们挑重点给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就是报考须知，那考生呢需要符合我省的报考条件，本人呢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网上报名系统来进行报名。有一点就是严禁委托他人替代本人报名，就是您报名是必须要本人来进行报名的。另外呢，考生应该根据本公告的有关要求自行确定是否符合报考的资格，不符合的话呢就不能够来进行报考。那考生的高等教育学历是否有效，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学历认证结果为准，然后考生的报考前应该自行完成查询和认证。三呢，就是考生要对填报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规范性来负责，报考的时候应该认真核对所填报的姓名、身份证号、性别、户籍、学历、照片、报考科目等所有的各项填报的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将会不能够来更改了。那如果违反上述的要求导致无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面试，或者是教师资格不予认定等结果呢，责任是由考生本人来负责的啊。这个具体的时间安排呢是这样的，网上报名的时间呢是7月3号的10点到7月6号的16点，然后网上审核的时间呢是7月3号的12点到7月7号的16点，网上缴费的时间呢是7月3号的12点到8号的24点，打印准考证的时间呢是9月7号到12号，考试的时间、笔试的时间是9月12号，那成绩发布的时间呢预计是在11月的6号，这个查询时间和方式呢要以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公布的信息为准啊。这是大家这个介绍的时间安排，您可以依据这个时间安排来确定是不是要报名参加咱们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的考试哈。这个报考条件呢也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退休公民，符合以下条件可以参加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哈。这个考试呢，它对于年龄这边呢是时间是这个年龄是很放宽的哈，但是这个身份条件上面呢是会有一些限制的。身份条件呢就是下列符合条件之一者可以，第一个呢就是要具有吉林省户籍的社会人员，就是他对户籍是有限制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您没有吉林省户籍，但是呢您持有咱们吉林省内有效的居住证的社会人员也是可以的啊。稍后再给大家介绍其他的条件，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方先生的电话。你好方先生。
1: 你好
0: 方先生。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哎，我是延吉人，但是我户籍都搬到上海去了，但我医保社保是在延吉。
0: 嗯，
1: 我想办个慢特病。
0: 嗯，
1: 麻烦您问一下我是在哪儿办。
0: 你方先生，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调整一下方向好吗？
1: 啊，这样行不行？
0: 哎，好的。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现在的户口是在上海，然后呢，您的社保和医保关系都是在延吉，是吧？
1: 哎，对对。
0: 您是已经退休了吗？
1: 退休了。
0: 退休了哈。那您现在想办这个曼特病，您是想在延吉用还是想回上海用？
1: 在延吉用。
0: 啊，那在延吉用，您现在人也在延吉呗？
1: 啊，我现在人在延吉。
0: 啊，那这个的话，咱们是从来没有申请过。
1: 啊，没申请过
0: 啊。如果您从来没有申请的话，这个需要到咱们的医院来进行申请，因为我们的这个慢特病，您是要申请慢病还是申请特病？
1: 慢病
0: 啊。慢病的话呢，那就直接到这个咱们医院去申请。申请慢病的时候呢，由这个医生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会咱们确定是不是可以来申请。直接到这个二级及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这个就可以来直接申请。然后医生他会根据咱们的这个实际的疾病情况，确定病种之后，然后来确定。
1: 啊，那个不用到那个医保办啊，
0: 不用，直接到医院去就可以。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您还回到上海生活吗？
1: 还回去
0: 啊？如果还回去的话哈，您回到上海之前，在延吉也行，或者回去之后也可以，您办一个这个异地就医的手续。就是因为您户口不是已经到上海了吗？
1: 啊，
0: 然后您直接可以，
1: 啊，对对，
0: 在线下在这个咱们医保大厅也能办，或者通过线上的方式也能办。就你把你在上海的户口本儿，就是和相关的信息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1: 啊，
0: 您办理这个异地就医手续之后，您回到上海，在上海也可以正常享受我们的慢病。 对，就是你这个一定要办这个慢病，要不然的话您回到上海的话咱们这个医保不就用不了了吗？啊，
1: 好，明白，明白。
0: 哎，好的，黄医生，嗯，好，黄医师再见。
1: 谢谢
0: 啊，不用客气。好，那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都

0: 再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啊！刚才是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吉林省2026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公告呢，已经对外发布了哈。刚才是为大家介绍了报考须知、时间安排和报考条件。那报考条件这边呢，我们再给大家继续说一下啊。前面的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要求是有吉林省的户籍，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您没有吉林省户籍的话，就是户口不在咱们吉林省的话，是需要有在吉林省内的居住证。那这两个条件啊，如果是符合这两项之一的话是可以的哈。第三个呢就是符合下列条件的吉林省内的全日制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哈。如果是在校生的话，它是分两个情况的。一种呢就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三年级以上的在校生是可以来报考的。这个其中呢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可以在其升入本科一年级及以上的年级来可以报考。第二个呢就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专科的学生是需要在专科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可以来报考的。五年一贯制三加二中高职贯通需要在其高职学习的最后一年才能够来报考，就是会以这个在校生的身份来报考啊。另外如果是全日制的在读的研究生，那是可以在任意年级都可以来报考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喂，你好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就想问一问。延吉帽山不有个明珠塔吗？现在是不是免费可以登到顶楼去观光旅游啊？
0: 您是多大年纪啊？
2: 我69了。
0: 您是69啊，您稍等，我给您看一下他这个购票这一块啊。稍等，我给您查一下啊，因为一般的话这个我们这个还没有这个信息呢。一般的咱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在一些这个景点当中它是会有一些优惠的，但是对于海蓝明珠塔这块的话，我看看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有没有优惠，我们来查一下你。它这个我看一下这个优待人群。您这样啊，您这个您现在能听我们节目吗？
2: 我天天听你百姓
0: 人啊。那您这样，您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我给您查一下，他这个官方网页的话还查不到这个信息，我们看看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我们来问一下好吗？
2: 对，问他们的领导他就知道了
0: 啊。我们这个有他的这个售票的咨询电话，但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时间段他还没有这个上班，所以可能得稍稍晚一点。我们稍后的时候联系一下，然后之后的话再给您来进行答复好吗？
2: 你是在那个
0: 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来给您答复，然后也会给您打电话的，好吧？
2: 好，谢谢啊。
0: 哎，好的，那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看到了啊，这刚才我们的这个听众电话挂断了哈。那这样，这位先生哈，我给大家来回复一下，这个海蓝明珠塔呢，它针对于儿童、老人、残疾人朋友、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哈，他这个是有一个优惠票价，他不是免票的，是45块钱的票价啊。他这个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就是儿童的话适用条件的身高就是1.2米到1.4米之间，不含1.4米。然后残疾人朋友呢是持有残疾证的游客，老年人呢就是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以及退役现役军人以及消防武警官兵哈，持有效证件，这个是可以享受45块钱的优惠票价啊。其他的正常票价的话，成人的这个套票的话，应该是在90块钱起，因为它这里面含的项目不太一样啊。但是像这个咱们的刚才这朋友问的老年朋友这块，它是没有免票的，是有优惠票价的啊。好，那这样麻烦我们场记者给刚才的这位先生回个电话吧，告诉他一声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 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的咱们吉林省2026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一些相关内容哈。其中我们说到了这个报考条件，我们把最后的两条说完哈。这个是在读年级呢非上述范围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呢是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也就是说这个年级不够的话咱们是不能报考的。那其他的非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人员，如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开放大学、网络教育、境外教育等呢，需要毕业之后才能够来报考。这个是针对于在校生的这块的一些特殊要求哈。还有呢，就是针对于在我省学习工作生活的港澳台居民，持吉林省签发的而且在有效期之内的港澳台居民的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是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也是可以参加考试的。还有就是驻吉林省军队和武警部队的现役官兵，应向所在考区提供所属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哈。这是报考条件哈。那这里也特别提醒给大家，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这个公告的时候，其中就有一条，就是考生呢应该根据本公告的有关要求自行确定是否符合报考资格。那这个报考资格就是我们刚才上述所说的这个条件，如果咱们符合条件的话，那这个是可以来报考的，如果不符合的话是不能够来报考的啊。那这个大家可以等到今后，比如你在校生呢，你等到毕业之后或者是更高年级的时候才可以来进行报考哈。另外在一个学历上面呢也有一定的要求，它这个是和您报考的资格的资格证相关。比如说您报考的是幼儿园教师资格证，那就要求的就是师范类毕业生应当具备幼儿师范类毕业及以上的学历，然后非师范类毕业生呢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的学历。那针对于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资格证报考的时候都是有这些要求的哈。另外呢，就是如果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那他呢还对于职称上面有要求，是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关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是中级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的。所以这个因为是指导教师资格嘛，所以他对于我们的职称专业职称这边还是有要求的哈。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详细的阅读一下这个公告，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个报考的条件，如果是符合的话呢，是可以来进行报考的。另外呢，在这个报考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是需要上传这个照片的哈。这个照片上面是有很明确的要求的，比如说这个照片的这个尺寸，然后呢要求6个月以内的这个照片，免冠正面彩色白底的证件照。更重要的就是这上面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不得使用美颜或者是修图工具过度美化。所以请考生上传这个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的选用。如果说上传的照片不符合要求的话呢，也是不能够通过审核的啊。所以这个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考试对于上传照片这块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越来越严格了，所以您一定要对照一下这个考试的公告哈。另外呢，就是本次考试呢一共咱们吉林省内设了12个考区，那您可以根据实际的本人情况呢来进行报考。那考区选择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社会考生应该选择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来签发地来进行报考，就您户口在哪里或者您的居住证在哪里是可以到哪儿报考的。第二个呢，就是全日制的普通高校的在校生可以选择学籍关系所在地或者是户籍地或者是居住证的签发地，这个都是可以的啊。要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然后再选择这个考区。针对每一个考区呢都会有这个咨询电话，也有相应负责的部门，这个大家如果是有问题想要更详细的了解的话是可以来联系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延边州的这个针对于笔试政策的咨询部门地址和电话。 这个负责部门呢是延民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地址呢是延吉市龙东街261号，咨询电话呢是0433-251-0002251-0002哈。那对于这个咱们。

0: 想要来参加2026年吉林省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您是可以和刚才的这个电话来进行联系啊。好，看时间，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 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